0: 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士一气，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王莽赶刘秀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源远流传，说的是东汉光武帝和王莽的一段往事。那么历史上真的有王莽赶刘秀的事情吗？这段故事和咱们燕赵大地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河南豫剧王莽赶刘秀的唱段，说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和新朝王莽的一段往事。刘秀是绿林起义而成就的一代帝王，而河北就是他建立东汉的根基。在创立东汉的过程中，刘秀及其将帅们在河北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和历史遗踪。其实呀，在真实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王莽赶刘秀的史实，因为两个人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身份上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交集。有的是刘秀辅佐更始帝刘玄消灭了王莽的事实，后来刘秀巡守河北，邯郸卜者王朗自立为帝，围剿刘秀，经历过王朗赶刘秀的历史。由于后人啊不知道王朗其人，就讹传成了王莽赶刘秀。那么这王朗赶刘秀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呀，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公元17年，新市人，也就是今天的正定新城铺人王匡率饥民起义，据绿林山，称绿林军。次年，山东琅琊人樊崇率众起义，号称赤眉军。公元22年，西汉宗室后裔南阳豪族兼梁商刘秀及兄长刘演联合宗亲数千人加入了绿林军，联合反抗王莽。次年，绿林领袖王凤、马武与刘秀兄弟拥立汉室宗亲刘玄为皇帝，复辟汉朝，改元更始。当年6月，刘演、刘秀、王凤等在昆阳大败王莽主力数十万，杀主将王寻。此后更始帝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刘秀兄弟的威望不断提高，刘玄呢心生嫉妒，唯恐刘秀兄弟威胁自己的皇权，便罗织罪名把刘演杀了，以遏制刘秀的势力。刘秀审时度势，极力表示对刘玄效忠，甚至不为兄长办丧事，这才避免了杀身之祸。

部的农民起义军有数十支达百万人。刘玄派刘秀镇抚河北，一是怕刘秀在京城威胁自己的皇位，二是用刘秀打击河北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势力。无论刘秀成败，刘玄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于是刘秀北渡黄河，在河北招募人才，恢复汉朝的官名，考察吏治，惩治腐败，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欢迎，也赢得了民心。更是元年腊月，也就是公元23年腊月，刘秀到达邯郸。西汉赵王之子刘林建议刘秀用水淹的方式消灭赤眉军，而刘秀考虑到决河将导致数百万民众家无可归，并没有采纳刘林的建议。此后刘秀于12月北上正定途中，刘林拥立了一位算命先生王朗为帝，利用百姓思汉的心理，王朗诈称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名刘子瑜，传习河北郡县，围剿刘秀，从此拉开了王朗赶刘秀的序幕。刘秀继续北进，寻找立足之地，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正月到达蓟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原西汉广阳王之子刘阶在蓟城响应王朗，发兵围剿刘秀。刘秀仓皇从蓟城南下饶阳，一路上害怕被发现，昼夜兼程，非常凄惨。刘秀一行逃到夏伯城西，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迎接刘秀到了信都，刘秀在此时有了立足之地，但兵力太少，不足以成事。这时候合成太守披童率领所部兵至信都，投奔了刘秀。两郡合兵之后，有人建议借两郡的兵力保护刘秀西还长安，占据半壁江山，与刘玄分庭抗礼。而披童分析了形势后，主张利用信都合成两郡的兵力，联合其他的势力，必须在河北抗击王朗，平定河北。此时河北的望族刘植、耿纯等率宗室子弟来投奔刘秀，刘秀的武装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刘秀采纳了耿纯的建议，由刘植劝说真定王刘阳与刘秀联姻，将刘阳的外甥女藁城才女郭圣通嫁给了刘秀。刘阳率十万众归附刘秀，由此改变了刘秀与王朗之间的兵力对比。随后刘秀发兵在今天的河北内丘和龙窑一带大破王朗，取得了与王朗战争的第一次重要胜利。公元24年，刘秀集中兵力追歼王朗残余，并在当年农历五月攻克邯郸，杀掉了伪皇帝王朗。王朗赶刘秀的一场闹剧，最后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的一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传说不等于史实，但传说呢，起于史实。王莽赶刘秀的民间传说，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旗帜鲜明，态度明确地体现了民间社会对王莽、刘秀这两个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两个人是一组形象具体而稳定的对比项，从不单独出现。或者说，所有的故事都是由王莽追杀刘秀引起的，由此来反映人民群众鲜明的善恶是非观、历史观。这样的故事流传形式在中国文学中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加上传说的历史故事。而就是这样一段故事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首先是王莽赶刘秀的戏曲形式，包括河南坠子、豫剧、保定老调、评书等等，都有这段故事出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与王莽赶刘秀的民间传说相关的戏曲历史十分悠久，传播地区也十分广泛。据1984年出版的《俗文学论集》中，朱介凡、
王莽

秀传说的分析一文统计。宋元明清杂剧中以光武中兴为主题的共有十八种。台湾学者齐如山同治后五十年间北平横演剧目计927种，有关王莽刘秀的戏有12种。另外李佳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有关刘秀的故事7种。直到20世纪60年代，河北保定老调剧团80年代包头市青年劲剧团的优秀剧目王莽赶刘秀都是长演不衰。90年代河南商丘地区的豫剧团获奖剧目王莽赶刘秀誉满中原大地。近年来曲艺表演艺术家莫红梅的河南坠子书王莽赶刘秀也深受广大听众观众的喜爱。好，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河南坠子的王莽赶刘秀唱段。

兄叫吴建章，开口来才把我的母亲叫、你听听孩儿说周详啊。

个小二，七楼上我叫丫头一命啊，我见张妹绝不他把那个井躺下，点宝剑一阵阵的气死了呀，一问这七楼一上点什么啊，小丫头连连我都骂出墙，你本是忙中亲生的女，你不该和你爹爹顶就把我诓，我认为领着行孝来到安庄上，没想到啊

一晃，我一定要把王莽老贼斩，我要保刘秀又出走国方啊，我今天手上面把丫头招，一宝剑我叫你金妄想啊，我英雄死死亮亮来得好快，忘了往西楼不远那个八人堂啊，范虎茶一桌起开

0: 天水玉皇庄。
1: 另外，咱们河北著名的老调名家杜振中也唱过《王莽赶刘秀》。老调这种艺术形式起源于明末清初，形成于清朝中期，成熟于清末，历经300多年的发展，成为河北省具有悠久历史且有影响力的地方剧种。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取借鉴，融合昆曲、京剧，尤其是民间说唱艺术、西河大鼓和河北梆子的优点特长。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先后成立了4个专业的老调艺术表演团体，培养了一大批老调表演艺术家。代表演员有崔成田、王新卫、白玉昌、周淑琴、陈淑媛、王冠英、辛秋花等。老调名家杜振中12岁才开始学戏，筋骨呢已经发硬了，所以练起功来非常辛苦。为了练好基本功，他咬着牙坚持，还因为强忍疼痛把嘴唇都咬破。后期戏校期间，他不怕吃苦，又勤奋好学，披星戴月似的魔鬼式训练，练就了一身规范扎实的戏曲基本功，闪转腾挪、扑跌翻滚的功夫非常过硬，还练就了矫洁敏健的身姿和潇洒俊朗的台风，其表演招式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为他后来取得的一系列艺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9年10月，杜振中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保定老调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杜振中开创了保定戏曲进校园的先河。从2013年起，他常年在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戏曲进校园教学活动。杜振中在采访时说，非遗保定老调的传承任重道远，我终身致力于老调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与时俱进，让保定人自己的老调艺术的火种永远烈烈燃烧，让这朵保定老调之花开遍保定，传遍世界。如今年近70的杜振中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杜振中演唱的老调《王莽赶刘秀》。

此外，王莽赶刘秀的故事因为内容丰富，也被文艺工作者合集为书多次出版，其中就有咱们河北的出版单位。王莽赶刘秀的故事之多，流传区域之广，是一大人文景观和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由于故事繁多，流播广远，所以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只能就目力所及有一个大概的搜集和说明。截至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比较集中的王莽赶刘秀的著作有这么几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一版，1983年11月第二版，康迈谦的《王莽赶刘秀》一书，共记述故事39则；还有黄山书社1981年版《王》。

刘秀。河北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连环画《王莽赶刘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王莽赶刘秀》，另外还有中原农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马云泰的30万字历史小说《王莽赶刘秀》，这里面也有大量的此种民间传说。只不过如果您现在又去相关的图书网站上，很难看到王莽赶刘秀的图书了，更多的是关于王莽刘秀的正史图书或一些历史类的通俗读物。如果您喜欢这些早年出版的图书，可以到旧书网站上去看一看。不仅如此，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还成功助推了很多地方的文旅事业，成为了历史文化遗产。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文旅事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独特的地方历史、民间故事都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历史的机缘也为王莽赶刘秀的民间传说进一步提供了更为迅速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河南宝丰的正月十三马街书会誉满海内外，原此宝丰县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马街书会源远流长，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光武峰书会兴的民谣，说的是正月十三日王莽赶刘秀至马街村东的硬河岸边，正在火神庙祭祀的乡民们纷纷相助汉军渡河，阻止王莽的追兵。刘秀当皇帝之后，降旨免去马街的皇粮，赐贬一方，因此当地百姓便以救驾之日正月十三为每年的庙会，一直沿袭至今。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的河北，石家庄的文化单位一直在积极挖掘这个故事的内涵，而且通过活动的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故事。近年来，石家庄群艺馆一直在举办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故事会。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民间故事展演暨第六届石家庄王莽赶刘秀的传说故事会圆满落下帷幕。这次活动先后走进了藁城、高邑、平山三个分会场，吸引了16个县市区的50多位故事爱好者参与，最小的年仅6岁，最大的年逾8旬，更有许多00后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听故事、讲故事的队伍中，为民间文学的传承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客观地说，刘秀在历史上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那么真实的刘秀到底是什么样？他在称帝后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话说呀，刘秀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了大量的事情。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一个重要问题。刘秀在重建汉朝的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同时在减轻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极大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刘秀为了清查何时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度田也就是实行田亩调查制度。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成功。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为恢复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除此之外，刘秀勤政爱民，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建国初期，为减少平民卖身为奴婢，经常发放救济粮，实行轻徭薄赋，减少租税徭役，使百姓能够安心农业生产。那时候

0: 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农田被淹，甚至危及老百姓的生命。为发展农业生产，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刘秀主张大兴水利，使农业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鉴于西汉后期吏治的败坏，官僚的腐化，继位以后，刘秀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他选拔贤能的人，根据他们的特点委任为地方官吏，并对这些官员们严格要求赏罚分明。刘秀用一系列的措施为东汉前期80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刘秀统治的末期，东汉人口达到2000多万，增长了一倍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8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秀秀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惩恶除奸，伸张正义，是戏曲中经常表现的主题。这样的剧目，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结局圆满，大快人心，深得观众的喜爱。走雪山就是其中的一出经典剧目，先后被多个剧种演绎传唱至今。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咱们河北人。那么走雪山讲了一个什么故事？都有哪些名家曾经演绎过呢？戏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河北梆子青年演员季晨演唱的《河北梆子走雪山》。这出剧目的故事情节发生在明熹宗年间，故事的主人公是魏忠贤和曹福。魏忠贤是明熹宗天启一朝的大宦官，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太监，河北肃宁人。曹福的原型曹定邦是河北怀来人。话说宦官魏忠贤专权，借故寿诞设宴，邀请文武百官过府签字画押，企图废君谋权。天官曹魔，忠君报国不签字，魏忠贤挟嫌报复，上奏朝廷说曹魔私通谋反。天启皇帝偏听偏信，下旨将曹魔开刀问斩，多亏文武大臣保奏，曹魔才得以免死，举家被发配到塞外。即便如此，魏忠贤仍然不甘心，又派家人王安带领一干人假扮草寇一路追杀，最后将曹魔杀死，又逼老夫人投井自尽。其女曹玉莲也想随爹娘而去，被老奴曹福拦住了，带她逃出虎口。曹福不敢走大路，就沿着广华山往大同方向逃奔，去找他的爹爹李德正总兵报仇。中途天降大雪，山路崎岖，主仆二人一路非常艰辛。尤其是老曹福不顾年迈体弱，天气寒冷，将自己的衣服给玉莲披上，拼着性命也要保玉莲到大同府。在生死危难关头，曹玉莲也不顾主人的身份，下跪拜曹福为干爹，以报答救命之恩，为他养老送终。当他们行至离大同不远的地方时，老曹福因为体力不支冻饿而死，玉莲被前来接应的李总兵救下。魏忠贤得知情况后，又假传圣旨将李德正召回京城问斩。副将张守信约会14路之兵进京讨魏。天启皇帝得知真相后，将魏忠贤斩首正法，曹魔平反昭雪，曹玉莲也被封为女状元。戏中的曹魔即历史上的曹定邦。曹定邦是明代宣府淮安卫魏宁庄人。据张国柱先生早年所著的《国柱类稿选集》中记载，曹定邦于明万历19年（公元1591年）举乡试第一，次年中了进士，受江苏淮安府推官，负责管理刑狱的事儿。因其执法严峻，后擢升吏部给事中，负责奏章的抄发。不久，吏部郎中赵邦清被诬陷，曹定邦力主昭雪，随后辞官归隐，租房而居。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继位，重新启用他，授太常寺少卿，后又改为大理寺少卿，兼左迁都御史，辅佐赵南星经察。这经察呢，是明朝的一种制度，负责京官的考察。天启3年，公元1623年秋，吏部缺右侍郎，有人呢推荐了一个叫冯从务的人，同时推荐曹定邦为副职，而最后下旨呢却是曹定邦来担任了这个职务。曹定邦说冯

0: 从物的名位比我高很多，我绝不可超越他。于是四次恳辞不允，称病归隐。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曹定邦被明熹宗启用为南京都御史，他仍是辞官不就。这时候王绍辉、乔映甲、朱臣攀附权宦魏忠贤，合谋加害曹定邦。魏忠贤嘱咐其党羽十三位以东林党的名义弹劾他，间接谋害。曹定邦在归途中被东厂派人杀害，并满门抄斩。曹定邦的女儿曹玉莲得知后只好逃命，由管家曹福前往大同方向，投奔其未婚夫李德政总兵。二人不敢走大路，只能冒严寒，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相依而行，最终经过艰难的跋涉才到达大同。这时候曹福因冻饿而死，当地绅民钦佩曹福的忠烈，还为他建了寺庙。所以整个戏曲故事和故事的原型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实中的曹定邦学富五车，为官更是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为民主持正义，屡辞高官而不就，后人称其颇有古代大臣之风。到20世纪20年代初，在淮安魏家山曹氏宗祠还设有曹定邦的牌位，供奉着他的官服官帽等。民国初年，其后裔曹子煌曾任淮安县议员。而戏文中提到的权宦魏忠贤，生于1568年，是河北肃宁人。魏忠贤本名魏进忠，其父魏志敏和其母刘氏都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但魏进忠从小就不学无术，长大之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他每天呢和一些地痞流氓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结婚之后依然恶习不改，妻子也离他而去，父母一气之下也相继离世。魏进忠为了有个出头之日，决心当太监。自宫之后呢，又觉得对不起祖宗，改了姓氏叫李进忠。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21岁的李进忠进城当了一名太监。在进宫之后，幸运的与皇子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搭上了。朱由校当上皇帝之后，李进忠不仅被赐还了原姓魏，还被赐了一个美名叫忠贤。自此呢，魏忠贤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权宦。魏忠贤的形象在很多影视剧中都出现过，比如说著名演员王刚就在电视剧《三阶皇榜》中饰演了魏忠贤一角。我们来听听。
1: 你刚才在门口偷听了吧？
2: 哎，你不是我的对食吗？你不能娶，我不能嫁，咱们两个凑在一起才是一家人。我得照顾魏公公你的起居，伺候你呀。
1: 谢了谢了。哎呀，我还不知道你成天盯我的梢啊。哎呀，把我当贼一样的提防。你想想我是怎样对待你的，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你刚才在门口听见了吧？我打发季用去边关弄回银子来，有你一份儿。
2: 哎，银子倒是好东西。
1: 你明白就行。这看出来了吧？我有，你有，我有的，你就有，
2: 是吗？
1: 你
2: 有，我也就有。
1: 当然了。
0: 另外，演员金世杰在《绣春刀二》中也扮演了魏忠贤，很好的展现了魏忠贤凶残恶毒的形象。我们来听听。
3: 总齐大人，摘了我这颗脑袋，你们回去也交不了差。忠贞的小儿为何要杀我呀？是我恶贯满盈。那你就把皇上想简单了。我魏忠贤8年来大权在握，如今树倒猢狲散，别的没剩下，钱我有的是。西北分官，辽东又有皇太极，

0: 上缺的是军饷，我的钱就是军饷，拿不到我的钱，你们要怎么交差呀？黄金400两，这随便抓一把，都是你30年俸禄，让我活，这些都你的，
1: 这钱会要我的命，
0: 杀了我，我的子子孙孙一个个找你们报仇，你们傻还有活路吗？这钱拿了是个死，不拿也得死，何不赌一赌啊，山大人？
1: 你认识吗？
0: 东厂乃朝廷心腹，便是要监视所有的人。你们锦衣卫，上到指挥使，下到下级官，哪个我不认得？
2: 魏忠贤掌权后，磨刀霍霍，结党营私，滥杀无辜，宫中的大臣都对他俯首帖耳。明熹宗昏庸无能，对魏忠贤偏听偏信。当时，东林党人主持正义，罢黜了许多邪党，而这些邪党呢，却又依附魏忠贤的势力，结为死党，为虎作伥。魏忠贤令其党羽打击正直的大臣，残害东林党人，数十位大臣官员被杀或被迫害致死，他们在狱中所受的酷刑令人发指。本不是东林党人的政治大臣曹定邦也成了他们的刀下之鬼，还有200多人被斥级夺官。当时朝中的胆怯者竟然伏拜高呼魏忠贤9000岁。在明思宗崇祯皇帝继位后，罢黜了魏忠贤的职务，发配安徽凤阳，途中魏忠贤畏罪自杀。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鲜明、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早在清末的时候就被搬上了戏曲舞台，随后被各大剧种演绎。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秦腔、河北梆子、晋剧，另外京剧、汉剧、豫剧也都有这出剧目，故事情节和人物大同小异。其中秦腔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被誉为秦腔四大名旦之一的何振中。
3: 真心地儿，我这不来到坑家店了。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何振中演唱的秦腔唱段《走雪山》。1908年，何振中出生在陕西长安。1921年，13岁的何振中因为家境贫寒，无法继续求学，家人就把他送到了真灵社学戏去了。何振中从小爱好秦腔艺术，学习很努力，老师和师兄弟们都很喜欢他。当时给他教戏的有张海牛、王果和曾建堂等老艺人。何振中好学不倦，小旦、正旦、武旦他都学。老师也教导他，要当个好演员，想唱一辈子戏，必须先练好功。在3年学习期间，他勤学苦练，比别人下的功夫、吃的苦都要多。

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年的情景，写道：我13岁加入真灵社学习琴腔，每天练完功后接着进行练唱练白，是一样的重要，不能乱喊乱叫，每天要唱20句或30句，道白说多么长时间也能坚持，今天唱明天不唱，高兴时唱不高兴不唱，或者今天唱长一点明天唱短一点，都是徒劳无益的，不能长也不能短，不能多也不能少，就像吃饭一样，每顿吃多少要有分量，日积月累自然就会在唱腔功夫上慢慢增加。我就是这样坚持着3年，从未间断。何振中在振灵社一边学习一边演出，学习刚满3个月他就能登台表演。1925年何振中科班毕业，仍在真灵社演出，后来他随着真灵社到关中各县演出，走乡串镇，流浪湖口，演了几年因军阀混战无法维持生活，又回到了西安。经李义僧先生介绍，参加了三义社，在李先生的指点下，他的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三义社的台柱子。1933年前后，何振中西走甘肃、宁夏一带，在兰州等地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后因军阀逼迫，他不愿意在兰州待下去了，又回到了家乡西安。这个时候，他几乎走遍了关中的各县镇。不久，他又上兰州创办了振兴社，自任社长，接去了一批演员，轰动了当时的山城兰州。但是好景不长，又因为国民党军队捣乱，剧社解散，他又回到西安。在西安演了一个时期，他不甘心以往的失败，和舞台美术家陶渠又去了兰州。这次带有电光布景，在兰州影响非常大，从此西路的剧社也开始搞起布景了。何振中时常西去，到处奔波演戏，几经浮沉，受尽艰辛。1947年才回西安定居，参加了上友社，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何振中一直投身于戏曲事业的传播和推广，并于1953年赴朝鲜为志愿军演出，还荣获过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表演一等奖。1976年，何振中病逝，享年68岁。而在河北梆子的唱段中，走雪山的代表人物当属一代梆子名家，也是河北梆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赵明奇。赵明奇1908年生于河北清苑，12岁到沈阳庆明科班学艺，师从冯吉堂、张凤仪，供文武老生。赵明奇是河北梆子剧院、河北梆子艺术学校的重要成员，也是河北梆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赵明奇14岁的时候就轰动东北，得名14红、一口红。他文武兼备，唱作皆能，嗓音高亮挺拔。在东北出科之后，正值变声期，只能搭京梆两下锅的班，演唱京剧老生。在变声期过后，他用心钻研，直到嗓子基本恢复，又重新活跃在河北梆子的舞台上。经过他的苦心研究，形成了赵派唱腔高亢激昂、圆润委婉的唱腔特点和表演细腻、身段洒脱的艺术特色。七七事变后，他辗转于晋、绥、豫、冀等地，投身抗日队伍，并参加抗战，从事文艺宣传工作，还编排了现代剧《白毛女》《血泪仇》等等。抗战后调入河北梆子剧院担任主要演员和团长，赵明奇被观众誉为河北梆子马连良。他的学生有田春鸟、陆崔阁、齐花坦、陈宝珠等等，都是河北梆子的著名演员。当年在保定，河北梆子剧团还有整团拜赵明奇为师的盛举。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赵明奇的走雪山唱段。

此外，走雪山也是晋剧的代表性剧目，晋剧名家马秋仙就曾演唱过此剧。马秋仙一名小伙子，1928年生于山西文水，他自幼喜爱戏曲，十岁的时候即师从叔父，也是晋剧名宿马兆林学艺，龚虚生，以做工戏《秦琼观阵》开蒙，他勤学苦练，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3岁随师父从阳泉来到太原，出演才女之类的配角，两年之后才华显露，曾和郭兰英合演了《沙府》《走山》《画金钗》《金水桥》等等。郭兰英呢，就是《我的祖国》的演唱者，二人同庚同龄，年貌般配，又都天赐一副清脆嘹亮、爽然悦耳的歌喉，很快赢得了观众的青睐。随后，马秋仙随团转入晋中、太原一带农村演出。有一次，在祁县城隍庙贴演四郎探母，观众在海报他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又红又大的果子，内写“小果子”三个字。从此，小果子的艺名不胫而走，传遍晋中太原。上世纪40年代，马秋仙随师父全家赴京，入三晋戏园，又和名伶王玉山、牛桂英、小桂桃等同台演出。他所演出的《曲成都》《天水关》《空城计》《法门寺》等戏，唱功独到，形神兼备，又值当演之年风华正茂，赢得了北京戏迷的一致称赞。太原解放后，马秋仙随师父回到太原，加入了名宿张宝奎所成的人民剧团。1952年，他又参加了虚声泰斗丁果仙所成的新兴晋剧团，大小果子同台现役，相映成辉，令人大饱眼福，一时传为佳话。马秋仙一边演出一边学习，虚心向丁果仙请教，获益匪浅。马秋仙自小受马兆林严格的传授，很得马派真传。此时与丁大师同台，两人戏路相似，但风格迥然有别。他为丁大师执凳，轮换上演反徐州、四进士、法门寺等剧目，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时风靡省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马秋仙演唱的《走雪山》唱段。

话说回来，这出剧目能够被众多名家演绎，到如今依旧在舞台上上演，足见它的影响力。在我国剧坛林林总总的传统剧目中，大量剧目是虚构的，剧中人物和剧情均与史实无关，但也有不少剧目演的就是历史真实，从人物到剧情基本上是一段历史故事的真实演绎。邹雪山自清末就有演出，是老生青衣唱作并重的对儿戏，最著名的当属通天教主王瑶卿扮演曹玉莲，灵界大王谭鑫培扮演曹福。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播。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1日14时至8月12日14时，我省保定市、唐县、涞源县、涞水县、富平县、满城区、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赤城县、邯郸市、歙县、磁县、武安市、石家庄市、井陉县、井陉矿区、暂黄县、平山县、元氏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时联合发布河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8月12号14点至8月13号14点，我省承德市的双滦区、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清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我们来了解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和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20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0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4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见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沧州东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环境的污染以及抽烟人数的增多，肺部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尤其是肺结节和肺癌，更是给大家构成了极大的健康威胁。那么，什么是肺结节？肺结节与肺癌有什么关系？中医如何治疗肺结节？肺癌的形成与哪些因素有关？关于治疗肺癌，中医治疗有哪些特色以及优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孙春霞为大家直播科普，肺结节会变成肺癌吗？那我们请专家一起来帮你读懂你的体检报告。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消除肺结节的古方泽漆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8月需要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炸凯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近日由河北省疾控中心、河北省预科院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在全省正式启用。电子疫苗证明是基于疫苗免疫程序生成的电子工作记录或凭证，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旨在面向公众提供便捷的疫苗追溯与查询服务。近日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年轻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边，后来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不少人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够拉高代谢，加速燃脂，这种做法究竟可不可取？北京友谊医院代谢与减重外科主任张鹏解释，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时，血糖水平本就偏低，这个时候进行运动，如果本身就有基础疾病，极易诱发低血糖，导致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时甚至会意识模糊、昏厥等等。空腹运动并非人人适宜，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容易低发低血糖患者、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较弱的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应该避免空腹运动。天气炎热，很多人食欲下降，会吃半个西瓜或者是其他水果当做晚餐。这样做好不好呢？实际上，这种吃法偏寒凉，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半个西瓜的总糖分极高，大量摄入单一的果糖、蛋白质和必需脂肪酸完全缺失，身体缺少营养供给。这种吃法还会损伤脾阳，滋生内湿，容易引起腹胀、起夜、晨起浑身发沉。夏季一顿合格的晚餐应该包括少量的复合主食，一份优质的蛋白质，加上足量的时令蔬菜，吃到7-8分饱就可以，清淡蒸煮就可以。睡前3小时不进食，杜绝夜宵重油晚餐。 近日，男生每天躺床上。

0: 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无法走路引发关注。浙江台州的一名高考生整日居家玩手机，瘫痪沙发床榻，右腿肿痛无法行走，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血栓并不是老年人专属，下肢深静脉血栓是腿部深静脉血液异常凝结成血块，阻碍血液回流。腿部血液依靠小腿肌肉收缩回流，长期久坐久卧，肌肉不动，血流放缓，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呢，可以流入肺部，诱发肺栓塞，严重还可以导致死亡，需要留意预警信号。如果说单腿明显变粗，单腿酸胀紧绷，按压走路小腿疼痛，还有单侧腿部皮肤发红，皮温偏高，这些都是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些症状，有这些症状一定要警惕。当下全国多地气温持续攀升，高温天气叠加作息紊乱，容易造成免疫力下降，可以导致潜伏在体内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趁虚而入，引发带状疱疹。专家提醒，中老年慢病人群是带状疱疹高发群体，需要提升防控意识，重视提前的免疫防护啊，我们可以提前打疫苗来预防带状疱疹。50岁以上人群是首要高发群体，合并慢性基础病会让病情雪上加霜，不仅疼痛症状更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率也会更高。同时，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又透支免疫力的年轻人同样也存在发病的可能。还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肥胖等问题是同源共病，会持续削弱人体免疫防线。所以高温时段慢病人群应该做好基础病的管理，保持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同时要重视感染性疾病的主动预防，通过科学手段筑牢免疫防线。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修身
4: 修身，
3: 养性
4: 养性，
3: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3: 老中医
4: 老中
3: 谈养生，
4: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环境的污染以及抽烟人数的增多，肺部疾病发病率逐年增高，尤其是肺结节和肺癌更是给大家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什么是肺结节？肺结节属于肺癌吗？中医如何治疗肺结节？肺癌的形成与哪些因素有关？对于治疗肺癌，中医有哪些特色和优势？今天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孙春霞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肺结节会变成肺癌吗？专家教你读懂体检报告。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孙春霞，河北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20余年，擅长治疗胃癌、肺癌、乳腺癌、食道癌、结直肠癌、肝胆癌、妇科肿瘤、甲状腺肿瘤、泌尿生殖肿瘤、脑肿瘤、肉瘤、恶性胸腹水等，运用中药治疗放化疗副作用，预防复发转移，晚期肿瘤患者。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孙春霞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肺结节和肺癌。我们体检报告出现肺结节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今天说一说这个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哈。我们体检现在发现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哈。那您说我们如果偶然发现这个肺小结节了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呢，那个真的是门诊上呢，现在这个肺结节的患者啊是越来越多啊。现在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就是很多人呢满不在乎，说结节这个没事儿；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特别焦虑。那现在呢我就针对这个什么是肺结节呀，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这个肺结节其实是咱们影像学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咱们查 CT， 因为现在咱们都查这个低剂量这个 CT 嘛，就影像学上发现了一个就是小于等于3公分的这么一个那个就是密度影啊，它边界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它发生在肺部，那咱们就叫它肺结节。但是如果有大于三公分的，就是3厘米的这个，那咱们就是叫肺肿物了啊。就是说这个结节呢，如果咱们体检发现了这个结节啊，咱们就首先呢咱们得看看它这个结节的大小。如果是这个结节写着就是小于那个5公分啊，5毫米，不是5公分，就5毫米，那咱们这个呢就叫微小结节啊。一般的这个微小结节呢恶性度就非常小啊。如果是就是这个在这个10公分以上了啊，那个就相对来说恶性度就高一点，在10公分到5公分之间的这一部分呢就叫小结节啊。那个对于这一部分，那个就是对于如果是小于5公分，或者是咱们这个指南上指出就是小于4公分的这一部分病人，如果他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个家族史啊，就是家里没有患癌的，他也不吸烟啊，这一部分呢咱们就可以就是不用定期查也行啊。但是他如果有危险因素，比方他吸烟啊，而且年龄呢又大于40岁，家里呢或者是有这种肺癌患者，或者自己患过肺癌啊，就是说这一部分病人，虽然是4公分，但咱们还是要年度要复查一下啊，就是体检一下啊。这是对于这部分，如果是4到8公分之间的这一部分患者，我个人
0: 还是4到8毫米。
2: 4到8毫米，
0: 4到8毫米是吧？
2: 对，4到8毫米之间的这一部分病人，我个人还是建议他也要就是说，定期的复查，如果不是特别清楚的这一部分病人，应该到医院来，找肿瘤科大夫，或者是呼吸科大夫，或者是胸外科的大夫，咱们对这一部分的这个病人呢，咱们进行一下筛查。如果他是一个实性的结节，就是4到6公分的啊，那可能咱们就半年一查呀，或者是1年一查，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是这种亚实性的啊，那个也是根据病人的情况给一些建议啊。如果是大于这个就是8公分啊，甚至八公这一部分病人， 啊，不不，
0: 大于八毫米是吧？
2: 啊，对，大于八毫米，大于八毫米就这一部分病人啊，那么咱们就得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个就必须要到医院来进行咨询，然后是如果考虑良性的，那么咱们就定期观察，如果是考虑不是说特别好，分级比较就是靠这个四级啊或者是更高的，那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个穿刺，或者甚至那个先做一个 PET CT 看一下啊，甚至手术，这个都得跟大夫要沟通一下啊。
0: 所以就发现结节也不要太恐慌哈，我们是有办法的哈。
2: 对，
0: 也看这个大小，看如果特别小的话，您说如果说我们在五毫米或者五毫米以下的哈，我们多长时间再去观察？
2: 如果是就是4公分这么以下的，如果没有危险因素，不抽烟不啥的，那就根据病人自己的情况，也比较年轻，那咱们就可以不查啊。但是咱们中国规定就是说，就是如果有危险因素的这些病人，大于40岁以后，还是年度要查一个 CT 看。
0: 每年查一次啊。
2: 啊，对。
0: 5到8毫米之间，我们多长时间查一次？
2: 根据这个也得根据的形态大小和这个如果它是这种实性的，那可能咱们半年啊查一次行了。如果是那种部分实性啊，部分实性又有一部分是这种毛玻璃样状的，那可能咱们就3个月先查一下，如果没事可能咱就半年以后再查，甚至一年一查啊。如果是毛玻璃样的也得看一下情况，就纯毛玻璃样的这种啊。那个半年左右咱们查一下，或者一年。

0: 检查一下也可以。
1: 那如果是八毫米以上的话，就要这个特别重视了，是吧？
0: 对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这个有很多分层啊什么的，这个还得专业人士那个再进行这个。
1: 再确定再确诊是吧？
0: 对确诊
1: 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哈，进一步确诊啊。
0: 对，
1: 您说我们这个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哎呀，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因为那个这个肺结节呀，它病因其实非常复杂。但大体上呢，可能就是能总结出来的，第一，它可能就是感染因素。比方说这种细菌呀。病毒呀。甚至这个真菌、寄生虫这种病原体的感染，感染以后呢，咱们肺部咱们自身有这种T淋巴细胞啊什么的，就要跟它多斗争，斗争完了呢，它局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种这种小结节呀，或者是说它斗争完了一个产物吧，可能就聚集在这个聚集咱们肺内了，有的可能慢慢就消失了，有的可能就在肺里常年不变，这是一种原因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长期的这种吸烟的患者啊，就是烟草这些有害物质损伤肺组织，引起慢性炎症，也会形成这个结节。再就是咱们空气污染，包括这个室内的污染啊，或者是工业废气呀、或者是这种粉尘啊，这种雾霾等等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高危职业的，包括有这种失眠呀、什么的，这种接触史的这种人啊，也有可能会引起这些物质刺激引起结节形成啊。这就是环境和职业暴露啊。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一些良性的病变，比方说他这种错固瘤啊，或者一些什么叫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等良性的这种肿瘤呢，通常呢也可能会有个结节，但是它一般的不会变化。还有外伤，因为外伤以后它可能局部也会有一些炎性反应啊，也有可能会形成结节。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比较怕的一个就是肺癌。或者是这种转移性癌，就是比方说是胃癌呀、肠癌呀，转移到这个肺上，也有可能会形成这种肺结节。
1: 早期也是表现为肺结节，是吧？
0: 对，也是个结节。对，所以这就是说比较讨厌的，就是为什么咱们一谈肺结节就害怕呀？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它是恶性的。它不是那个啥，它因为它有可能它就是个恶性的东西就在这待着呢，所以咱们是害怕的啊。所以呢，就是有了结节，因为大多数90%以上咱们都是良性的，所以不用害怕啊。但是呢，也不要特别这个就是特别放松，咱们应该就是啥呢？既要那个发现结节啊，那个根据情况，如果咱们自己能确定就是4毫米以下的，我啥事也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危险因素，那我就可以不管它。如果是这种4毫米以上，但是咱们又有吸烟又有危险因素，那这个情况呢，咱们可以到医院来，让大夫给你一定的建议啊，进一步啊，怎么随诊啊啥的啊。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里有朋友还提到自己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今年48岁，是位女性哈。去年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有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想问您一下，这个危险吗？这严重吗？
0: 首先得看看他近期复查了吗？因为5毫米的这种毛玻量结节，它有可能是炎症。他比方说他应该是6个月左右啊，他查一下看看这个东西变化没有。如果没有变化，就可以再观察啊。
1: 就每年体检的时候，做一次这个 CT 就可以了。
0: 啊，对，看毛玻量结节，一般的还是良性的时候多，但是也得看看他体检以后这个东西会不会实性成分增加了呀？或者是又长大了呀？得看一下这个具体情况。他得体检一下，再看一下。
1: 那您说这个毛玻璃结节哈，如果说我们不去治疗的话，它会自行消失吗？
0: 如果是炎症的话，有的时候它会变小或者消失。
1: 也有可能啊。
0: 对，有可能。
1: 所以这位朋友要注意观察哈，注意去体检。
0: 对，再去体检一下。
1: 我们这个肺结节怎么来区分它是良性结节还是恶性结节呢？这个一说肺结节，肯定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肺癌，是吧？有良性有恶性，那怎么来区分它呢？
0: 首先呢，就是说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咱主要是根据它有没有高危因素啊。我说的就是刚才说的。

0: 一个大于40岁呀，然后家族史的问题呀，他自己原先得过癌症啊，或者吸烟的问题，或者有这种高危暴露的，就是失眠等等这些因素在里头的这个病人，有高分因素的患者，或者他是刚刚说家族史，还有他一些影像学表现，比方说这个结节，咱们看着他，就是有毛刺儿啊，什么有牵拉，你看看那个 CT 上怎么写啊，有毛刺儿，有牵拉，或者是有这个胸膜凹陷，就是胸膜牵拉针啊等等这些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根据病理啊，咱们可以考虑它的这个病理性质，但是呢首先呢咱们得先分区分一下哈，这个结节咱们刚刚说了哈，有实性结节啊，还有部分实性结节和毛玻璃样结节，不同就是不同密度的这个肺结节呀，它根据它的形态呀或者大小分为不同的恶性程度啊，当然这个肿块越大，就是这个结节越大，它的可能恶性度就越高啊，有的肺结节呢就是 刚刚说的就需要手术，有的就需要咱们观察就行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啊，比方说大点的这种混合性的大于8毫米的混合性的毛玻璃样结节，因为毛玻璃样结混合性的这种就是有既有毛也有实的这种毛实性的这个结节，它恶性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大于8毫米咱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啊。再就是 1厘米以上的这种毛玻璃样、纯毛玻璃样结节，那如果定期观察这个东西，它长啊，它变大，它实性成分增高，这个也得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这种实性结节，如果它大于1.5公分啊，刚刚说的也有那这种影像学的这种癌性的特点啊，有毛刺啊，有牵拉等等啊，那可能咱们就考虑它是一个高危的一个结节，就需要警惕，咱们就可以就应该去医院呀进行检查呀，甚至做一个
1: 做病理，甚至做个PET CT这样子的。
0: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体检发现了结节该怎么做呢？我们拿到体检报告之后有结节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首先呢咱们就是刚刚说的咱们初步评估啊，评估就是然后 如果咱们自己就是评估不了啊，一般的咱们还是到医院吧，就是评估以后呢，咱们到医院评估，拿着咱们这个影像学资料，不要就是说我这个结节怎么着怎么着，咱们拿着这个片子，甚至咱们这个手机上的那个动态的那个片子啊，就是有影像的那个片子是最好的，咱们到肿瘤科呀、呼吸科啊、胸外科呀啊，就是然后呢，医生呢根据这个结节大小呀、形态呀来判断啊。
1: 刚刚说的就是5毫米以下的微小结节，大多是良性的，是吧？还可以呢，6到12个月咱们随访。如果大于8毫米的，存在毛刺、分叶这些，我刚刚说的是吧？咱们呢就得缩短随访时间，甚至呢可能还得要做个PET CT 啊，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啊。那个可能就3到6个月咱们就查一下。这是这个就是初步评估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 咱们分级管理刚刚说的啊，就是说一定要就低风险的啊，在年度查 CT 就行了啊。如果中高风险的，那可能我们就要就是缩短的这个随访时间啊，甚至呢就是进行这个手术或者病理学的就是穿刺病理啊，或者是支气管镜的病理来检查。再就是呢，作为我们每个患者来说啊，
0: 我们发现了肺结节，我们能做的是啥呢？一个是及时就医评估，还有一个就是改善生活方式，是吧？你看吸烟的，咱们就避免，咱就别吸烟了，就戒烟，是吧？这个二手烟的咱远离一点，是吧？然后呢，那个新鲜蔬菜呀、水果呀，是吧？咱们要适当的，咱们摄入啊，饮食要丰富，还有呢，就是增加锻炼啊，这是也非常 重要的哈，不要不动啊。你可以做做太极拳呀，或者是八段锦呀，或者是跑步啊，这都可以。或者如果发现肺结节，咱们也可以就是做一下这种寻肺经的方向，就是手臂的内侧啊，然后拍打这个手臂内侧，从这个云门穴开始啊，往下那个从胸部的云门穴，包括那个曲池呀。 等等啊，就往下咱们就这么拍啊。你要找不着穴位，咱们就这个顺着这个经络的方向啊，往下拍拍拍拍操，再就是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做一些这种扩胸运动这个操，对咱们这个肺功能啊，对这个排痰呀也是有好处的啊。这是就是改变生活方式，调整这个就是适当的活动等等啊。再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随访的这个，尽量的就是随访固定医院，你不要在这个医院查个 CT。过两天又跑那个医院查一个 CT， 他没法对比。啊，而且呢，
2: 这医院之间机器也不一样，是吧？
0: 对，因为它很小嘛，它那个片子有的时候它不如这个就是 CT 机子上看得清楚，因为他们那个 CT 机子都是高倍的，他在这个医院那个三个月一查，再下个三个月一查，他能够跟上次的对比一下，所以尽量的就是固定一个医院来体检。
2: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有朋友提到问题哈，这个朋友说今年是30岁了，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肺有钙化点儿，这个想问问您哈，这个有问题吗？
0: 这个一般的是没事的，钙化一般要不是你原先得过结核啊，它钙化了呀，或者是炎症它钙化了，这个没事
2: 啊，这没事儿，
0: 这钙化对钙化都对对，这个没事儿，
2: 都是良性的，
0: 不用管它
2: 是吧？
0: 对，不用管它。
2: 还有一位朋友说哈，这个家里父亲今年70岁了哈，有吸烟史，然后检查发现有8毫米的膜玻璃结 节，想问问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他近期得看看这个人，他近期感没感冒啊？前期有没有一些肺炎的症状啊？如果有一些感冒症状，那可以先口服半月的这个抗生素。也可以到中医院吃点这种化痰呀、止咳呀，或者是散结的一些药物。
2: 哦，也就是说有炎症，肺里面有炎症，可能会有这个结是吧？
0: 对，他有可能有毛本上结。
2: 那如果这段时间也没有感冒，也没有肺炎，他就可能不是这个炎症是吗？
0: 也可以试验性的，好多时候他们我们是建议就是试验性的吃上半月的消炎药，看一下它会小不，三个月以后查一下。
2: 哦，就我们首次发现这个结之后，先吃上
0: 毛玻璃样的，
2: 先吃上这个这个消炎药试一试。
0: 对，可以试一试。如果这个东西小了，那就考虑还是个炎症的问题。
2: 如果是这个没有变化，那考虑可能真的是这个就是个结是吧？
0: 对，可以再咱们再可以再观察，再提点，因为好多这种纯毛玻璃结 节，它就算是这种肺癌吧，它一般的发展也比较慢，有的时候因为他说他父亲嘛，可能岁数也大了，8毫米不算太大，还可以再观察。有的人可能3年5年都不会变化。
2: 哦，那您说我们这个临界点在哪儿？都它到了多大，我们就该考虑手术了？
0: 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不是大小是一方面，还是说这个形态的问题。包括现在咱有这个AI 技术，有这个 PET CT， 得根据这个 PET CT 的结果咱们看看这个，它如果考虑恶性度比较高的这个，那可能咱们就得手术了。如果就是也有良性的，它会大的。也有个别的，你比方说实性结 节，它1.5、2.0的，它也有是良性的东西，这个得综合的分析。也不是说就越大它就是个
2: 恶性
0: 的，
2: 也不是、
0: 对，还得观察它变化。比方说我今年查1.5，我可能再查还是1.5，可能多年查还是1.5。
2: 这也没关系哈，也不用去做手术。
0: 这个具体还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看看那个病人的情况、身体状况各方面。
2: 那我们中医是如何认识和防治肺结 节的呢？
0: 关于肺结 节呀，这个中医没有明确的，就是说我就是什么病啊，但是如果翻咱们古代这个医籍呀、那个考虑啊，它就属于这种肺积呀、痰核的范畴。认为它的产生呢，主要就是本虚标实啊。标实包括什么？包括这外邪，包括这种烟尘呀、雾霾呀、侵袭，或者是咱们情志失调，是吧？导致这个肺湿宣降啊，精液停聚成痰，这种气滞血瘀痰凝，包括毒邪互相呢凝结，肺络受阻，就形成了结 节啊。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这种
1: 脾虚生痰，包括

0: 肾虚水停，以及肝郁气滞，都可能参加这个过程。所以虽然是发生在肺，但是可能跟五脏都有关系啊。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包括还有我们还正虚，正虚一个方面啊，就是咱们有本身就是这种气虚啊，痰湿体质啊，这种人群呢。
1: 加上长期熬夜是吧，情绪抑郁或饮食不节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的食物都会损伤这种肺脾功能啊，促进这个痰盂的内生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预防这个结节方面呢，首先呢就是可以中药调理，咱们改变它这个肿瘤生长的环境是吧，就是你看它是个痰湿体质，咱们都可能就可以化痰呀是吧，那个散结这一类的是吧。如果气虚呢，可能咱们就健脾啊益肾啊，再加一些化痰的药物啊，包括一些什么浙贝呀、夏枯草啊、芒果草啊，这种软绵散结的药物，就是根据病人辩证论治给一些中药调理。还有呢，可以给一些外治的方法啊，比方说针灸是吧，咱们可以刺这个肺腧啊、痰中啊，调节气血啊，改善肺功能。 也可以就是耳穴贴豆啊，你可以对于它一些症状，包括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失眠呀，是吧？有没有这些给予调节？再就是可以用穴位贴压豆的方法，你用一些这种散结的药物，比方说白芥子呀、半夏呀这些药物，咱们打成末，然后贴这个背部这个腧穴啊，促进痰盂这种消散啊。这是一些就是。 外治的方法还有很多啊，我就只是举了个例子。再就是咱们饮食调理是吧，停滞的调理。饮食方面，这现在也快秋天了啊，咱们可以用一些就是这种梨是吧，这个梨能润肺，百合是吧，山药，包括这种白萝卜是吧，这种润肺的材料啊，那个可以做一些食疗的这个食物啊，那个进行食疗。 不要吃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再就是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焦虑呀，还有就是这种熬夜呀等等这种，一定要自己工作和身体一定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一定要使自己身体保持这个心情愉悦啊，再就是做一些锻炼身体的活动啊。
0: 对，身体调理也非常重要哈。
1: 对，身体调理非常重要。那
0: 中医我们是怎么认识肺癌的呢？这个肺癌，咱们中医呢也是就是说，对于肺癌的认识，首先就是整体观念啊，这个人他
1: 没有这个肺癌这个病名是吧？我们中医
0: 也没有这个肺癌病名，
1: 是吧？对。 也是归在这什么肺积呀、息奔呀，或者是这个喘促啊等等这些那个疾病的范畴之内啊。但是呢，也有咱们老辈子也有这药啊，那个包括这个息奔丸，这个李东垣的啊，就是这种肺积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中医这个肺癌的发生呢，首先就是正气虚损、邪毒入侵，就是正虚邪。 邪食就是两方面啊，正确的那个邪食原因包括饮食失调、过度劳累是吧，情志不畅啊，这些呢进一步导致了正气亏虚，这种正虚邪食的状态呢，最终呢就会形成了这种恶性肿瘤啊。当然也得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可能就是以邪食为主，有的以正虚为主。
0: 所以一定要辨证论治啊，继续的咱们用什么药，阴虚的用啥药，痰湿阻肺的用啥药，热毒淤结的用什么药，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啊。
1: 所以我们中医治疗这个肺癌也是个整体观念，整体来治疗的哈。那对，人与自然它就是相通的。
0: 那您请给大家具体说说我们中医是怎么来治疗这个肺癌的呢？好，那个。
1: 首先呢，就是刚刚说的，咱们整体观念啊，就人体就是一个有机体啊，人跟这个自然环境就是相互影，那个自然环境会影响人的这个机体啊，那个所以一定要适寒温啊，就是冬天了，咱们该穿衣服一定要穿衣服啊，不要就是不穿秋裤干啥的，就是说一定。

0: 要适合这个自然变化啊，人和自然相统一啊。啊，你不能逆然自然规律，冷了我非得不穿衣服，热了我非得那个什么，
1: 嗯，对
0: 对对对对对，啊，对，顺应啊。还有就是啊，人体是一个整体，虽然我是肺上有这个结节啊，或肺上有这个肿瘤啊，但是它只是个全身反应啊，全身疾病的一个局部反应，所以我们还得要就是中医治疗还得要调全身啊，一定要调全身啊。啊，不能单纯着眼局部的这个病灶，一定要就整体的一个调理。
1: 嗯，
0: 再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治疗原则，就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不能说我们有的人哈，在网上，因为现在是个手机太发达啊，就是网上搜个方子，说这是个老中医治疗肺癌的一个方子，就开始吃，这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医看病要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你不能就是说啊，我看个方子我就吃，一定要四诊合参啊。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人个体化治疗啊，中医讲究个体化治疗啊。让病人呢，就是他如果是个阴虚的，那我们就那个可能给一些个滋阴的药物啊，如果是个阳虚呢，可能我们就要补阳，它不一样的啊，所以要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啊，提高自身的这个抗癌能力，这个为主。还有一个就是扶正祛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所以就是说在肺癌的这个总的治疗原则上呢，就是抗癌扶正原则，但是也要辨证论治，因为你邪实的时候以祛邪为主，正虚的时候以扶正为主啊，辨证论治，因人而异，个体化啊，全面调理，预防复发转移啊。
1: 我们中医中药哈，治疗这个肿瘤是不是也有适应症啊？你看，其实大家是觉得说，我到哪种肺癌，我是哪种肿瘤，我可以找中医中药去治疗，我到哪个阶段我是可以找这个中药治疗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他们西院的病人过来说，我们那边大夫不让我们吃中药，你说我能不能吃啊？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其实咱们中医也有指南，他们西医有指南啊，我们中医也有指南，就是对于这个恶性肿瘤病人来说，首先就是手术时期我们可以吃，就是手术以后啊，或者手术前都可以吃，就是这个病人他体质弱了，我们用一些扶正的药物啊，改善他这个体质，他就能很好的就是恢复体质，因为术后好多病人还要涉及到化疗放疗的问题，那他很恢复的早，他就就可以按时的完成这个放化疗的问题，这是就是可以配合手术，就是无论是早期中期晚期，我们中医其实可以全程参与啊，就是早期手术我们可以配合中药，如果是放化疗期间呢，我们更得配合中药，因为化疗药啊我们都知道也有副作用是吧，中药能起到减毒增效啊，放疗的药也是，有的说放疗也有副作用，比方说放射性食管炎呀，放射性直肠炎等等，这些我们都中药都中医都有很好的办法啊，给予不同的这个治疗啊，这就是一些比方说放疗化疗手术都结束了，怎么预防复发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中药啊，就是抗癌扶正，使它这个增加免疫力啊，它就不容易复发转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晚期的肿瘤病人，他耐受不了放化疗，没有什么可治的。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家属就是不愿意做这个放疗、化疗，甚至手术都不愿意做。这一部分病人也可以就是口服中药啊，有的病人带瘤生存啊，还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这整个早期、中期、晚期都是可以，全疗程都是可以用中药参与治疗的。
0: 对，
1: 不光是肺癌，其他的肿瘤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那对于像这个中晚期的这个肺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肺癌嘛，你说我们中医是怎么来调护的呢？
0: 其实中晚期这个病人啊，就是是来，特别是来我们医院的中医院的啊，中晚期的病人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他们好多这个体质已经弱了啊，而且呢对于放化疗的耐受性也差，所以呢这时候呢病人的目的主要就是啥呢，就是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这是最主要的，这就是适当的延长生存期啊。晚期呢，我们这个中医呢，就是主要是以就是以扶正为主啊，标本兼顾培本啊，培本为主啊。可以补正气，一般以这个补肺啊，补脾补肾为主，因为肺气呢有赖于脾气来生化，是吧？补气的药我们常说的可能有当归啊、白术啊、黄芪啊啊，还可以加一些理气的药等等啊，比方青皮、木香。如果补肾呢，我们可以熟地啊、山萸肉啊、枸杞子啊来补先天啊。还也可以加一些祛邪的，但是祛邪不是主要目的，以扶正为主啊。祛邪要如果痰湿为主呢，我们就可能就以你就加一些化痰祛湿的，包括半夏呀、蛇背呀、瓜蒌呀等等啊。如果气滞血瘀为主呢，那我们可以加一些活血化瘀理气的药物啊，比方香附、枳实啊、川芎、白芍啊、柴胡啊等等啊。而对于阴虚毒热这型肺癌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养阴的药物，比方生地、麦冬啊、沙参啊、蒲公英等等啊。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辨证论治。再就是呢，给一些因为他体质比较差，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可以给一些中医的治疗，可以配合这个针灸啊、拔罐啊、穴位贴符啊、刮痧呀啊等等，以及如果有的就是发热的病人啊，可以耳尖放放血呀，这些东西中药踏字等等啊，这种中医治疗可以缓解这个病人的这些临床症状，改善他的预后啊。
1: 最后我们说一说哈，我们平时该怎么来预防这个肺结节和肺癌的发生呢？
0: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说对于这种就是平常咱们个人应该怎么预防呢？首先呢，就是第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一定要戒烟啊。戒酒，如果实在戒不了，咱们也要限酒啊。再就是少吃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呀、水果啊、蔬菜呀，不要熬夜，少熬夜。再就是坚持这个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大于30分钟的啊，这种体育活动啊，提高咱们自身免疫力，预防病毒啊、细菌的入侵。再就是呢，减少这种空气的污染啊，特别是这种室内环境的污染啊。提倡呢这个绿色出行，比方说咱们对于外界这种雾霾呀、粉尘呀、化学烟雾的刺激呢，咱们只能自己啊做好自我的保护，戴口罩是吧？定期的开窗通风啊，这些啊，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劳逸结合是吧？排除这种负面情绪，适当的给自己减压啊。第四呢，就是发现肺结节呢，就是要如果发现肺结节，咱们最好还是到医院，然后进专科医生给你制定一个详细的这种跟踪啊、监测呀这种方案啊，以防止它发生以防就是说有个别的是肺癌啊，耽误了。
1: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好提醒大家要做体检了哈。我们体检完之后，如果发现肺结节，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哈，遵医嘱来定期的复查。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啊，这发现肺结节焦虑几天，然后就又不当回事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有问题要及早去就医。好的，非常感谢您。好的，孙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可以及时找您去就诊
0: 啊。我是在河北省中医院，肿瘤四诊室，3楼的肿瘤四诊室，周四、周六的全天，周二的上午，周五的下午，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谢谢，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的，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再见，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消除肺结节的古方。早在千年以前，先师张仲景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先师的经验一丝不苟地记载于《金匮要略》里面。当然，在古代可没有肺结节这种说法。古代有一种病叫肺痿，肺痿早期的症状倒是和肺结节十分相似，所以今天我们用治肺痿的方子治肺结节。张仲景留给后世的这个方子叫泽漆汤，泽就是沼泽、湖泽的那个泽，漆就是油漆漆黑的那个漆。泽漆汤出自《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症病治第七。原文是这样：咳而脉浮者，后破麻黄汤主之；脉沉者，泽漆汤主之。为了更好地说清楚泽漆汤消除肺结节，我们来给大家说一则医案。这则医案说的是一位女士，50来岁，参加社区体检的时候 CT 显示肺部有阴影，经诊断为肺结节，有咳嗽咳痰的症状，吃东西还可以，大小便也正常，偶尔会感到胸闷，舌体胖大，苔薄白。回想之前咳痰的现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当时没太在意。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咳痰就等于是肺结节，我们呀，而是要反过来看，说明肺结节和痰湿有很大的关系。于是给他开了泽漆汤这个方子，以泽漆汤加减，服药一个疗程，调整剂量，泽漆作为君药增加一倍，服药一个月，阴影逐渐缩小，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这则医案啊，收录于《中医药导报》。关于泽漆汤，方子是这样的：泽漆6克，半夏10克，人参6克，桂枝6克，白钱10克，甘草6克，黄芩6克，紫参10克，生姜6克。我们再来说刚才那则医案，胸闷是因为肺里有痰，有痰所以会咳。因为肺是焦脏，它不像肝，肝是刚脏，拥有超强的意志力，能够默默地承受一切，直到扛不住的时候才会猛然爆发。所以治疗肺结节，中医的主要思路是化痰。泽漆汤，泽漆汤，这个泽漆是什么呢？泽漆啊，又叫猫眼草。猫眼草太常见了，马路边田埂上到处都是。泽漆化痰散结，结节的本质就是痰湿，囊肿的本质也是痰湿。比如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也常常会用到泽漆。老话说人不可貌相，民间草药也是一样，有谁会想到这么一株不起眼的野草竟有这么一身好本领呢？泽漆这个药啊，有微微的毒性，所以我们在煮的时候时间要长一点，把这个毒性去掉。泽漆是一个泻热的药，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能够泻肺部的热，作用在肺部。半夏这味药讲过很多次了，它的作用想必早已深入人心。半夏最突出的作用是什么呢？化痰。我们说啊，痰湿这种东西啊，是冻出来的，肺中津液受寒，运行不畅，聚而成痰。生姜驱肺寒，肺是人体的天空，天清地明，天空中有太阳，万物明朗，自不会有受寒一说。加入这桂枝的目的就是要把太阳给请出来。再来说黄芩，黄芩清热，痰湿郁而化热了，黄芩可以将其扑灭。紫参有活血的作用，要知道血遇寒也会凝结。白钱是干什么呢？白钱止咳， 这咳嗽不也是肺结节的常见症状吗？又要化痰，又要活血，一番兵戎相见，身子很容易吃不消。考虑到这一点，在泽七汤里边又加了人参。和人参并肩作战的就是和事佬甘草，甘草益脾胃，又能调和诸药。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泽七汤的服用方法，这个方子呀，用水煎之后分两次服用。在最后我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战国时代是一个武力跟智力交相呼应的年代，崇尚武力的不断的发起战争，各国之间兼并小的国家，用孟子的话说是杀人营城，杀人营野呀。要是攻城池，那城里城外城墙上面全是死尸，都满了吗？要是在旷野荒郊打仗，那遍地也全是士兵的尸体呀，相当的惨烈。而恰恰就在这份惨烈之中，又有很多智者用他们的传奇人生告诉后人他们智慧的巧妙。最典型的就是那些纵横家。纵横家，咱们前文书提过九流十家吗？儒家、道家、法家，其中有一家是纵横家。什么叫纵横家呀？就是那些穿梭于各国之间的游说之士，他们在各国君王之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最后是光宗耀祖，显赫人群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书主人公叫苏秦，苏秦就是纵横家的代表。苏秦是哪儿的人呢？战国时代他是东周人，家住洛阳城啊。父亲死得早，自己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兄弟，哥哥早亡，留了一个守寡的嫂子，这日子过得可不怎么样。您想五口人吃什么喝什么呀，这得往外去奔去挣钱呢。苏秦总感觉做那些苦力活啊没什么大出息，要想挣大钱显赫门庭，就得有大的志向，就要富苦啊。苏秦进山了，进山岭奔鬼谷那儿了。鬼谷里边不有位鬼谷子吗？他拜鬼谷子为师，学习游说之法。鬼谷子就是孙膑、庞涓的老师。这鬼谷先生什么都会，好，不光是军事学，他是权威。感情这个纵横之术、游说之学，他也全明白。教完了苏秦，苏秦告别恩师，下山回家了。全家这高兴啊！苏秦的母亲拉着二儿子的手，从头看到脚啊，学成归来，我儿要有什么大作为吗？自己两个兄弟，一个叫苏代，一个叫苏立，也围着苏秦转，在外边都见着什么新鲜景，讲讲吧。嫂子给做饭，其乐融融啊。苏秦吃饱喝得了，告诉全家人，娘，嫂子，我是兄弟们，咱得把这家里都卖喽，尽散家财，给我准备一大笔钱吧。啊，嫂子纳闷了，这日子过得就够紧巴的了，指着你回来添点米，换换房子，改善改善这生活，你倒好，这怎么学什么东西学回来变败家子儿了？哦，要把家里的家财都卖喽，你干嘛呀？不解其意。苏秦笑了笑，我要用这些钱作为我的路费穿资，周游列国，我用我这三寸之舌换来咱们家的荣华富贵。他母亲一听，得了吧你，儿啊，你可不能把什么事想得这么简单呐、啊！你要去说来富贵荣华吗？那不可能啊！你又不会种地，也不想去做点小买卖，就想用口舌换来富贵，咱们家现有那地怎么办？难道都卖了？万一……

家里人对自己这本领心里边没根呐，我让他们见识见识。就这样，他去面见周显王了。这位周天子对苏秦挺客气，那个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人才汇融的时代。苏秦心想，我就在家门口先换来功名，然后我要周游列国，四处去转一转。到这儿跟周显王谈了谈自强之术，这东周这周天子现在还不如那小诸侯呢，您想壮大自己吗？您按我这来吧。我滔滔不断说了好些日子，周显王倒对他挺客气，尊重人才嘛，仰视成风，连那些诸侯手下的大臣们家里边都养着食客，何况这周显王呢？那他给他安排安排吧。就在国家宾馆给这位苏先生找了一间房子，你就这儿住着吧，有什么事随时找我。说得好听，没人推荐，那周天子也想不起苏秦这茬来。苏秦找了好些当官的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见，可是大伙儿都知道苏秦的根基，小小洛阳城谁不认得谁呀？啊，这不就家里做小买卖，有时候他妈妈提了一筐鸡蛋在外边卖鸡蛋，这能有什么样的出息儿子呀？穷人子弟甭推荐他吧。溜溜在这周天子的宾馆里苏秦住了一个多月，自己都觉着没劲了。怎么大好春光，这青春是无价之宝，就在这儿管吃管喝，家里人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换不来功名，就图的这口饭呢。得了吧，我还得再找出路。一生气不辞而别，回到家里了。家里边母亲嫂子兄弟们一看，哎，您不以口舌去博富贵吗？富贵何在啊？给这苏秦苏先生问了一个大红脸呢。娘，嫂子，你赶快给我凑钱吧。这周天子啊，看来不图自强啊，他也没想让周王室再壮大壮大，我不跟他费着劲了。如果你们要是不给我拿出钱来，而一事无成啊。苏秦一边说一边落泪，把他母亲给打动了。好吧，咬咬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老太太说了算，给你凑俩钱吧。这日子您想，本身过得就不富裕，再变卖家资，留下的那一点破房子一口破锅仅够遮风避雨，有口饭吃。你可别忘了，我的二儿子，我们这一家子就等你的喜信了，愿你早日成就你胸中的志向。走吧。苏秦真敢霍霍，家里好容易给凑这俩钱买的名牌衣服，那时候有名牌吗？啊，它不像现在这个品牌，但是也是从你的穿着打扮显示身份那么一个年代，衣帽年呐，穿得太穷了不行，自己做了一件黑貂皮的斗篷，配了马车，雇了司机，司机啊给他赶车的，知道的这是出外要去游说，不知道的以为哪来的达官贵宦了，全家不理解，这俩钱你就这么花，还没出门花一半了。苏秦笑着摆了摆手，你们不知道，我不能让人看低了自己，请好吧。驾着车他就出来了，奔哪儿啊？一想秦国招贤纳士，现在秦国特别的壮大，我干脆到那儿去谋求功名吧。驾着车就奔了秦国了。秦国的秦孝公刚死，他的儿子秦惠文王继位。惠文王也重视人才啊，听说打东周来了一位智者叫苏秦，见见吧。这秦惠文王挺客气，宣苏秦上殿，当着文武的面讲讲吧。就见苏秦不到30的年纪，宽脑门，这发髻长得比一般人要高，显得就那么聪明，浓眉大眼，能言善辩，施礼以毕，是侃侃而谈呢。惠文王倒要听听他说什么。苏先生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一定见教于寡人呐，你得教教我呀，这是客套话

0: 苏秦连忙起身，深深一揖呀、啊，见教怎敢呢、啊？小人是来帮着大王成就霸业来的。我素来知道，大王您求诸侯各地，想安坐天下，可有此志啊？你是不是想把大伙儿的土地都并过来，统一天下呀？正是。那么，大王，秦国边疆辽阔，沃野千里，乃万乘之大国，光那战车，趁着10000辆以上呢。所以苏秦此次来到贵国，是想为您献谋效力，帮着我家大王并诸侯，吞周氏，称帝而一统天下。不过大王要是光在这里安坐不动，是能成乎？你那儿老在那养尊处优的，这理想可达不到。苏秦这么狂啊啊，这是志得意满，简直感觉我到哪儿哪儿就能统一，有这自信，满以为这么一说能让这位惠文王站起身来，深施一礼，请教请教吧。人家惠文王没搭这茬，惠文王上着下下打量打量这位苏秦，心的话，这位说话可够狂的，年纪轻轻有那么大的本事吗？哦，苏先生，孤有志难随啊。为什么呢？我常闻毛羽不成不能高飞，这鸟啊羽毛没长齐，想展翅翱翔办不到。现在寡人空有其志，无有其力，待日后兵力充足之后，再与先生共议大政。什么意思？现在您先该哪凉快哪待着去吧，没工夫听你说这个。苏秦碰了一鼻子灰，哎呦，他还不死心呢，滔滔不断讲老半天，什么叫三皇，怎么叫五帝，春秋五霸怎么当的霸主，讲了一大通，人家惠文王还是不听。先生都把他写成书，哎，待寡人闲暇之时仔细拜读吧，不跟他谈了。苏秦回到馆驿之中，真是在那认真写呀、啊，写了10好几万字，写了快半吨竹子了，都给送上去了。秦惠文王看了吗？看了，看了也没当回事儿，反正就不想启用你苏秦。苏秦纳闷啊，我这游说之学学得不错呀，老师也夸我将来必成大事，怎么我这出师不利，头一战人家秦王就没看上我，怎么回事啊？其实苏秦呢、啊、他没想明白，还是年轻啊，时机不对。您想想，这位秦惠文王最腻味的就是像苏秦这样的游说之士。前者咱们讲商鞅变法的时候，那商鞅不是被五牛分尸了吗？被谁给分的呀？下达命令的就是这位秦惠文王。商鞅到秦国就是凭着游说，让他的父亲迷了心窍啊，重用商鞅，拜他为相，折腾了一溜够，跟这惠文王他俩人结了仇了。当时当太子的时候不是他犯过错吗？不能杀太子，结果商鞅把他老师的鼻子给割下来了。所以惠文王打那会儿就腻歪这些游说之人，今天对苏秦也是这样，这是他心理主观想法。二一个，现在实力达不到，这也是真话。说统一伐六国那么容易啊，没钱没人办不到，六国势力联起手来很强啊。苏秦费了半天劲没有在秦国谋得功名，到最后那貂皮大衣都掉了毛了，那马车车夫特聘那司机找不着了，那马都没人喂，馆驿里边这些喂跑腿的都看不下去了。苏先生您还有钱吗？啊，您打算在这儿要了饭才算达到目的，怎么着，回去吧，不离别在这儿耗着了。哎呦，苏秦从家里带来的钱花的也差不离了，算了算剩下这俩钱就够路费了，再在这儿耗下去就得走回去了，得了吧，赶快回家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呐，这会儿想家了。千里迢迢他又回来了， 风尘仆仆赶到家中，全家都等着呢。上一次见周天子是无功而返，这一回见着秦王怎么样啊？全家人目光往苏先生身上这么一扫描，好嘛，这要不是自己亲人都不敢认，这五官没变化，这馅儿太大了。苏先生那帽子找不着了，那貂皮大衣都没毛了，再看那马车呀，再走两步可能就能散架，那马站的都突突突一个劲儿发颤。苏先生自己这面黄肌瘦，眉毛也耷拉了，眼睛也没神采了，就连壳下这胡须都有点敢沾。他俩兄弟还好点，哥赶快进来歇会儿吧，母亲可不干了。按我们现在话讲，全家投资都给你一个人了，你就这样回来呀、啊？你对得起老娘吗？你看看你嫂子容易吗？再看这嫂子更好，连饭都不给做呢。苏秦说，我饿了，嫂子给来点饭吃啊，没柴火。就连苏秦的媳妇正那织布呢，一看丈夫这样都没下那织机。你想想苏秦够多惨吧。但是苏秦并没有因此而自卑，他想明白了，要想成就胸中的志愿，那不可能一帆风顺呐、啊，这很正常。不过亲情的冷落让苏秦暗自深伤，我现在混成这样一身贫贱呢、啊、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母不以我为子，好在弟还以我为兄。不过这些所有人的态度变化都是苏秦一人之罪呀、啊。苏秦没说什么，高兄弟给我来碗热水吧。喝完水就奔那书箱去了。干嘛？要翻翻东西。但母亲一看，干嘛呀？你还看书啊？我还得找啊，抱住一大捆儿。谁甭搭理他，乐学学什么吧，反正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把他赶出去。苏秦翻出了一套书，叫阴符。乐理不是阴阳之阴，符令之符。这是他的老师鬼谷子老先生送给他的，当年鬼谷子嘱咐过他，如果你游说不顺畅，四处碰壁的话，你应熟读此书自有收益。那说明这书没读透啊。打这儿起，苏先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家里边闭门苦读了，留下那句话叫头悬梁锥刺骨啊，一宿一宿的看，发奋读书。头悬梁，那不古人都梳长发吗？他一睡觉冲盹怎么办呢？房梁上系根绳子，把这发髻系起来。哎呀，一困脑袋往下这么一耷拉，一疼醒了。锥刺骨呢，拿那针扎自己大腿呀、啊，就刻苦到这份程度上，一学整整是学了一年，然后有所领悟。把列国的形势仔细的揣摩，哪个国家最近有什么变化，国君怎么想，大臣分几派，他暗熟于心。这一天苏先生又把全家人组织起来了，娘兄弟嫂子，他看看他媳妇儿，这一次你们再给我凑点钱，我若不成胸中之志向，绝不回家与你们相见。好嘛，大伙儿一看又要来劲儿啊！他媳妇说：“你到底有没有这本事啊？啊，要不你还是帮着俩兄弟种地去得了，我这织布咱们够吃就完了。”他母亲掉头根本就不理他。最后还是这俩兄弟苏立苏代理解哥哥这番苦心，我们哥俩替你攒着钱了，我们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呢，反正一定得帮着哥哥你。但愿此次无兄随愿呐、啊。俩人给凑了钱，要不后来苏秦对这俩弟弟怎么这么好，保荐他们做官呢，跟难中相助有关联呢、啊、临走的时候把这套书，就这鬼谷子送他这阴符这一大捆儿，给这俩兄弟了，你们俩要烂熟于胸，必有所悟啊。我读完了，俩兄弟拿哥哥的话牢记在心，认真读这书，后来也都成为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这会儿苏秦告别了家乡，又置了一身新行头。苏先生 直奔赵国。成功的路总是那么多的坎坷，到了赵国，赵国当时的国君就是那位赵肃侯啊。赵肃侯没掌握实权，他的弟弟凤阳君说了算，偏偏这凤阳君看不上这苏秦。苏秦一看赵国不养我，我去燕国。到了燕国，一见着燕文公，哎呦，苏秦是大喜过望。这燕文公是一个有志向的君王，正在那四处网罗人才，不知道将来燕国怎么发展。苏秦来了，俩人一聊简直是相见恨晚，越聊越熟，无所不问。这天燕文公把这苏秦找来了，我听说苏先生当年曾经到秦国献策十万余言，我当时就很想有您这样的人才，可是我也不知道您那十万言都写的什么，现在能不能以当年十万言见教于寡人，那乃寡人之幸，燕国之幸也。苏秦笑了，此一时日彼一时啊，大王，咱们燕国在列国之中不算大呀，燕国地也就有2000来里，兵甲10万，战车600乘，战马6000匹，这要跟中原大国比还没到人家一半呢，为什么常年不闻金戈铁马之声，没有战事相扰啊，这么不打仗平安无事是为什么呀？啊，燕文公一听，对呀，寡人不知，燕之所以不被人兵祸相加，是因为有赵国作为庇护啊，有赵国在前面挡着呢。燕国在当时的北部，往南边有赵国，您应该跟赵国结好啊，为什么要隔地去讨秦国的欢心呢？说白了，你这个外交政策有偏差呀，现在强秦意欲霸天下，不如众弱相合以抗强秦。苏秦恨死这秦王了，当年我帮着你，你不要我，那么现在我要用合纵之法六国抗秦呢、啊、最后六国会盟，共同拜苏秦为相。这位合纵大师不仅游说来了富贵，也完成了对秦惠文王的报复，因为六国合纵使得那位秦惠文王15年不敢东出函谷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

0: 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
1: 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就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 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 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4: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
0: 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5: 1层、2层、3层。
0: 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它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元，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 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8: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21: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15: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1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15: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吵架吵完了？
2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

0: 临沂、徐州、萧县，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

0: 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 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

0: 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2: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1: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1: 我
0: 特爱吃豌豆。
1: 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特别薄，
1: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0: 对。
1: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1: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1: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0: 行。
1: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

0: 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0: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
1: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0: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0: 对，
2: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一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0: 得有
2: 6斤。
1: 有6斤呢，
0: 想想。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1: 回购两三箱是吗？
2: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0: 那我也得看，
1: 这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0: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 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0: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0: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0: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0: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
0: 哇，
1: 158.6斤，这可以说是
0: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0: 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
2: 嘛，
1: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
1: 啊，
0: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1: 嗯，
0: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呀，天哪！
1: 4箱
0: 什么？ 邯郸的吴阿姨订了三箱。
1: 别
0: 哎呦，
1: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啊。
0: 嗯、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0: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1: 嗯，
0: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 这
1: 小金饼、啊。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
1: 啊、
0: 哦，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吧？
0: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0: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1: 嗯，
0: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1: 嗯
0: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
1: 的
0: 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
1: 嗯、
0: 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0: 嗯、
1: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0: 嗯、
1: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1: 对
0: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0: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0: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都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嗯，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1: 啊、
0: 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80-18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1: 嗯，
2: 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 六斤啊，您没听错，六斤。
1: 嗯，
0: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0: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
2: 啊、
0: 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六斤
0: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3: 中华有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7: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7: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7: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

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是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4: 要保证4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耿伟超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季天气变化，警惕腹泻多发的话题。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骨痛的隐形杀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

0: 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最近一段时间呢，早晚的气温啊急剧下降，如果说开窗户睡觉的话呢，早晨都会被冻醒。那如果这个时候啊饮食再不加以节制，很容易会引发腹泻的症状，可千万别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哈。那么腹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又怎样去防治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耿伟超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耿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嗯，
2: 是随着这个天气转凉啊，是最近接诊的腹泻病人也逐渐增多。前段时间就接诊了一个中年的一个男性，还是家里的壮劳力，就因为吃了一些隔夜的一些食物出现了个腹泻，每天得有十余次的那个水样便，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得有一个四五天才来医院。来的时候就精神萎靡，出现血压低，还有急性的肾损伤，好在经过治疗恢复的还可以，这还是挺危险的。是，这些对腹泻还是要保持警惕。
0: 嗯，
2: 对，
0: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一提起腹泻，可能就觉得只是拉肚子，这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这个会造成一些什么严重的一些危害吗？
2: 主要还是要判断腹泻的一些严重程度。比方说你就出现下面一些情况呢，还是要及时的就医。比方说腹泻持续时间，超过了3天而没有出现改善。再一个，这就是出现一些脱水的一些表现。比方说这个小便明显的减少，颜色会很黄，口唇皮肤非常干，感觉非常的口渴乏力，出现一些头晕呀、精神萎靡啊、多睡的一些症状。咱们的小孩一看就眼窝有凹陷，一些婴幼儿出现这个前囟门的凹陷，这样得需要及时的就医，或者伴随这个一些严重的症状，比方说高烧啊，体温持续大于38.5度啊，或者出现剧烈的一些腹痛，大便中带有血或呈一些黑色的一些柏油状的这种。再一个就是一些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方说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肾病啊、免疫低下的病人，一旦出现腹泻，要及早的就医。
0: 嗯，如果说腹泻的话时间长，咱们又没有及时的干预，会不会对身体其他造成一些损害啊？
2: 主要还是脱水的一些损害，有些时间长的，比方说之前介绍这个病人会出现一些急性的一些肾损伤啊，一些合并一些慢性病呢，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因为休克导致脑供血不足啊，一些脑损伤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其实它的影响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哈。
2: 对对对，
0: 那其实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天气逐渐的变凉了，大家伙儿这个饮食上可能有的时候啊不是特别注意，有没有什么比方说在日常生活或者说餐饮方面需要提醒的呢？
2: 一个是勤洗手，饭前便后啊，或处理食物前用这个肥皂水、流动的水彻底的一个清洗。再一个就是一些饮食的安全，要喝开水啊，吃熟食啊，食物要彻底的煮熟。生熟要分开处理，再一个就是妥善的储存食物，就是剩菜，比方说有一些剩菜剩饭要及时的冷藏，在食用时要又进行一个彻底的加热，当然还是要保持一个环境的一些清洁。
0: 确实，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几个点平时都可以做到啊，当然还是要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千万不要自行的处理哈。好，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啊，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这么一个话题，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 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这么一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中老年朋友的退行性的病变啊，这个腰痛肯定是绕不过去。不过呢，不少顽固性腰痛的患者啊，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腰间盘突出等等啊，但是治了半天呢又没有什么效果啊。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要警惕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呢，比方说骨髓瘤。那到底什么是骨髓瘤，它又有什么样的危害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0: 啊，所以它是一个常见于这个中老年患者的一个疾病。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特点就是疼痛啊。我们做过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80%-90%的病人，他都会在病程当中出现程度不同的一个疼痛。
1: 嗯，
0: 所以骨痛呢，是我们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第三个呢，就是您提到的一个隐匿性的一个杀手，实际上就提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起病比较隐匿，很容易这个误诊。那么它为什么就是很容易误诊呢？我们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调查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病人的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它的这个症状不是特别典型。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骨痛呢，可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大部分的这种骨骼的疼痛呢，都是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啊，或者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啊，大部分都是这个。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是一些严重性的疾病，就像是我们这个多发性骨髓瘤，这个呢，往往就是疼痛呢，就是我们骨髓瘤的一个首发的一个症状，所以说，我们这个老年中老年朋友，如果是您这个疼痛啊，这个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就要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比如就像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那么多发性骨髓瘤为什么会引起疼痛呢？实际上就是和它的这个病因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多发性骨髓瘤实际上它的发病的原因呢，就是我们骨髓当中有一种细胞叫浆细胞，这种浆细胞如果它发生这个恶变之后呢，它就会这个让我们的破骨细胞去增强我们破骨细胞的活性。破骨细胞的作用呢，就是就像是我们的拆房子似的，把我们骨骼的这个
1: 给爆破掉。
0: 对啊，就是我们叫溶骨性的破坏。所以说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骨骼的一个是骨质疏松，严重的就是骨质破坏，再严重的可能就是病理性骨折，所以病人就表现出一个这个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它实际上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肿瘤的发生是在我们血液当中，所以说我们全身所有的这个系统，所有的骨骼呢，可能都会发生这种溶骨性的病变。但是最严重呢，就是在我们扁骨的这个位置，像我们的脊柱，我们整个脊柱，包括我们的肋骨，还有我们的这个骨盆，这都是扁骨的位置啊，这些位置都可以发生这个溶骨性的破坏，甚至骨质破坏。所以说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呢，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腰背部啊这种部位，但是呢在病程当中它可能还会累积其他的部位，就像病人可能会出现胸疼或者是这胯疼，所以它的这个疼痛的部位是比较广泛的啊。第二个就是它疼痛的这个程度呢是越来越重啊，不像我们椎间盘，我可能做做牵引啊，做做理疗，
1: 就能好一点。
0: 对，这种部位，这种病人呢，可能好两天，他很快又加重了，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和我们椎间盘的这个疼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椎间盘实际上就是劳累以后的疼痛，我休息平躺以后，第二天我的疼痛是缓解的，但是这骨髓瘤的疼痛不是这样。它在我们翻身啊，就是只要是我们这骨骼在动的这种情况下，扭身啊这种情况下都会疼，所以跟休息不休息没有关系。再一个呢，它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就像乏力啊、贫血啊等等，包括肾功能的一些损害。所以说它的这个疼痛和我们椎间盘啊这些疼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一个疼痛的一个病人，中老年的一个患者有一个疼痛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疼痛按照常规的这种处理，按骨质疏松、什么椎间盘、腰肌劳损，处理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再一个同时如果出现像这种乏力或者体重下降，这个时候您可能就要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要及时去就诊。
1: 那我们提到这个骨髓瘤，这个它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瘤吗？还是它只是名儿这么起的呀？
0: 瘤是代表了它的肿瘤的一个特性啊，它实际上是在我们骨髓当中是弥漫性的一个分布啊，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这种成瘤性啊，就是会出现一些肿块啊，少数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肋骨上可能会出现一个块或者在头皮上有一个块，所以说我们叫多发性骨髓瘤，但是它实际上是个弥漫性的病变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您刚才也提到了一部分，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收集了很多听众的一些问题，就是并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这个骨髓瘤是血液科来看，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弥散的是吗？
1: 对，我们疾病的分类呢，实际上是根据它疾病的起源。刚才我也说了，多发性骨髓瘤实际上它的起源的细胞是我们骨髓当中白细胞当中呢有一种叫浆细胞的，它恶变以后出现的，所以它是血液系统的一个疾病。虽然有时候它可能会表现出肿块的性质啊，像肋骨上长个块啊，胸骨长个块啊，但是从我们诊断疾病是从根上，它是哪个系统啊？是内分泌系统，那可能要糖尿病，那是我们的胰岛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就是内分泌的。像我们这个骨髓瘤，它是浆细胞，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血细胞的一种。
0: 确实这个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出现这个相关的问题得去血液科来看才可以哈。
1: 对对，
0: 确实。其实刚才也是我们提到了一个大家伙儿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您也是提到了出现这个腰痛以后，可能每个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呀，因为这个病也太普遍了。那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它的腰痛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腰痛的症状，我们怎么判断它可能是这个骨髓瘤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说，骨髓瘤的疼痛呢，它是持续性、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它的范围是不光局限在，可能今天是这个地方疼，过两天它可能又串到肋骨上，或者是这个骨盆这块疼，它的疼痛的范围往往是比较广泛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和椎间盘突出不一样的呢，就是椎间盘可能就是我们在弯腰的时候啊。可能或者是劳累负重以后的一个疼痛啊，但是骨髓瘤呢，它是就是我这个疼痛和休息不休息没有关系啊，再一个呢，它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特别剧烈的一个疼痛，你可能一扭身突然出现一个特别剧烈的一个疼痛，或者一抬胳膊，这胳膊一下子疼得动不了了，那你小心可能是个病理性骨折啊，所以说它的疼痛的性质，我觉得啊，剧烈程度。比我们的椎间盘要厉害，有我们好多的病人到最后就是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了，也咳嗽也咳嗽不了，所以说他这个疼痛比我们椎间盘这种还是尤其是到这个误诊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时期，这个疼痛的性质是比较剧烈的啊。再一个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伴随的症状，因为骨髓瘤它不光是这个影响到骨骼，它还会引起贫血啊，就是因为这个瘤细胞它长得快，我们正常的造血呢就会受到抑制，所以我们的这个红细胞就会产生减少，所以病人会有贫血，所以病人可能会有没劲儿啊、心慌啊、气短啊这些症状啊。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那骨髓瘤它不光累积肾脏，不光累积我们的骨骼，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靶器官就是肾脏
0: 啊。
1: 30%-40%的病人可能都会有肾功能的不全，所以这种病人可能会有蛋白尿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有蛋白尿啊？就是尿里的泡沫啊，你早晨起来或者你上厕所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尿的泡沫比较多，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查一个尿常规，看看里边尿的蛋白是不是多。还有一些病人就会出现肾功能不全的表现，就像我们的这个恶心呕吐啊，不愿意吃饭啊，就像我们肾衰的一些这些表现，你做一个生化可能这血气肝就高了啊。所以如果一个疼痛的病人伴有贫血和这个肾功能的问题，那这个病人骨髓瘤的概率就要明显的大得多啊。
0: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其他一些病变，我们来反推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相关的这样的情况。那您刚才提到其实它骨痛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它这个痛感是那种刺痛啊，是那种隐痛啊，还是什么个形容的那种感觉啊？
1: 这种疼痛跟你的活动啊，就是翻身或者是咳嗽，这种病人一疼起来就特别特别疼，疼的这种病人可能就要屏住气啊，特别特别的这种疼痛，是刺痛吗？这种疼痛的性质可能不同的人感觉
0: 不
1: 太
0: 一样
1: 啊。对啊，
0: 那他除了这个骨痛，咱们这个骨髓瘤患者还有什么伴随其他容易忽视的一些症状表现呀？
1: 比较容易忽视的呢，就是第一个可能病人会有一些乏力啊，这种症状可能因为他很疼了，他可能这种症状就不太明显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反复的容易感染。我们多发性骨髓瘤是起源于浆细胞，浆细胞在我们人体正常的功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感冒、不容易发烧，就是我们的浆细胞啊，这个起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如果它出现问题之后，就相当于我们。

0: 人体的胃食就不行了，所以这种病人可能会有反复的一个感染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肾功能的这种损害啊，我们有10%到20%的多发性骨髓瘤，它不是因为疼来的，不是因为疼去骨科看的，而是因为肾功能不好去肾内科啊，它从到肾内科以后诊断出来是多发性骨髓瘤。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我们医生之间的一个教育啊，我们教育第一，我们教育我们医院的骨科的大夫啊，就是说这种疼痛你用椎间盘不好解释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骨髓瘤的可能性，让去血液科门诊，或者是你做一些特殊的检查，很容易就能发现。第二个呢，我们在肾内科所有的他的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包括蛋白尿的病人，我们常规就要做这个骨髓瘤的去筛查。哎，所以如果您要是就诊到一个因为肾脏的问题就诊到像这种大的三甲医院啊，这种多发性骨髓瘤一般不容易误诊，但是在县级医院或者是小一点的医院，他的医生对这个意识不强烈，他可能就按肾功能，就按一般的肾病就去治疗去了，可能最后病人都做透析了，哎，最后可能才发现哦，这个人是个肾衰的原因是多发性骨髓瘤啊。
1: 对，它是一个多学科一个联合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而且得每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别的科室的大夫，咱们也得了解到他的一些特性，然后这样的话方便其实各个科室之间这种转接哈。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不光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患者朋友一些宣教，其实给我们比方说能够在收音机前听到广播的这样的大夫们，其实也是一种提醒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啊。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是这个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看看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给他来解答一下啊。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您来自哪里？
2: 我唐山。
1: 好嘞，多大岁数了？
2: 91。
1: 哦，好了，高寿。来，您有什么问题呢？
2: 我这个左腿是膝关节变形，变粗了的是，有游离体，这游离体有时候它，那活动不合适了，它都影响身体。这游离体有法吗？有啊。
1: 哦，您是说这个膝盖有游离体，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吗？
2: 啊。
1: 这个。张主任是您这儿的？
0: 跟我们没有关系，应该是关节科的啊。
1: 啊，得去关节科挂号是吧？
0: 对啊啊，有关节科啊，可能需要应该是分类分到关节科啊。这个和我们刚才谈的骨髓瘤是没有关系的。
1: 您平时有这个就是骨痛啊，这骨头疼啊这种反应吗？
2: 骨痛有这个手指、食指，这个是骨痛，骨头疼。
0: 你这个部位的疼痛，我们骨髓瘤很少累积，我们骨髓瘤一般都是我们的椎体，包括肋骨还有胯骨这种地方的疼痛。像您要是手指头的这种疼哈，一般都是一些类风湿啊，这种疼痛，或者是这个骨关节炎啊，所以建议您去这个风湿科去看一看。
1: 好嘞，因为今天咱聊这个属于这个骨髓瘤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您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游离体啊，包括您刚才说到这个手指头啊，可以去这个关节科或者风湿科，咱们来看一看。如果身体这个方便的话，可以去挂号看看，好不好？
2: 啊，
1: 这
2: 个
1: 好嘞啊。
2: 就这个关节科啥时候讲啊？
1: 关节科回头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好嘞，只要没有这个骨髓瘤就行啊。好嘞，行，关注我们节目啊。
2: 啊，好好，
1: 好嘞，好嘞，挂线了啊。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比方说您有这个骨痛方面的这个问题，而且怀疑自己可能是这样的相关的疾病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疾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提一个点，就是早诊早治，越早的这个诊断，越早的这个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会越好啊。那说到这个骨髓瘤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说骨髓瘤的早期诊断可以大大的降低患者的痛苦呢？
0: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也是提醒了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如果有这种疾病一定要早期的去诊断。那么为什么需要早期的诊断？因为晚这个诊断晚了之后，病人会出现一些脏器的损害。

0: 有一些脏器的损害可能就是不可逆的，像我们的这种肾脏的损害，刚才我也提到了，有的病人可能一直到做了血透了，可能才发现是多发性骨髓瘤，但是这个时候即使我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治好了，这个病人的血透可能就脱离不了了，他一辈子可能就要靠这个血透了，所以说他的生活质量是明显的一个下降。还有一部分病人，刚才我也讲的骨骼的疼痛，这些病人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小的一个骨质的破坏，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治疗了之后，他可能这个骨骼的破坏就可以停止啊，甚至有一部分可以修复，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就诊，这个病人可能就会发生病理性的骨折啊，一旦骨折之后，他的这个治疗的花费啊，还有病人的痛苦就是很大的。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长在椎体上的这部分，长到椎体上出现一个肿块的这种病人，可能会出现截瘫啊。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骨髓瘤按照骨髓瘤治疗效果很好，但是他已经瘫了。这个截瘫是有一个时间窗的，过了这个时间窗，你就是这个瘤子治得太好，你这个瘫这个截瘫这个肢体的肌力已经恢复不了了，所以。这个出现严重的一些并发症之后，病人的生活质量是这个很差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早期的诊断，我们治疗的这个药化疗的一些强度和这个可以选择的药物会更广一些，所以这种病人呢，我们知道所有的肿瘤它的预后都是和这个化疗的这个强度是有关系的，所以化疗越强，它的肿瘤杀伤作用就会越好，病人的整个的预后也会越好啊。而相反，如果病人诊断比较晚，有一些这个比较重的并发症，像感染啊，或者是病人这个很疼已经卧床了，这种病人很容易就发生肺部的感染，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包括肾功能的不全，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调节我们的化疗的剂量，或者是这个化疗的这个频次就要减少，那么这种化疗的减量呢，就会对我们的这个缓解总的缓解的情况呢有一个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病人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生存期，所以我觉得再一个就是经济花费，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病人，因为这个多发性骨髓瘤造成椎体的这种压缩性的骨折，他先后到三个这个三甲医院去做这个骨髓泥，打了三次骨髓泥都没有发现是个骨髓瘤，到最后这个病人打骨髓泥不管用了，再去内科去看啊，最后一看啊，是个骨髓瘤，所以这个病人的就这种的波折的就诊，实际上病人经济上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1: 对啊，耗费精力也耗费金钱，
0: 再一个对家属也是很痛苦，因为骨髓瘤这种疼痛。他是特别特别疼，他躺到床上之后，如果你想帮他去翻身哈，他就会疼得不行，所以这种病人就脱离不了他吃饭睡觉，包括上不了厕所，就是长期就得躺在床上，这种卧床这种疼痛对家属来讲，这个也是要这个贴身的照顾，
1: 长期照顾，
0: 对啊啊啊，
1: 也就是说其实骨髓瘤的这个早期诊断的话，我们很早的介入，它是有很大的概率把它治愈的，是吗？
0: 治愈现在谈不上，因为它是一个惰性的肿瘤，治愈是很难，但是能让病人的这个减少他的并发症，延长他的生活，延长他的生命，关键是提高他的生存质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咱们很多疾病其实都会分这个前中后期，咱们这个骨髓瘤也是这么分的，是吗？
0: 对，但是我们这个分期呢和症状啊，就是有的病人特别特别疼，我是不是就治疗效果不好啊？不是，我们这个特别特别疼只是代表了您的肿瘤负荷比较重，但是这个疾病最终的预后呢是和它的一些基因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患者朋友也不必焦虑，就说我来得很晚了，我疼得特别厉害，我的肿瘤负荷很重，那么我是不是效果就不好啊？最终决定的不全是这个，还和我们做了骨穿之后，我们要查一些遗传学的一些改变啊，真正的高危的骨髓瘤也就占到20%左右，大部分还都是一个标危啊或者是中危的患者啊。
1: 对，大家伙儿听到这个介绍以后也把心放到肚子里。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还是赶紧得去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来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疾病，如果是的话，咱们早期介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对，
1: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 解到的话题是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的这么一个话题。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骨髓瘤的治疗啊，包括一些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中华友好戏，
23: 唱响中国节。
24: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5: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2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7: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8: 小洋人爱地米饭酸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张金巧，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腰痛不止竟是骨髓瘤作祟，老年人骨痛的隐形杀手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看到我们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这个听众打过来热线正在等待，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来接听这位来自唐山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医生。
0: 嗯，
1: 你好。
2: 我是尿里泡沫多，那个要几乎天天疼，早晨起来活动半小时上下它就可以轻点了或者是不疼了。
1: 嗯，啊，您是怀疑您是不是得了我刚才咱们讲的那个病是吗？
2: 对，我为主的是这个尿里始终是泡沫多。
1: 嗯，那您去过医院查这个尿里边蛋白高吗？
2: 到卫生院还没查出啥问题来。
1: 哦哦，我建议您去大的医院查一下，就是尿蛋白。如果没有尿蛋白，那您的这个泡沫多，可能不一定是肾脏有问题的一个表现，啊。第二个，您说的那个疼痛啊，我们骨髓瘤的这种疼痛呢，它是跟活动有关系。如果您要是运动，这种疼痛就减轻，那可能还是一个像是一个风湿病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叫做沉僵啊。所以说
2: 我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1: 哎，对对啊，那可能就是这个的原因造成的。我感觉您和我们的如果是尿蛋白没有问题，查个尿常规，再查一个肾功能，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您现在可能还不考虑是我们这个病啊。
2: 上哪个医院能查出来能确诊呢？
1: 您说您想排除一下骨髓瘤是吗？
2: 啊，
1: 那您可以去唐山，我不知道您离这个唐山公立医院啊这些医院近不近。实际上多发性骨髓瘤排查也很简单，就查一个免疫固定电泳就行了。您就去这个三甲医院的血液科，您就说我想排除一下骨髓瘤，血液科的医生都会知道需要给您做什么检查，抽一个血就可以了，很简单，好吗？
2: 那个心脏病肠胃病的不可以问吧？
1: 哦，他们不太清楚啊。这就是您说的一个，就是血液科的医生对这个病很了解，但是其他科的包括内科的一些医生对这个病不了解，因为这个病相对是个罕见病啊，所以您一定要看血液科。
2: 现在可以问那个胃病跟这个心脏病啊。
1: 哦，我
0: 胃病和心脏病不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咱今天对血液科大夫，对，就按照刚才主任说到的，您去这个唐山的这个三甲医院血液科去排除一下这个相关的这样的疾病，当然也可以先查查这个尿常规，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咱再排除这个。您说来，
2: 县级医院查不出来，说
1: 查不出来啊，县级医院没有这个检查项目啊。
0: 嗯，得去三甲医院啊。
1: 嗯，
2: 哎，好嘞，谢谢。
0: 嗯，好嘞，挂线了啊。嗯。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那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早期诊断这个骨髓瘤啊，可能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一些积极的影响。但是呢，反过来呢说，如果说我们延误了，或者说是我们治了好这个耽误治疗了，好长时间也没有这个结果了，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并发症吗？
1: 嗯。第一个就是这个不可逆的一些器官损伤啊，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骨骼的一个像病理性骨折啊，还有这个脊髓的压迫造成的截瘫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我们肾脏可能肾衰啊，不可逆的一个肾衰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 还有就是这个骨髓瘤，它是溶骨性的破坏嘛，它把血钙就释放到我们的，把骨骼当中的钙释放到我们血清当中，会引起高钙血症。高钙血症也是我们骨髓瘤的一个急症啊。这种病人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恶心吐啊，到后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意识的这个丧失、昏迷啊，这种抽搐啊等等，哎，这是需要紧急处理的一个急症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呢，可能就是说，这个血液系统病人可能会出现贫血啊，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去这个输血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吧。
0: 对，所以说如果不加干涉的话，可能后期对于身体的影响有的时候还是挺大的啊。
1: 对，
0: 所以说遇到相关的问题还是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这样的检查。其实说到检查，包括刚才我们的这个听众也打电话问过来了，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一个经常被误诊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平时得去做哪些关键性的一些检查，这样的话才能以免漏诊呢？
1: 多发性骨髓瘤，我觉得检查就是普通的检查，就是如果您怀疑，可以先做个血常规，看一看有没有贫血。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生化，就像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离子啊，看看有没有这个肾功能的不好，还有高钙血症啊。最关键的一个，我觉得啊，实际上前面这几个您都可以不做。就像刚才我跟这个，前面这个老大爷说的这个啊，您抽一个血，我们做一个叫做血清免疫固定电泳的这个检查啊，这个检查的灵敏度能达到95%-98%。如果您要连这个 M 蛋白，就是血清免疫固定电泳是阴性的这种病人，患骨髓瘤的可能性大概不超过5%。所以这个检查作为我们一个筛查的一个怀疑的骨髓瘤的病人去做筛查是个很好的一个检查，不需要去做骨穿。如果这个免疫固定电泳出现阳性了，有问题了，我们这种病人我们下一步再去做骨穿，再去做这个遗传学的检查，看看它的好治不好治，就危险度的一个分层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就抽一个血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疾病哈，实际上诊断起来也不难。实际上主要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责任可能是在医生啊，因为患者说实在他不知道去看哪个科。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医生实际上你要有这种有鉴别诊断的一个能力，不能说我光看我自己的疾病，我可能也想到其他科的这个病也可能会出现我们科的症状啊。所以我觉得漏诊和误诊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我们的医生，在我们在出诊接病人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病，我没有去跟病人朝这个方面去查啊。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来电视台做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咱们患者朋友哈，有时候因为咱们的健康还是咱们自己要做主，有时候您的这个健康知识比较丰富的话，您可能就会去想，我会不会是其他的疾病呢？我可能会去转一个思路啊。所以也不能这个把我的健康完全就交给医生，有时候我们患者就像冠心病，原来可能这个大家都不太清楚啊，就现在冠心病做得很普及，包括我们的心肺复苏，那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做医生教育再做患者教育，把我们这个疾病，实际上这个疾病我说是罕见病，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是10%-2%，在我们血液系统疾病里是第二大肿瘤，所以发病率也不是那么很低啊。所以说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医生和患者的努力，把这个病让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我疼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我去做一个这个检查，200块钱也不是很贵，但是就可以避免像您说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啊。
0: 确实，今天其实我们有个重要的科普，就是让大家认识到有这样一个疾病，而且它是有可能会产生很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个疾病。对，所以说大家要提起重视，就不光是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的医生朋友们其实都要去提起这个重视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这个骨髓瘤的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诊断，包括对它的一种认知。当然其实听众朋友他还比较关注于这个他的治疗的手段呀等等，咱们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稍微来总结一下，目前为止比方说真的是患有骨髓瘤了，咱们主要治疗手段一般都是怎么治啊？
1: 骨髓瘤现在的治疗的药物很多啊，在以前可能我们只有少数的几种药物，但是现在我们的骨髓瘤已经进入了一个靶向治疗的时代，还有一个免疫治疗的时代。它的主要的治疗方法虽然是叫化疗， 但是我们现在的化疗药物就像刚才讲的靶向和免疫治疗，所以它不会产生，很少产生就像我们恶心呕吐掉头发这些全身的这种反应啊。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化疗的副作用是明显的减少，再一个疗效很好啊。有好多的病人，像以前我们的骨髓瘤的生存期大概就是3-4年左右，现在很多的病人能到这个8年到10年，甚至有时10年以上的这种患者。所以我们骨髓瘤已经像慢病，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把骨髓瘤做成一个像高血压一样的这个疾病，虽然我治愈不了，但是我能长期控制，我只要用了药，我病人就能这个带瘤生存，生活质量还挺好。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吧，现在也在逐渐的再去实现的一个目标。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新药层出不穷，而且我们叫可及性很强，可能这些药一开始是国外的一些药，但是很快我们国内就仿制，这个价格就下来了，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能承担的一个价格啊。
0: 嗯，对，确实只要我们能控制住它，其实它就属于一个相对治愈了，这么一个观念了啊。
1: 对，您说就是功能性治愈啊，或者相对治愈，您说这个挺好。
0: 嗯，那对于像这个可能患有这样的疾病，或者说长期腰痛的这样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骨折的这种预防啊，就是骨病的一些这个预防。那我们骨髓瘤的病人，他骨质疏松又有骨质破坏，所以他很容易骨折。所以这种病人就是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就是你不能这个剧烈的这种运动，像跑啊、跳啊这种，这个脊柱承受的压力比较大的这种运动是要避免的。我们可以做散步啊，或者是打打太极拳啊这种柔和的这种运动。再一个就是这个幅度运动幅度特别大的也不行啊，就是突然的这种扭身啊或者什么也是很容易引起的一个疼痛。再一个就是减少负重啊，就是不要提特别重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跟病人，有的病人骨质疏松厉害的，我说你这个提一个壶哈，你就最好就不要去做，提一壶水这种，一桶水这种可能对您来这个脊柱来讲可能就太沉了。
0: 对。

0: 伤害挺大的。
1: 啊、对对啊，增加我们集中的负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病人呢，就是说这个家里的骨髓瘤的患者啊，你最好家里这种那都是一些带扶手的，像这厕所啊，都是一些带扶手的东西。
0: 嗯。
1: 啊，再一个，你穿的拖鞋不能太滑了，地面要保持干燥，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个摔倒啊。
0: 嗯。
1: 老年人本身摔倒就容易骨折，对骨髓瘤来讲，这种病人的摔倒，他的骨折的发生的概率是明显的一个增加。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去补钙啊，补这个不光是补钙，还要补这个维生素 D 啊、
0: 嗯、
1: 啊。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二磷酸盐是可以控制的，像半年一次的二磷酸盐的治疗，对我们缓解骨质疏松是很有效的。那如果您要已经诊断多发性骨髓瘤的话，二磷酸盐我们是治疗的强度要增加的，我们不光是剂量比骨质疏松要大，而且我们基本上每个月要进行一次二磷酸盐的这种输注，就是能够让我们叫做这个保骨的治疗吧，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骨的这种沉积的一个治疗。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几个建议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在节目刚开始就说到了，其实这样的疾病，老年人还是居多，所以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大家伙儿也别不服老，就是该让年轻人去做的事儿就让年轻人去做，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就可以啊。对，当然如果出现了相关的情况，咱们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请到张主任跟我们来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您平时现在还出门诊吗？
1: 我是周二全天和周四的上午。
0: 周二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如果说大家想找到张主任的话，可以在医大三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专家号就可以了啊。好，再一次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谢谢。
0: 以上就是燕昭明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0条，儿童出生后应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成年人也可通过接种疫苗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疫苗是指为了预防控制疾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免疫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接种疫苗不仅能够保护个体健康，还能阻断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是预防控制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从是否自愿接种的角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是指居民应当按照政府规定接种的疫苗，包括一，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现阶段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白百破疫苗、白破疫苗、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乙脑灭活疫苗、 A 群流脑多糖疫苗、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甲肝灭活疫苗等。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根据本行政区域疾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应急接种 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苗，是否免费不是两类疫苗的区分标准。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在儿童出生一个月内，其监护人应当到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或者出生医院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接种证。疫苗在保护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能面临病原微生物感染的风险。对于疫苗可预防疾病，各年龄段人群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接种，达到防病目的。例如，适龄人群接种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可减少致癌相关感染，有效预防宫颈癌等 HPV 相关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和老年人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感染流感病毒的机会，或减轻感染流感病毒后的症状。接种肺炎球菌疫苗能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肺炎、菌血症、脑膜炎、中耳炎等疾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可预防带状疱疹。接种免疫规划和或非免疫规划疫苗可前往就近的接种单位。常见的接种单位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医院等，具体可咨询或查阅当地卫生健康或疾控部门发布的最新信息。
3: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6: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7: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8: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 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

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中东部、唐山中北部以及秦皇岛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和东部以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10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4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南部以及石家庄西部、沧州中南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1度。明天晚上到14号，张家口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在治疗之外为您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不论是通过拨打热线电话

0: 还是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都可以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要立要站得高，准备好向前跑，身体是你最坚固的城堡。
0: 您知道吗？日常生活当中啊，用掰手腕作为娱乐互动的是不少，但是啊，每年骨科急诊因为掰手腕导致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多的，从肌肉拉伤到肌腱韧带的撕裂，甚至严重的骨折都是很常见的哈。值得注意的是，肌肉越发达的人受伤的几率越高，所以专家特别提醒啊，在掰手腕的僵持状态之下，手部呢承受着巨大的外翻应力，尤其当手臂和身体呈现90度的时候啊，如果没有热身等准备，那么咱们的尺侧副韧带是极易被撕裂，会引发常见的组织损伤。而当身体扭转剧烈的时候，也是极易导致肩关节脱位或者是软骨撕裂。扭转的力度如果超过骨骼的耐受极限的时候，骨折的风险便急剧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意外呢往往在发力后1到2秒内就发生，一般呢当你感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造成损伤了。而掰手腕在僵持的过程当中，肌肉越发达的人产生的剪切力越大，骨骼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啊，掰手腕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娱乐活动，以下几类人是不建议参与的，包括青少年、骨骼未发育成熟的人以及中老年朋友，特别是骨质疏松者骨折的风险会高，还有像有关节炎、肌腱炎、上肢手术或者是手臂旧伤者，都不建议您掰手腕。

0: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暑假已经过半，您家孩子的眼睛怎么样呢？视力筛查做了吗？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啊，2023年咱们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的近视率啊，已经超过了52%，也就是说，有两个孩子当中一个就已经近视了。而在暑假期间，有将近30%的孩子近视的度数啊，会上涨超过50度。使用屏幕时间暴涨，户外活动锐减，作息严重紊乱等等啊，这三大暑期杀手也正在悄悄地吞噬孩子的远视储备。那么到底哪些习惯容易导致孩子的视力问题，又有哪些预防和应对的措施，我们家长朋友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五官保健科副主任医师，河北省儿童近视防控专家组副组长靳玉杰，以及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五官保健科副主任、主治医师、眼科学硕士杨宇静，两位专家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暑假儿童如何保护视力。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

0: 的趋势。尤其是在暑假期间，有近三成的孩子近视度数呢会上涨超过50度，比如说屏幕时间暴涨、户外活动锐减、作息严重紊乱哈，这三大暑期杀手也正在悄悄地吞噬孩子们的远视储备。那么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啊容易导致孩子的视力问题，有哪些预防和应对的措施，我们家长科学预防能做些什么呢？如何能让孩子们在玩得尽兴的同时守住眼睛这扇明亮的心灵之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五官保健科副主任医师、河北省儿童近视防控专家组副组长靳玉杰。欢迎您，靳主任。靳主任呢，也是咱们河北省儿童视觉健康信息化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委哈，以及妇幼保健协会眼科学及儿童眼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儿童眼保健工作，擅长儿童弱视的诊断、康复训练及指导，以及儿童屈光不正的诊断及保健指导。欢迎我们的靳主任。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五官保健科副主任、主治医师、眼科学硕士杨宇静。欢迎您，杨主任。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杨主任呢，擅长眼科常见疾病的规范诊疗，包括儿童屈光不正的筛查诊断以及矫正、儿童眼保健咨询指导等工作。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们暑假儿童应该如何科学保护视力，以及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啊二位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把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二位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3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五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二位主任，邀请他们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详细的解答。先来问一下杨主任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现在近视的孩子是越来越多了，许多家长就慢慢觉得说，哎呀，近视不是病，长大以后做手术就行哈。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哈，您给大家说一下这种想法的危险在哪里，这个眼轴变长它可逆吗？
1: 首先来说这个观点就不太对，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长大以后去做手术啊。我想跟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近视矫正手术它只能矫正视力，它并不能把近视完全治愈，它只是达到了一个摘掉眼镜的就能看得清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类型呢，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轴性近视啊，它的本质呢就是眼轴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如果说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好好的防控的话，近视度数增长得太快，那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眼轴增长得太快了。那即便是你做完手术以后视力矫正了，但是眼轴并没有变呀。那这样的话，假如你是高度近视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视网膜裂孔啊等等啊，视网膜变性区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并发症的风险是没有降低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在长大做手术上，平时呢还是要做好近视防控啊，尽量延缓眼轴的增长，或者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已经近视了，但是我们要尽量不要让他发展成为高度近视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希望都寄托在做手术上。
0: 确实哈，不能把 以后孩子不近视寄托在做手术上，那么其实我们从今天或者说从这个暑假开始就应该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哈。很多家长就认为说，哎呀，孩子视力差，尤其是假期的时候感觉，哎，看了一些电子产品啊，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户外活动减少了等等，就感觉

0: 视力差了不好了就是近视，就得赶紧配眼镜儿。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我们请这个靳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也是一种误区呢？
1: 其实视力差的原因呢有很多，
0: 嗯，
1: 也可能是散光、远视、弱视，还有可能是眼病，并不一定就是说视力差了就是近视。
0: 嗯，
1: 如果发现视力下降了呢，直接的匆忙的就配上一个眼镜了，一个近视眼镜了，这个很容易配错度数，反而加重眼镜的一个负担。
0: 嗯。所以说家长也不能盲目，就是说感觉哎呀孩子视力差了就是近视了，赶紧给他配个眼镜吧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刚才靳主任跟杨主任也给大家介绍啊，就是我们的近视也分几种，尤其是暑假期间，比如说孩子玩手机啊，玩电子产品玩的比较多，容易导致这个假性近视哈。那么靳主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长如何自测，或者说简单的来区分一下这个孩子到底他是假性近视，哎，需要我们做一系列的恢复，还能保护视力，还是真正的已经真的真性近视，需要赶快配眼镜来解决呢？
1: 这个呢，家长呢他自己不能说一个明确的诊断，他只能是说，就是
0: 观察，
1: 初步观察一下。
0: 嗯，
1: 这个呢，他可以说在家里，你比如说孩子近期这一段暑假里边近距离用眼用的比较多，
0: 嗯，
1: 比如说整天的是，看刷手机啊、刷平板啊、看电脑啊，看的比较多，发现他呢出现一些视力下降的表现，就说有时候眯着眼看东西，或是歪头，或是看电视使劲往前凑，
0: 嗯，
1: 这些啊，那么我们只能是说控制他近距离用眼，就是让他停止这些，看电视啊、手机的控制他一段，然后让他多做户外活动，观察几天。观察几天以后呢，看他有没有好转。如果说确实是好转呢，这个现象呢少了，那有可能是假性近视。如果说不见好的，那就赶紧去医院做一个诊断性的检查，散瞳验光，看他是不是一个真近视了。
0: 嗯，
1: 只能说你自己就说评估一下，就是初步观察一下，真正确诊呢，家长是确诊不了的，
0: 嗯，
1: 要是确诊不了的，
0: 这个是需要到专业的医院或者机构来进行散瞳才能发现，才能确诊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的哈。那么刚才靳主任也说了，家长在家有一些自测的方法啊，比如说看一下孩子是不是眯眼睛了，是不是歪头了，您把这个方法再给大家说一下，让我们家长从今天开始可以观察一下孩子有没有这些问题。
1: 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现孩子看东西近视，他就是眯着眼呢，或是歪着头看东西的，或是频繁揉眼，就是这些异常表现吧。他可能是说视力下降了，看不清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就要控制他一段近距离用眼，就让他减少看手机，或是不看手机，就是看书啊什么的也减少一些，让他多做户外活动，多往远处看，让眼睛，总结来说让眼睛休息几天。
0: 嗯，
1: 休息几天以后，我们再看他这些表现是不是好转，是不是减少了。
0: 嗯，
1: 如果说减少了，他可能就是视疲劳造成的，就是听他说的一个假性近视。如果说这些表现呢没有减少，或是甚至更也不能说甚至更多了吧，就是没有缓解，没有见好，那么就赶紧去医院做一个散瞳验光，做一个全面检查吧。看看最后呢散瞳验光看他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近视。
0: 嗯，那一般情况下大家观察的这个周期是3到5天是吧？
1: 反正就说时间长点他的这个更准确一些吧。如果说他要是疲劳比较严重的，时间太短了，一两天呢，他可能好转的不太明显，
0: 缓解不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家长也应该在暑假期间哈，更多的关注孩子的用眼健康。那有家长就说了，你看我确实孩子得玩手机，我已经把这个手机调成护眼模式了，或者呢我贴一个这个防蓝光膜，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放心的玩了呢？这个护眼模式到底真正能不能护眼呢？
2: 这个问题我先说答案哈。答案是不能
0: 不能
2: 不能。 因为这个我们所谓平时说的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其实就是手机的这个屏幕它的背景光会调暗一些，让这个画面看起来的对比度会降低一些哈，也就是我们通俗来说就是看起来不那么刺眼了。还有所谓的那个防蓝光的贴膜呀，它也只能轻微的减少一部分蓝光。但是呢，我们真正对近视防控不利于近视防控的，它的真正的要点呢，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和户外光照的不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即便你调成了护眼模式，那你每天看的时间太长了，距离太近了，那它一样还是不行的。或者说，如果你沉迷于看手机呀、平板呀这些电子产品的话，那导致你户外的时间的活动不足的话，那么近视的风险仍然还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护眼模式它并不是免死金牌，我们还是要去严格的控制它使用的时间，还有控制它看的距离。
0: 所以说感觉这个所谓的护眼模式或者是防蓝光眼贴，其实就是给家长增加一个心理安慰，实际上对孩子来说并不那么管事，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杨主任？
2: 是的，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护眼模式就当成一个是去玩手机的一个保护伞一样，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质上来说，并不，如果说你的时间没有控制好，距离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它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所以说是不是护眼模式有没有防蓝光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控制孩子玩手机或者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长，以及在使用过程当中这个正确的科学的一些用眼的方式哈。那么您看我们在假期确实也不能避免孩子比如说看看手机呀，上上网课呀哈。那么我们家长应该如何选择这个屏幕呢？您比如说有投影仪啊、电视啊、平板啊、手机，咱们建议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关键看哪个指标来给孩子进行选择呢？建主任您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1: 这个选的时候呢，关键呢要看这个屏幕的尺寸大小，就越大越好，
0: 尺寸
1: 越大
0: 越好。
1: 对，因为你大了呢，屏幕大了呢，你这个细节看得就更清晰，更轻松的就能辨认清楚，看的距离就远了，眼睛就越轻松。所以说呢，要选择呢，像有屏幕，有这个投影仪、电视、平板、手机，优先选择屏幕投影仪。其次再就是选那个比较大一些屏的电视。再次就是平板，最后其他都没有呢，再就是手机。
0: 所以说如果孩子是必须要用这个电子产品，离不开这个电子产品，我们二位主任给出的建议是就是说我们优先选择屏幕大的屏幕越大可能对孩子的这个视力保护效果会越好，但是总体也要注意这个使用的时长哈。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个3:20的法则，就比如说看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但是在实际比如说暑假的这个场景之下，孩子其实很难自觉的照做哈。那二位老师能不能教我们家长几个可以强制执行又不破坏亲子关系的这个保护眼睛的小技巧呢？
2: 这个我们所谓的3:20法则呢，其实就是在近距离用眼之后呢，要适时的让眼睛望远，放松一下，
0: 有一个休息哈。
2: 对，主要是放松一下睫状肌。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呢，你就是他正在干一件什么事情，你突然让他去看远，其实主要就是打断了孩子的兴趣。比如他正在玩什么，他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你给他叫停了，他就是有点抗拒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就是把这个打断的过程呢变得不要那么生硬啊，可以自然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开始他在玩比如说画画呀、或者是写作业之前，我们可以先协议好，对吧？比如说我们定个闹钟，闹钟一响我们就要去望远提前跟孩子协议好的话，他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样的话他可能比大人的提醒他的抵触感要低一些或者说呢，我们说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可以给孩子商定一些小的奖励的模式比如说我们今天顺利的完成了学习，然后也完成了眼睛的放松家长可以给孩子一些适当的奖励。 或者说呢，我们可以把远眺呢变成一些小游戏啊，或者是一些特权的时间。就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去玩一个数车牌的游戏。比如说我们望远，在阳台上望远，我们可以跟孩子约定去数马路上的车牌。当这个汽车由远开近的时候，我们看谁先看的数得清楚它的车牌是多少。其实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从远到近啊，锻炼调节力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更鼓励家长跟孩子一起陪同，一起放松，跟孩子一起聊聊天，说说话，把这个过程呢变得自然一点，生动一点，可能孩子他就不会那么抵触。
0: 这个很好哈，又可以把孩子从这个电子

0: 产品当中解放出来，又可以增强这个亲子的互动哈，让我们这个亲子关系更和谐，并且在这个轻松的环境之下，也能家长跟孩子多聊聊天，让我们用这种方式远离电子产品，比那种强制的我就不让你看，过了20分钟、还没停就不行，这种强制的方法要好很多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一方面呢，我们要在保护眼睛的时候，就是减少我们在电子屏幕当中的用眼时间。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其实假期，尤其是暑假，外面确实挺热的啊。很多家长都觉得说，哎呀，在大太阳底下去运动，或者说去户外活动，对于孩子来说挺容易中暑的。那这个运动一定要在太阳底下进行才有效吗？比如说阴天或者是傍晚在阳台活动，这个算不算有效的户外时长呢？
1: 这个呢，我们做有效的户外活动呢，关键是接受自然光刺激，不是说晒太阳，所以不用那个在正午的时候到太阳底下去暴晒。在那个开放式的阳台上啊，屋檐下呀，树荫下呀，都是有效的。阴天的时候也是有效的，因为阴天你户外的那个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的要强多了，虽然它比晴天的时候低一些，但是它比室内的那个光照强度要高得很多。
0: 对，
1: 傍晚光线弱一些，但是在这个夏季，尤其暑假，像傍晚就是7点以前吧，光照仍然是很足的，也够的，而且呢它还避开了那个太阳照，更舒服更安全。
0: 所以说我们经常建议我们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第一呢，我们要合理的使用眼睛，第二呢，要保证咱们户外的时长最好是每天2个小时。那刚才我们的靳主任也给大家建议啊，我们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啊，不一定是非得在大太阳底下运动才算有效，您比如说阴天傍晚或者是在阳台活动都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隔着，比如说隔着窗户啊，我在阳台进行，这个没有直接照射太阳光，这个是算可以的有效的吗，靳主任？
1: 这个不太好，因为那个咱们封闭的阳台吧，它那个玻璃也会过滤掉一些光谱。对咱们这个就是对这个近视预防控的这个效果呢不太好。
0: 所以说
1: 您是开放式的阳台可以，
0: 对，
1: 不要
0: 最好是直接接触阳光。
1: 对，直接接触阳光。
0: 这个也特别提醒大家啊，比如说我在室内进行了2个小时的活动，我们不如到室外去接受阳光的直接的照射，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眼睛是更好的。另外我们都知道，
1: 我们都强调户外嘛。
0: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说户外的这个活动时间要2个小时，那这2个小时可以是碎片式的吗？还是必须是连续的2个小时才可以呢？您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1: 这个不用，咱们每天2个小时，学龄前儿童要求是每天不少于3个小时。咱们可以分次进行，你比如说上午10点以前去的，下午4点以后再去的，我们可以分次的，不必联系，累加起来不少于2个小时或是3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分散分次的进行呢，孩子也更容易坚持。
0: 对，要不然这么热的天儿在太阳底下运动2个小时，可能很多的孩子也坚持不下来哈。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暑假保护眼睛也要特别重视我们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长。刚才靳主任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下啊，一定是要在直接接触阳光的户外啊。第二个呢，就是这2个小时啊，可以不必连续啊，就是每天有一些户外的运动，这对我们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因为其实在暑假期间，很多的小宝贝儿在家一宅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是非常不友好的，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不友好的，是吧，靳主任？好的，也非常感激啊，我们的二位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假期应该如何保护儿童视力方面的内容。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二位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

0: 纯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就是暑假儿童如何保护视力哈。我们都说神兽出笼，在暑假手机平板齐上阵。您知道吗？暑假往往就是孩子视力滑坡的危险期，也是近视度数增长的这个加速期哈。所以呢，如何在暑假保护好孩子的视力，我们家长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有哪些是我们该规避的坑，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这是我们家长朋友特别应该重视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五官保健科副主任医师，河北省儿童近视防控专家组副组长靳玉杰，以及我们的另一位老师，来自于河北省妇幼保健中心五官保健科副主任主治医师、眼科学硕士杨宇静。再次欢迎二位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二位老师，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女儿呢今年15岁了啊，近视的度数比较高，基本上已经到达了700到80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度数。上次检查的时候说近视度数尤其是左眼增加了100度，应该重新配眼镜了。所以想问一问二位老师啊，像他这么高的度数的话，如果去配眼镜是直接到配镜中心去进行相关的散光检查呢，还是必须到医院先去做眼睛的相关检查，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配镜呢？
1: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位听众他提供的资料来看呢，就是这个从度数上来说呢，

0: 他女儿的度数可以算得上是高度近视了。那这样的配镜呢，首先我们还是推荐先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的眼科去做一个正规的医学验光，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建议他记得每年要给孩子查一下眼底，因为我们开头就说过啊，有一些人如果他是高度近视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眼底方面的并发症。那按他这个度数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很建议他每年记得给孩子一定要检查一下眼底。
1: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就不只是单纯的要去配镜矫正视力了，然后要关注一下眼底的健康。也就是说，像这么大度数，首先要做的就是眼睛的检查，在保证眼睛和眼底健康没问题的情况下，再去进行相对应的这个度数的匹配哈。那像他这么大。
0: 高的度数哈，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有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这个阿托品，像这么高的度数，它可以不可以低这个阿托品？那阿托品是否能够减缓他度数的增加呢？关于这个阿托品的用药呢，它也是有一些适应症的，比如说我们的适应症里面，是6到12岁。
1: 近视在100到400度之间，反光呢要小于150度，双眼屈光参差呢也要小于150度。那从他提供的资料来看呢，他的年龄有点超了，度数也有点超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低浓度的阿托品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就不太适用了。没什么用了哈，所以是不建议使用。
2: 对，因为他已经超出这个药品的适应症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建议使用的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已经12岁了哈，之前检查视力也说两个眼睛各自增加了50度左右，那么增加50度需要重新配镜吗？
0: 理论上来说，增加50度的话，镜片是要换的，但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看他的视力，因为我们验光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是主角验光，是要需要就是患者要回答，比如说哪个看得更清楚，视觉效果怎么样，所以这个呢，也要不光是看度数的问题，也要看他的这个视力的效果。所以说。
1: 一般来说呢，就是近视也好，或者其他比如说是屈光不正啊，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达到50度是建议到医院去重新进行一个检查。如果需要的话，是需要配镜的，因为我理解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现在配一个眼镜基本上也不太便宜哈，基本上得1-2千，就尤其这种 OK
0: 镜，那么如果没有达到必须要配的眼镜的这个度数的增加程度，那么就不再配了。那么我们杨主任刚才给出的建议是建议咱们先查一查，是吧？对对，要有一个明确的诊断，或者要应该有具体的度数，才好选择下一步的方案。
1: 那像他这种检查的话，需要查哪些内容呢？
0: 也是需要先检查眼睛，再去进行配镜吗？还是说直接在配镜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些检查都做完了呢？首先就是如果我们是看这个屈光的话，矫正屈光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必做的检查吧，尤其是近视的话，首先我们会查视力，然后也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屈光筛查，然后就是眼轴。如果说这个孩子的视力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标准， 然后也排除了其他的眼病，那我们就很怀疑他是不是屈光的问题啊，比如说近视远视啊、散光呀、各种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他去做一个正规的验光。如果说经过屈光矫正之后呢，哎，他的视力达标了啊，那就说明确实是因为屈光不正引起的，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矫正他的视力。
1: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还是要尽早带孩子去做一下这个眼部的检查，看一下孩子的这个目前眼睛的状况，再做下一步的决定，是吧？
0: 对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呢，我近视大概是200多度啊，左右眼都是200多度，之前配眼镜没有出现过戴上眼镜头晕的状况，但是呢，在一个网红的眼镜店配了一个眼镜啊，度数是一样的，但是戴了之后就一直觉得头晕，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眼镜还能戴吗？ 不只有近视，他还会合并有散光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散光，他在验配的时候，他的这个轴位和他的上一副眼睛的轴位发生了变化，那他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适应的过来，他也可能会发生头晕，或者说比如这个配镜的过程当中，瞳距测量的准确不准确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他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有点不太舒适，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项一项的去排除一下。嗯，您看他又补充了说哈，就是他配的这个眼镜跟前面他戴不头晕的眼镜是同样的度数，
0: 包括近视也包括轻微的散光。哦，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可以先到医院去做一些基础的检查，比如说测个眼压，因为我知道有的人，比如说他眼压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能会引起头晕，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看这副眼镜本身它的参数是不是匹配它，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瞳距是不是准确。
1: 这个都有可能会引起他戴上眼镜之后的不适应。嗯，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眼镜度数，比如说同样这两副眼镜都是同样的度数，但有可能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这副戴着不头晕，那副戴着头晕，有可能比如说轴距啊或者其他一些专业的数值出现了问题，是吧？
0: 对，有可能，或者是这个眼镜它的这个配的镜的这个形式，比如说它原来戴的是
1: 半框的，他周围没有框，他习惯了，然后突然假如说他换了一个全框的，他有的人可有可能也会因为这个不适，所以这个原因还是挺多的。嗯，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配眼镜的时候，要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机构去配。您看他说到的是去一个网红眼镜店啊，这个价钱也不太高，配了这样的一个眼镜，但是配了之后发现没法戴，就是戴了之后就头晕，所以我们 还是给大家再次强调，要到专业的机构去配镜，尤其是一些小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一副眼镜呢，我觉得大概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吧，比如说首先验光要验的准确，肯定之后呢，那我们去配眼镜，那他这个眼镜它做的各项的参数也要匹配，那才是一副适合他的眼镜。那有哪一个步骤出现误差的话，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佩戴者的不适。
1: 嗯，那您看他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目前配的这个新眼镜和之前的旧眼镜度数是一样的，但是新的戴了就头晕，有可能就是以您的专业知识来推断，有可能是出在哪个问题哪个环节？
0: 这个的话，首先你就要也是要排除一下，看他的眼睛本身会不会出现别的异常。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有的人，哎，他眼压有异常了，或者说出现别的眼病了，他可能也会不舒服。然后呢，就是这个眼睛本身的，比如说瞳距啊、镜眼距啊、一个镜框是不是适合他呀，这些等等，可能都需要重新调一下。嗯，
1: 所以说还是建议这个 新的眼镜尽量就别戴了，或者是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如果旧眼镜戴着没啥问题的话，还是要戴旧的吧，是吧？
2: 嗯，对，可以先这个新眼镜可以先暂停，先不要戴它了，要不然就会容易引起其他的问题哈。所以其实眼睛方面的健康也好，保健也好，或者说我们配眼镜做一些视力的纠正也好，都是需要大家格外重视的，并不是大家想的啊，就是我随便的配一副眼镜就行。尤其是现在假期，确实也是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配镜的一个高发期哈。那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问到这个现在医院里很火的这个OK镜，也就是我们专业说的这个角膜塑形镜。 那这个角膜塑形镜，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呢？如果家长啊想通过这个角膜塑形镜来给孩子保证这个保护视力的话，那么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0: 我们通俗所说的OK镜啊，其实就是角膜塑形镜，它的验配呢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
1: 比如说这个适用的条件吧，一般是孩子要大于8岁，然后家长也可以配合去监督护理呀、摘戴眼镜呀、复查呀之类的。然后对我们的近视的度数呢，也是有要求的啊，要小于600度。那散光呢，要小于150度，效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2: 嗯。
1: 然后就是眼睛本身的检查，比如说没有重度的干眼啊，各项检查都没有明显的异常，没有圆锥角膜，也没有反复发作的结膜炎。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会有过敏啊，会反复发作过敏性结膜炎，那可能也不太适合。其次呢，对这个卫生要求也比较高，因为它是直接接触角膜的嘛，每天晚上戴，然后白天摘的，所以它每天晚上要戴要摘的话，它都要有一个相对来说比戴框架眼镜更繁琐一点的护理，比如冲洗镜片呀、除蛋白呀、摘戴呀、手的卫生呀等等，所以对这个卫生方面的要求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2: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孩子保护视力的话，前期是一定要做好我们验光配镜的相关准备，后期呢也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合他的工作要做，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尤其是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呢，就需要家长的配合程度更高一点。
2: 嗯，
1: 因为年龄太小的话，他可能自己摘戴就不太
2: 完不成，
1: 对，可能自己处理镜片的话也处理不太干净。如果镜片没有维护好的话，也可能会有其他别的并发症，那就会更麻烦。所以主要是对这个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对于这个家长的要求就比较高。
2: 嗯，对，其实对于孩子也一样，可能要求他们的配合度也要高起来啊。对，因为戴上之后可能有异物感啊、不舒服啊，这个提前我们都要跟孩子沟通好，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哈。
1: 对，这个孩子本身也要配合才行。就我确实也见过有的孩子各项检查都做完了，然后在就是在试戴的时候，那个试戴片他就戴不进去，因为他就比较
2: 抗拒害怕，
1: 对，就比较抗拒比较反感，那最后就配不成。
2: 还有我们的听友群有人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这还是刚才的那位听友，他说我女儿呢今年16岁，高度近视哈，那么现在还能不能戴这个 OK 镜？除了 OK 镜还有没有其他延缓她视力增长的办法？因为她现在确实也属于高强度的学习期间。
1: 如果是他高度近视的话，是刚才那位说750度的嘛，这样的话从度数上来说他就不太匹配去配这个 OK 镜了。他可以选择别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选有那个离焦镜，是框架的眼镜。然后从年龄上来看呢，其实一般来说到16岁左右吧，他的眼轴的发育，如果他不是病理性近视的话，就是普通近视的话，他的眼轴发育基本上就是已经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了，
2: 稳定下来了。
1: 对，基本上可以说是快稳定下来了。所以说他不适配 OK 镜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比如可以配防控的近视眼镜，就是一个其实它的外观就是跟框架眼镜是一样的。或者我们现在他也可以考虑选择有那个就是白天戴的角膜接触镜，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形眼镜啊，这两种的选择。
2: 那像这种高度近视的，他佩戴这个隐形眼镜跟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呢？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就是如果他能够耐受住就可以，因为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比如干眼比较明显的话，可能他无法耐受这个角膜接触镜，还是看他的感受。
2: 对，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先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哈。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暑期儿童如何保护视力，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哈。最后呢，想请二位主任给所有的家长一个暑期的这个护眼底线原则哈，我们具体的要做些什么来保护孩子的眼睛健康呢？先请我们的金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如果说暑期呢，最应该做的呢，我推荐还是说每天保证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训练小朋友呢不少于3个小时，白天出去活动，这是最有效、最省钱、也最没有副作用的一个近视防控
2: 啊，经济实惠有效的方法。
3: 对，还有呢，开学以前呢，家长应该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眼科检查，比如视力啊、屈光啊、眼轴啊。去测一测，如果有问题呢，早点发现，早点干预。
2: 对，其实说到这儿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哎，孩子稍微有点近视，不管他，慢慢就好了。其实这个不是啊，如果孩子一旦近视了，那需要尽早的匹配眼镜，否则的话也对他的视力是非常不友好的，对吧？
1: 嗯，对。
2: 嗯，那杨主任，您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和家长朋友的呢？
1: 和家长朋友的呢？ 好的，那最后请二位主任说一下咱们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找到二位去进行面诊。见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我跟杨主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出诊。哦，全天，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预约挂号就可以是吧？可以直接到我们中心来就行。哦，直接预约挂号也可以，就是没有预约挂号，直接到中心去排队，参加我们的这个面诊就是可以的哈。嗯，对，好的，也非常感激二位主任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二位主任辛苦了，再见。嗯，再见。健康微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啊，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各位的守候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
0: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1: 有我，
9: 有我，
13: 有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 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

0: 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美貌有娘。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
0: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5: 大爷
2: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1: 茶婆子，茶婆子，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2: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6: 嘿
2: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2: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2: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7: 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6: 动碰的。
2: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啊，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干我瞧
1: 啊，
2: 给你瞧。
1: 哎，
2: 不能怕他。
1: 是，不怕。
2: 来跟我说。
1: 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嗯、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1: 嗯、
3: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
1: 嗯、
3: 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啊！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2: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2: 俺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
2: 当
1: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2: 妈妈、啊、到了不休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这是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

0: 事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2: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帮您。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3: 岂有啊！
5: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5: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彩旗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原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短说。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缨子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

0: 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母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敬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2: 人家拉得好多远呢。

0: 自个儿捧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到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奉陪，
3: 你们让着点啊！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3: 还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0: 哎呀，五有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有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宝林，这票子还
1: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给他
2: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哪儿的嘞？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这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2: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

0: 母女进屋，小婿拜辞了。
1: 况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况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4: 以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4: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1: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4: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1: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

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大哥，大哥，你醒醒，醒醒！

0: 客，咱俩多年不见，你可是真受苦了。
1: 谁叫我谈着这样的孩子呢？
0: 这都怨你从前惯得他们不通人性。

0: 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啊？
1: 大哥，你太窝囊了，为什么不写个状子告他们个无依不孝？
0: 告他们，万一打得他俩有个好歹的，我这心里也……
1: 到现在你还疼他们，可他们不疼你啊。你总不能老这样过下去啊。
0: 老兄弟，我又有什么法子啊？
1: 没有法子，没有法子。

0: 个，我这个法子除非不用，要是用起来，保险叫他们两个整座孝敬你。
1: 哦，啥法子啊，
0: 大哥？
1: 这行吧？
0: 有啥不行？对待这样的儿子，就得这么办。大哥，找个地方晒太阳去，等着他们来叫你。

0: 好戏雅韵。
1: 天哪！

老龙庭，要不然我自己活，对，我自己活。

光明。

0: 好戏雅韵。
1: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铡刀，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谱写了英雄壮歌，被毛主席题词赞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豫剧《刘胡兰》正是根据这位少年的英雄事迹创作，其艺术魅力源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英雄精神的精准刻画。艺术家们通过高亢唱腔和充满青春力量的表演，生动塑造了刘胡兰有血有肉、信念如磐的英雄形象。

豫剧《刘胡兰》永恒生命力的根基在于它所依据的史实无比真实、悲壮而崇高。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刘胡兰精神坚定信念，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对党忠诚，依然光芒夺目。它如同一座永恒灯塔，照亮前路，激励青少年树立理想，锤炼意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青春力量。豫剧《刘胡兰》不仅是一出戏，更是一曲穿越时空的英雄赞歌，一朵永不凋谢的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亿万人民心中。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不斗龙争说是秋，七郎八虎应无力。眼前从前亲生子，
2: 母亲。

么剩下？

可山

火亮盏，战车把身旁。今日你操着差人来把我帮，你说一分，请我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8月12日10时7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白天到夜间，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2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洼地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8月10日15时对石家庄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唐山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维长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近几十年来啊，一些曾经在京剧舞台上走红或者极有特色的剧目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呢、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社会变革一面的因素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代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啊，也使一些剧目呢艺随人亡啊，或是因为演员的这个年老体衰，这某些剧目呢难以坚持演出，同时呢后继也是乏人，这就使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啊，终于悄然地在舞台上消失了，是令京剧艺术爱好者呀是比较惋惜的事儿。但是呢，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呢，应该说是应该多积累，多积累什么呢？就是多积累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这些艺术成果是需要后人们继承的，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艺术上的宝贵经验，必然的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东西。我想呢，今天呢就把一些呢面临着失传的一些剧目呢介绍给大家，在这些剧目当中呢仍然可以折射出一些宝贵的艺术精华，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大家欣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大家借鉴。 下面呢，首先我来介绍两出就是将要实传的剧目。首先呢，我想请大家这个欣赏一段程砚秋啊演唱的《鹤后骂殿》。《鹤后骂殿》本来是一出很平常的戏，这个戏呢，我记得就是我的小时候吧，经常演出，一般都作为殿戏来演。什么叫殿戏呢？就是过去演出啊，就是压轴戏啊，就是好戏好角都在后头演，晚间演出的多长时间的剧目前面都要垫一折小戏。鹤后骂殿这出戏呢，一般都在前面垫戏，同时呢，它也是给那个新学戏的学员打基础的一出小戏儿。这出戏呢，这个它也叫做《烛影记》，是全本

困龙床中的玉哲。这个故事啊，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啊，他的兄弟赵光义篡位称帝。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为丈夫死得不明白，他命他的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并且呢要向赵光义呢索要江山。赵光义呢恼羞成怒，要把这个赵德昭当殿处斩。赵德昭呢气愤之下呢撞死在金殿之前。贺后闻讯以后啊，带着他的次子赵德芳赶到金殿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呢痛骂赵光义。赵光义自知自己的理亏，只好呢向贺后谢罪，并且封他为太后，并且呢赐他上房宝剑，管三宫和六院。同时他又封赵德芳啊为八贤王，就是以后咱们大家在观看京剧的时候呢，尤其是观看杨家将的时候，有一个是经常为杨家将解围、为杨家将排忧解难的贤王赵德芳，那就是当时赵光义封的。这样贺后才息怒下殿了。这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这出戏啊，原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而且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近些年来啊，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这个戏了。我想这个原因有两条，一条这个戏呢大家比较陌生，另外一方面这个戏啊，由于它单独的作为一折戏来演呢，它脱离了前边的那折戏，后边戏也不演了，大家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欣赏来看它。作为这个情节不连贯，所以有很多青年人呢对它就是不感兴趣，所以这出戏也就是很少在舞台上呈现了。我想今天呢请大家就欣赏由这个程砚秋演唱的贺侯骂殿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那么另一出将要失传的剧目叫《王蜀剑》，这出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江油关》，也叫《李氏勋节》，见《三国演义》第117回。这个戏说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以后啊，直取江油城。那么江油城的守将叫马邈啊，他不以军情为重呢。见卫兵入城以后啊，他这个害怕了，就准备去投降。这个马将军的妻子啊，这个李氏深明大义，她劝她的丈夫啊要据守城池，不能投降。后来邓艾这个率军入城以后啊，这个她的丈夫投降了，那么李氏呢，他就自缢一死了，以身殉国了。王蜀剑这出戏啊，有一段这个二黄导板回龙慢板的唱腔，是剧中人的李氏见这个江油关被邓艾攻破以后啊，丈夫马邈投降了，心中这个羞恼交加，决心呢、以身殉国时所唱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一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是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啊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

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呀，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这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地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早早的陨落了，一个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好，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0: 天空中推去缘分长。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那个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两段唱腔，下面这几段唱腔啊，我觉得很有特色，是杨修啊在接见这个各地使者时的唱段。当初就是设计唱腔的时候，为了区别这个各国使节的这个区别吧，你比如西蜀的这个米商呢，他唱的是川调，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平潭，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个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平潭呐，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人为什么是姗姗的迟来？万年前我也曾散尽千金。

又要错怪孔文那代，转年来行情又变，你们原是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爆星救火。爆星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心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厘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厘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0,000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厘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厘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厘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梁山后代。

0: 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周顺万万没有想到，把这个事跟阮英说了，阮英当着众人的面前，在桌面上给端出来了。居然有这种事情！好，众位弟兄，我宣彪万万没有想到家中出此逆事。真要是这个样的话，我对不住周顺，我也对不住众位朋友。我宣彪枉在济宁州称总镖头。弟兄们，你们在这喝着酒，先等着我，我回家看看。真要是那笔筒里边有这个贱人写的那封信的话，跟这贱人绝不善罢甘休。说着话，徐文彪转身往外就走。唐铁牛说：“慢着，怎么着？
2: 打听打听，跟他不善罢甘休，你能把他怎么的？”
1: 周顺一听，还有这样人吗？你说说啊，人家说不善罢甘休，你还要问一个水落石出？徐文彪说：“他真有办出这种事来，我就把他宰了。”
2: 别，宰了杀人可得偿命啊。再者说了，你要把他宰了，这不显得是猴说出来这话吗？哎呀，咱们弟兄可不过这个。这么的吧，你呀就到了楼上，把这事儿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跟他说明白，说他有过错，你呀顶多给他俩嘴巴子也就得了。再者说了，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你这老婆长得挺漂亮，他除了你之外再找一个人，这也叫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
1: 嘿，周顺一听这位不会说人话呀。徐文彪一听这脸腾一下又红了。你等着吧。徐文彪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楼了。下楼之后他急步奔自己家中赶。徐文彪想到了，周顺被撵走之后，周顺那个书房他给锁上了，这钥匙在他手里头。为什么他给锁上？徐文彪后来想到，周顺虽然被撵走，早早晚晚我还得把他请回来，我不能让我这个表弟长期的流落街头啊。请回来之后呢，还让他住这个书房，他怕别人到书房里边骚扰，所以这钥匙他带着呢。他回到自己的宅院，进来之后怒冲冲往里就走。这家丁徐福看见徐文彪回来了，打了声招呼：“嗨，徐镖头，你回来了。”徐文彪根本没理他，直瞪着眼就进去了，把徐福吓一跳。哎，徐福心想：怎么的了？我们镖头今天跟谁生气了？朝那白眼睛起红线了。这徐福紧跟着也跟进来了。徐文彪拿着钥匙来到周顺的书房，这嘎嘣把这锁他就开开了，一推书房门，他就进来。进来之后，先奔这笔筒，这笔筒啊，真没动。说实在的，自从周顺一走，贾秀英曾经想到过周顺的书房里边有他一封信。贾秀英琢磨，这封信是一个凭据，我得想法把他弄过来。但是又一转呢，这信放什么地方不知道，得到处空来到书房里边详细查找。可是这个书房门锁着，钥匙在徐文彪的手里边，贾秀英由于做贼心虚，又抹不开找他要这钥匙。贾秀英总想，我要编一个瞎话，哪天找他把钥匙要过来，借着打扫书房我再去找。还没等到那一天，这才刚三天，徐文彪就回来了，就找这个东西来了。徐文彪进屋之后，先奔这笔筒，哗啦，里边的笔全倒出来，往里边一抠，在井底下压着呢，这封信瞪出来，信囊往里一带，巴拉，一个金戒指掉桌子上。徐文彪拿起了金戒指一瞧，没错，上面带一个福字，这是徐文彪那年上杭州保镖亲自给贾秀英买的一个金戒指，他自个儿买的东西他记着。好啊，贱人，把这信打开了，打开信一看，头说那诗一点不差，阮英这脑子也好，周顺一遍他就记住了，而且还带解释的。把这信叠不叠不往怀里一揣，把这个戒指往兜里一带，徐文彪一转身就奔楼上。这徐文彪又一阵是醋海声波，酸性大作。那阵吃醋是吃周顺的醋，这阵啊吃贾秀英的醋了。

0: 上了楼了。贾秀英正在这屋子里边对那镜子薅眉毛呢，拿着那镊子，徐文彪咣一推门：“贾秀
1: 呀，
0: 啊，官人，你怎么的了？跟谁生气了？
1: 我跟你。
0: 我问你，你办的什么事？你这么说。哎呀，我办什么事了？”贾秀英赶忙站起来，满脸堆笑。贾秀英很沉重，这是老手，打在他娘家的时候就有俩相好的，逢上这个事儿他能对付。
1: 啊，我怎么的了？
0: 我问你，你跟我表弟周顺，到底是你调戏他还是他调戏你？
1: 这怎么说的？当然是他调戏我了，我什么时候调戏过他？
0: 胡说！贾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这才三天的功夫，我就全明白了。贾秀英啊，贾秀英，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个样子对待我徐文彪。
1: 哎，官人，这不对呀！你说这话，你可得有凭证，有凭证。
0: 伸手啪，把这戒指撂桌子了。是谁的？是你的不是？你写的是？你那两笔字儿，我认得出来。就是你的笔体一点不带错的。贾秀英一看这信，一看这戒指，贾秀英当时这个脸可就变了。为什么？无法辩驳了，怎么编这瞎话也编不圆全。
1: 官人，这个事儿，这事让我怎么说呢？行啊，这个事情应该说有前因有后果，这个前因我怎么讲恐怕你也不信了，这是引出来的这么一个后果，他自个儿前面编不上来了，所以他拿这话往前抛了一下，这是这个后果。是，这戒指是我给他的，这信也是我写的。官人，我对不住你，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我可是头一次办这个事儿，
0: 你还用几回吗？徐文彪哪受得了这个呀？啊？徐文彪那是最能吃醋的，那为什么叫吃醋啊？这吃醋的有个典故，唐太宗年间有一个大臣叫房玄龄，这个房玄龄由于功劳特高，唐太宗就想赏赐给他一个妾，就再给他找一老婆。这房玄龄说：“您不能给我找，我这个正房夫人呢不允许我再找老婆。”唐太宗说：“那哪能呢？我让皇后劝劝他。”皇后这一劝，房玄龄这位正房夫人说什么不答应。唐太宗说：“真不答应，好吧，派人给送一壶毒药去，说你真要是不答应的话，就是违抗圣旨。两条道，一条道允许房玄龄娶妾，另一条道你就喝这毒药。”房玄龄这老婆真厉害，拿过那壶来咕咕咕咕咕就喝了，其实不是毒药，那是一壶醋。这唐太宗为考验考验他，他是不是真那么真挚，结果这位愣给喝了，喝完了之后连唐太宗都服了，说这位是真厉害。行啊，别纳妾就别纳妾吧。说后世人说房玄龄的老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一夫一妻制，所以有打那儿开始就兴起这吃醋来了。徐文彪这个人是最爱吃醋的，有人说这吃醋是爱情的畸形变化，不管是什么变化吧，徐文彪这人可受不得这个。他一听他的这夫人承认了这件事了，徐文彪一回身在墙上边唰，宝剑抻出来，手中的宝剑轻，贾氏今天在八宝楼上挡着那么多的弟兄，那个阮英把你的这件丑事都给说出来了，说的我无地自容。贾氏，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我有什么脸面再回去见他众位弟兄？我今天要你的命！啪一伸手，抓住贾秀英的头，往旁边一咧，贾秀英扑通就跪在这儿。徐文彪把宝剑一举，哎，这宝剑刚要往下杀，贾氏喊了一声：“慢着！”怎么着？
1: 你容我再说一句话行吗？
0: 讲，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官人，是啊，我知道我办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应该死，不用说你杀我，就是我自己也不想活了， 这个事情传扬出去之后，我没有脸面见人了。官人，我想死是想死，不过在我死前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我要不跟你说清楚，对不住咱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呢。官人，我现在肚腹之中已经怀胎露甲，有了你们徐家的后代根苗了。你如果杀了我，这就是一箭杀二命啊，你忍心这样做吗？如果说你要不看我的面子，还得看你肚中这孩子的脸面吧。你容我把这孩子给你生下来，你再杀我，我甘愿一死。到那个时候你不杀我，我自个儿碰头。徐文彪

这是我们徐门的后代香烟呐、啊。贾秀英打过门没生过，你起来。贾秀英站起来了。在那封建社会呀、啊，男人们最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谓不孝有三呢，这是孔子的论调，说人不孝有三种：家贫事老、献亲不义、无后为大。家贫事老，就家里本来穷，你不出去挣钱去，还在这侍奉着老人，这不算孝。献亲不义，就是你自个儿不适于干的事情，你让老人们去干，把这不义的事让老人干，这也属于不孝。最严重的一条不孝，就是无后为大。说你没有儿子，这是最大的不孝。徐文彪呢，娶了贾氏之后一直没孩子，一听说贾氏有了孩子了，徐文彪把这宝剑就撤回来。徐文彪心想，怎么着我得留我们徐家这条根呢。贾氏，好吧，看在这孩子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死，但是你的项上寄存着这颗人头，等着把这孩子生下来之后，我绝不能容你。一回身，唰，魂剑入鞘。贾氏镇定惊魂，瞅着徐文彪，眼睛里边的泪刷刷的往外直流啊。他为什么哭啊？现在贾氏这个心情谁也描述不出来，他这里边是百感交集啊，说不上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好吧，官人，你放心，我一定把这孩子给你好好的生下来。其实肚子里什么都没有。徐文彪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为什么下楼？他得上八宝楼啊，得跟众位弟兄有个交代啊。临走的时候，那唐铁牛特意还砸他一句：“你打算怎么的？我怎么的了？”徐文彪转身回到八宝楼。徐文彪走了之后，八宝楼上这哥几个呀，正在互相议论，大伙把这个事儿就都谈开了。谈开之后，唐铁牛就埋怨阮英：“我说猴啊，你这事儿有点缺德呀！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把这事儿说出来，你弄得这徐文彪他脸上也挂不住了，弄不好回去他们家就得出人命。真要一出人命啊，这徐文彪把他媳妇儿杀了，说不定他还得坐监牢呢。你弄得大伙儿都不愉快，这是何苦来的？”阮英说：“我这个人就这样，尖酸刻薄，有一说一，我说你尖酸刻薄，你别弄人家身上去。”周顺说：“阮先帝，你这个事儿太不应该这么做了。这么做了之后，我周顺还有什么脸再回徐府？你放心，今天不回他徐府了。”上孔家寨，往那儿走。孔生说：“对，上我那儿去。”他们在这儿喝着酒，等着徐文彪。待了一会儿的时间，徐文彪回来。徐文彪来到八宝楼上这八号雅座，往这一走，哥几个同时下意识里都站起来了。回来了，尤其那尉迟骁跟孔生这两个人直性子，怎么样了？哎，众位弟兄，我徐文彪回去本打算一剑结果这个贱人的性命。是啊，表弟，我错怪了你了。在笔筒里边我找到了那封信，也看到了那个戒指。我怒气冲冲上了绣楼之后，我想宰了他。唐铁牛一听还没宰，怎么他听出这意思来了，把下句给接上了。怎奈这个贱人他说身怀陆甲，怀中

可是接茬喝酒，徐文彪坐这儿了，这个脸色还不好看。为什么？他在众位弟兄面前在这坐着，他这个心情非常难受，他有点面带羞涩，特别尴尬。唐铁牛看出这意思来了，哎，我说众位，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当讲不当讲啊。我要说出来呀，你们要愿意听呢就按着我的办，不愿意听呢就全当我放屁。您就说吧，有什么话快说。是这么回事，今天呢咱们弟兄这都是济宁州的头面人物，我呢外边没人听着，对不对？我是磨盘山大寨主，那孔家寨的庄主，那孔家寨的庄主我也知道，那是一半官一半私啊，既吃他的庄稼饭又吃绿林饭，我是纯吃绿林饭，对吗？猴呢那更别提了，独霸野莽川啊。徐文彪呢是镖局里边的总镖头，那是这济宁州里的头面人物，提起徐文彪三个字的那是响当当当当响的硬汉子。这公子周顺更别说了，吏部天官的儿子，要不是家中被斩，咱们见不着人家，人家那是公子哥啊。咱们这些个弟兄凑到了一块儿，偏偏的把徐大官家里边这点事儿抖露出来了，这叫家丑不可外扬啊。这点家丑咱们这哥几个可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我琢磨着了，这徐大官心里边总是拧个嘎的憋着个劲儿啊，怕我们哥几个给到外边给瞎传送去。一传送，你说这徐大官在济宁州里的头面人物再出头露面，人家背后指他的脊梁骨，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那就多不好听啊，是吧？这样的话呢，咱们定一条，谁也不准往外传啊，谁也不准往外传，以什么为保证呢？我看这样，咱们一共是哥六个，对吧？咱们哥六个就在这儿八拜结交，冲北磕头，结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个事儿一律都不许往外说，对天明示在其内。不知诸位愿意不愿意？我先打这儿问，我说周公子你呢？周景龙说，我求之不得呀，我是被拿的罪犯呐。欲知要孔生一听，咱们祖上就是梁山将啊，这还用说吗？我愿意。徐文彪也答应，阮英也点头。唐铁牛说，我这提议咱就这么办了。当时阮英马上吩咐这酒保到外边买来了纸马香客，就在这个雅座八号屋里边，哥几个是对天明誓，八拜结交。一排年羹啊，大爷是尉迟骁，二爷是孔生，三爷是唐铁牛，四爷是徐文彪，五爷是周顺，老六是阮英，就这么六位磕完了头，明完了誓，重新坐下在这喝酒。这回在这喝酒的时候，唐铁牛就讲了，我说咱们这样啊，那事儿可就接过去了，去年的黄历再不许提了啊。我说猴，包括你在内，谁再提谁就不是东西。咱说别的，哥几个在这推杯换盏，划拳行令。虽然说结拜为弟兄，徐文彪高兴，但是心里边在心底深处，贾秀英这个事儿他还憋着个劲。徐文彪今天喝酒喝的最多，平常日子这个人是很有深沉的，一般让酒都不喝呀，今儿个让酒就喝，左一碗右一碗。他们说中午饭一直吃到下午饭的时候这才算散伙。徐文彪已经喝得两条腿打了蹩脚了，站起身来之后瞧了瞧周顺，表弟，今天你跟我回家，姑母想你想的都病了，这件事儿都怨表兄啊。周顺说，表哥别提这个事儿了，不是说过了吗？我跟您回家。孔生说了，哎，这样吧，我说老四啊，明天呢我就套一辆车到你的家中，把老蒙娘接到我的孔家寨闲住几日，然后我再给你送回来，你看如何？咱们都是弟兄了吗？得上我那串个门啊。徐文彪说，好好，明天你就套车到我的太平胡同

0: 我等着你。哎，你这样可不行。
1: 周顺说不要紧，我搀着他。周顺搀着徐文彪由打这八宝楼上就走下来了。下了楼之后倒在这楼门外头，徐文彪走着这个脚底下一个劲儿的还晃，好不容易回到了他自己的府内。进了府门之后，这家丁一看，哎呦，徐大官今儿个怎么喝醉了？周顺说是喝醉了。哎呦，周公子您回来了啊，我也回来了，快点给老太太送个信儿。周顺说先别忙，我一会儿上后楼见老人家。周顺搀着徐文彪上楼。上谁的楼啊？上贾秀英的楼。徐文彪晃晃当当走上贾秀英的这个绣楼，到绣楼门这儿，周顺说表哥我可不进去了，嗨，我跟表嫂不便见面。好，你走吧。周顺一转身下了楼了，徐文彪一推这个楼门，咣了。贾人，贾秀英一看徐文彪喝醉了回来了，急急忙忙出来搀他。哎呦，这怎么喝得醉这样了？快点坐坐。坐到床上，坐着床上之后，徐文彪把脚一伸，鞋。贾秀英把他的靴子给他脱掉，两条腿往床上一周，徐文彪斜倚这床帮上，醉眼朦胧地看着贾氏。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略知一二，
4: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继续跟您聊聊天坛中蕴藏着的八大秘密。天坛哪里体现了天的内涵？天坛的特殊体现在一个天字上，所以天坛中的建筑在细节上处处为这个至高无上的天服务。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圆丘，它无论在尺度上还是在构建的数量上，都集中并反复使用了九这个数字，以象征天和强调与天的联系。那么为什么是九而不是其他数字呢？因为我国古人认为啊，九为数之极，是最尊贵的象征。圆丘坛和九的关系极为密切，比如它的中心是一块圆形大理石，被称为天心石。从中心面向外，三层台面每层都铺有九环扇面形状的石板，上层从第一环的九块到第九环的81块，中层从第十环的90块到第18环的162块，下层从第19环的171块到第27环的243块，三层总计378个九，一共是3402块，象征九重天。天坛体现了古人的哪些天文观？天坛的围墙俗称天地墙，北边是圆形，象征天象，南边是方形，象征地象，体现了中国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天文观。祈年殿的殿正中有4根通天柱，象征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呢有12根金柱，象征一年的12个月，外层啊有12根岩柱，象征着一天的12个时辰，中外层相加共24根柱，象征着一年的24个节气，三层相加一共是28根柱，象征着周天28星宿。除此之外啊，顶部还有8根童子柱，三层加顶部一共是36根柱，象征着36天罡星。而祈年殿东边的72联房则象征着72地煞星。圆丘四面石栏上雕刻的花纹的石板树，第一层每面的栏板45块，四面一共是180块，由20个9组成。第二层每面的栏板27块，四面共108块组成，由12个9组成。那么第三层每面的栏板18块，四面共72块，由8个9组成。三层台面的栏板总数是360块，正合历法中一周天的360度，也就是一年中的360天。因为古人认为一年中有360天。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徐文彪斜倚这床帮上，醉眼朦胧地看着贾氏。贾氏，你是人不是人？嗯，我徐文彪自从把你娶过门来，花了多少钱不用说，我给你冬至棉球，夏至丹砂，打开那柜看看，你缺东西吗？嗯，我哪次出去，我保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我给你带了多少簪环首饰，打开你首饰匣子，你瞧瞧，是黄的，是白的，是绿的，是红的，是圆的，是扁的，是闪光的，是发乌的，要什么有什么。我最后供你供个什么结果？你背着我偷汉子。拿痰桶来。骂着骂着，贾氏要吐酒，这贾氏赶紧把这痰桶端过来。徐文彪吐完了酒，咣当脑袋往那个枕头上一躺，他睡着了。贾氏就坐在徐文彪的身旁，徐文彪这一觉就睡到定更天。桥楼上梆砰更梆一响，徐文彪一觉醒过来了。这贾秀英拿了一个茶壶，茶壶里边有茶水，正温乎，递到了徐文彪的跟前。官人，喝点水吧。啊，他接过这茶壶来，喝了那么一口水，把茶壶递给贾秀英，正想翻身再睡，忽听见这楼下有人声嘈杂，哗哗哗哗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就上楼了。咣咣咣咣咣，敲门！贾氏一听，赶忙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哎呦，哥哥，怎么你来了？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谁呀？贾氏的娘家哥哥，他姓贾，叫贾政。现在大家伙都管他叫贾不正。为什么叫贾不正呢？他这个娘家哥哥从小就不着调，小的时候就偷鸡摸狗，长大了以后是进一步发展，吃喝嫖赌是坑蒙拐骗。有人说他是长院中的人物。什么叫长院中人物？专门上赌场和妓院，所以这一场一院是经他出入的地方，由此而得名叫长院中的人物。这贾不正今天进来了，进来之后来到徐文彪的跟前。我跟你说呀，我有个朋友啊，打算要见见你，妹夫，你能不能赏个脸到楼下瞧瞧？徐文彪最讨厌贾不正，平常徐文彪在家的时候，这贾不正都不敢来。徐文彪心想，看来我是背了石倒的运了啊！老婆偷汉子，现在就这个大舅子胆儿也大了，看我喝醉了也敢往里闯了啊！谁找我？我的一个朋友有求于你，不管怎么着，你开个面子，你到楼下见见他，见一面就行。徐文彪这阵酒有点醒了，他坐起身子之后，一转身把这靴子穿上，站起身来走。贾不正搀着他开开这个绣楼的楼门。徐文彪走出这绣楼的楼门，往楼梯下边一看，黑乎乎的，他发现人头攥动。怎么来了好几个人呢？他噔噔噔噔噔就下了楼了。来到楼底下，就看有一个人来到徐文彪的跟前。徐镖头，睡了一觉了。你是谁呀？徐文彪定睛一看，哎呀，这个人他认识，这是衙门口里边的步兵班头，此人姓张，叫张兴邦。这张班头怎么来了？就看这个张班头来到徐文彪的跟前，二话没说，一抖锁链子，哗啦咔吧，锁上了。这一锁，徐文彪当时一愣，哈，怎么，你这是何意？徐镖头，没有别的，今天晚上老爷请你到堂上，有点事儿要问问你。走，一带锁链的徐文彪就是一个趔趄，贾不正在后边跟着，他那个书房在那面。徐文彪心里面明白了，坏了， 这是贾不正给告了密了，书房在那边，这是要去抓周顺呢。就看这伙的差人呼呼隆隆的就来到了书房门外，梆梆梆就敲门，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快开门！
1: 公子周顺在这书房里边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他咕噜咕噜把房门一开，就看这班头到跟前一抖锁链，他哗楞脖子里一套，嘎嘣锁上，走！把周顺一带就扯出来，徐文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得了，徐镖头，你家里边窝藏罪犯，你还有什么辩驳的吗？有话到大堂上去说。
1: 徐文彪此时可心里边就明白了，看来这件事情准是贾秀英跟贾不正他们兄妹二人共同合谋把这事情给搞砸了。徐文彪啊，他真猜对了，这个贾不正原名叫贾正，咱说了，这是一个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刨绝户的坟、打坐月子的人、骂哑巴、踹摊子，那么一个无赖优。什么叫无赖优啊？百无聊赖、游手好闲，合在一块儿叫无赖优。这个贾不正原来他们老贾家倒有点房产，有点祖业，到他这一辈儿上，由于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全都给败坏光了。曾经娶过一个媳妇儿，娶完这媳妇儿热闹了三个月之后，他整天在外边沾花惹草，对家里边这个媳妇儿就看不上眼了，非打则骂。家里他这媳妇儿呢也不愿意跟他过了，最后这贾不正呢就把他这媳妇儿给休了，休了之后再没娶，一个是钱财不够了，再一个是人缘太丑，大家伙一提就说贾不正不能嫁给他呀，那是个什么玩意儿？贾不正自个儿呢倒觉得这倒不错，我自个儿一个人爱怎么地怎么地，想上哪去就上哪去，没人限制我，信奉独身主义。感觉这独身主义从那大宋朝打贾不正那年头就兴起来了。贾不正经常上徐文彪家里来，上这干嘛来？借钱来。在赌场里边把钱输光了，就上徐文彪家里边，知道他这个妹夫是镖头，有的是钱，卡点油。徐文彪呢，开始的时候还周济他，后来发现这贾不正是真正的不正，就说他这妹夫老说这大舅哥，这贾不正也触头徐文彪，每回来的时候得先打听徐文彪在家没在家，徐文彪要在家他就不进来了。那天贾不正来了，正好徐文彪没在家，也就咱们说的徐文彪上八宝楼了。徐文彪上八宝楼，贾不正到这一问徐福，一听说徐文彪没在家他来了。徐文彪第一次又打八宝楼回来，一上贾秀英这绣楼的时候，那贾不正可正在屋里，楼梯一响，贾秀英就知道徐文彪回来了，告诉他哥哥徐文彪回来。这贾不正吓得当时滋溜一下钻里屋去了，里屋旁边有个衣裳架，他就站在那衣裳架旁边。贾不正心想，真要是徐文彪一步插到里屋里来，一看见我，我顶多就挨他一顿数了，我就喝出去了，要是看不着我呢，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徐文彪进来之后没上里屋去，他直接就跟这贾秀英干起来了。贾秀英假装在那薅眉毛，最后徐文彪把这个事情点破之后，手中的宝剑一举要杀贾秀英。贾秀英说的那些话，他们夫妻所讲的这些言语，贾不正在里边都听明白。徐文彪下楼之后，贾不正又打这里间屋就出来了。贾不正出来之后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妹妹怎么的又犯老病了？他妹妹一听，哥哥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比你强多了。比我强多什么呀？你哥哥这事儿无非就是明的，你这是暗的。妹妹我问问你，看看那是谁呀？我听说怎么叫周顺啊，他表弟。表嫂看上表弟了，嗨别提了，是他表弟叫周景龙，吏部天官周令印的儿子。什么？周令印的儿子？是不是四城门张贴影像捉拿的那个逃的犯人呢？对，就是他。他们家有亲戚呀，他母子二人就在我们家这藏着呢。 哎呀，这徐文彪好。

0: 老大胆子，国家通缉的罪犯，他敢把他收藏在府内。我说妹妹，你胆子也不小啊，你敢跟这通缉的罪犯跑那一块去调情去啊？快去！我什么呀你呀、啊？我告诉你，你爱待就待着，不爱待出去。不，妹妹，这事儿我可都听见了。徐文彪这可真急了，我观察徐文彪那可是醋坛子，这醋坛子倒是这个劲儿上来之后，什么事都办得出来。刚才宝剑要杀你，那可不是假的。你这瞎话说得好，你说肚子里边怀胎有孕了，这句话说的值金子，哎，一句话把它给弹过去了，可有一样了。要是日子一长了，你这肚子里边真有孩子还行，要是没有孩子，事情一暴露，这徐文彪他还得宰你。妹妹，你得想想。我想什么呀？怎么办？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干脆你就把周景龙这个事给他告发了，把徐文彪弄进去得了。啊，把他弄进去，那我也有罪呀，窝藏罪犯，这是一家子受连带的。没那事儿，没那事儿，这个事儿我详细打听过。自从一看那布告，我就上衙门里边问去了。我衙门里有人，人家说了，如果说知情不举，一律同罪；如果说你要是告官捉户，减去了一切牵嫌之疑。你再告发我，谁告发的，你跟他就有什么牵连，有什么嫌疑，全都排除掉了，而且还有赏钱，就这么回事。妹妹，事不宜迟，必须跟徐文彪得断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将来你要受徐文彪的气。那这个事儿你能办吗？
1: 我能办，
0: 当然我能办，先把他弄进去，弄进去之后再想主意。那好吧，怎么办？你就交给我吧，不过有一样，先给我来5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没有钱怎么跟人打点呢？贾秀英就给他拿了50两银子，这贾不正拿着50两银子到衙门里边，就把那位张头张兴邦给找出来了。他跟张兴邦有一面之识，跟张兴邦把这个事就说了，说我这妹夫家里边可是隐藏着在逃的罪犯。张兴邦开始不太信，
2: 说你这小子胡说八道啊，贾不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贾不正说，嘿，这话我能说假的吗？啊，这说出话得负责任呢。真要这样的话，我可跟老爷禀报，你就禀报吧，禀报完了就去抓他去。他那个表弟在府里，在府里，不过现在没有，他给撵出去了。我听我妹妹讲说那个意思，他跟他表弟见着了，正因为这个把事情弄清楚了，他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能把他表弟领回去。要能领回去的话，到他家里面就掏，准的。领不回去，你就把徐文彪也抓起来，一拷问他，准能说。好。就这样，张兴邦向老爷沈不清禀报了。沈不清沈老爷一听，这还了得吧，徐文彪府里边藏着这么一个罪犯，这沈老爷那兜里边就揣着一个图像啊，成天看这图像，老合计抓住之后给那500两银子。这老爷一直也没抓着，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消息了，马上吩咐他们今天晚上去抓。就这么的，今晚来了。这一来，贾不正进来，没想到这周顺还真在书房里头刚领回来，所以把徐文彪跟周顺两个人一起押解着够奔济宁州的州衙。路上一边走着，周顺这阵什么也不说呀。周顺心想，这是该找我倒霉，又想起自个儿曾经说过那句话了，我是一步一个坎儿，我这名字起的不对，我不应该叫周顺，我应该叫周不顺，我没有一点顺的地方。来到了州衙，今天沈不清沈大人连夜升堂，他知道这是个重要官司，必须连夜审问。灯火辉煌，站堂的衙役两旁列立，这沈不清沈大人官袍带履齐整，正面端然稳坐。张头张兴邦进来一禀报，说把徐文彪和另一个人被怀疑的就是那周顺已经带到堂下。沈不清在上边一拍惊堂木，吩咐一声给我带上堂来。徐文彪和周顺两个人一起押上堂来了，扑通往这一跪。这徐文彪啊，平素跟这沈不清沈大人真有些往来。一个是徐文彪是济宁州里边的镖头头面人物， 有的时候也通融点钱给这位沈大人。沈不清最喜欢钱，因为这个俩人算有点交情。今天那可是有点公事公办了，就跟不认识徐文彪一样。沈不清这脸沉下来，徐文彪你可知罪吗？徐文彪跪到大堂之上，大人，小人何罪之有？你窝藏国家追缉的在逃犯周景龙母子，此事是真吗？大人，小人不曾窝藏周景龙。大胆，不曾窝藏周景龙。旁边那个人是谁？他不是周景龙。哦，对，我看看。这大人伸手从兜里把那图瞪出来，有这么问案的吗？自个儿把那图像瞪出来先对对。他一看周景龙可不像在城门外他第一次碰见时候那样了，周景龙现在也胖了，跟这个图像非常接近了。没错，他就是周景龙。你是不是周景龙啊？周景龙还没说话呢，徐文彪在旁边就搭茬了：大人，您忘了吗？在城门外的时候您曾经见过这个人呢，他当时是一个要饭的花儿乞丐，把您的轿给撞了，您把他绑起来了，要带到衙门。是小人我赶到当场，我认出他来，是我当年曾在我的府中当过仆人的王顺王奎元呐。我把他带回我的府去，他在我的府里边一直给我在那儿效力，又当了一个仆人呐。他感念我对他的救命之恩，一直对我非常尽心。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隐夜之间你们派去了官差，把我们两个人带到堂上，这是岂有此理呀。大人，你想想他是不是那王奎元呢？你已经承认过的啊啊，对呀，他是那王奎元呢，他不是那周景龙啊。我说谁抓的？张兴邦一听，我说这大人，无怪人叫你沈不清，没准主意。张兴邦马上过来了，哎，大人，是小人我抓的，他是周顺。谁说的？他当初是个要饭的，我见过他，在我轿前碰我一下子，把我从轿里倒出去了，就是他。大人，你想啊，这徐文彪他的大舅哥都承认他是周顺，他大舅哥是谁？叫贾政，带贾政上堂。是，马上把贾政就带上来了。贾政在旁边一跪：启禀老爷，小人贾政给老爷见礼。你叫贾政？正是。周顺在哪儿呢？老爷，您没看见吗？他就是周顺，他就是周顺。当初我见过他，他说他叫王奎元，是徐文彪手底下的仆人。你怎么说是周顺呢？哎呦，老爷呀，你想啊，这徐文彪是我的妹夫，我是他的大舅哥。你说大舅哥告妹夫能敢妄告不实吗？啊，果然他就是周顺，他就是被杀的那吏部天官周令印的儿子，逃生在外来到此处。他跟徐文彪两人是姑表亲，就在他家里边住着呢。您问他，他能承认吗？一承认那是掉脑袋的罪呀。老爷，没有您更圣明的，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儿。对呀，就是啊，你要一承认那不就掉脑袋了吗？啊，你还是周顺呢，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周顺说：老爷，我不是周顺呢，这个贾政他和徐文彪两人虽是亲属，心有不睦，他这是以我为理由要把他告进监狱，他这叫官报私仇啊。啊，闹了半天你们俩有别扭啊。张头在旁边一听啊，可坏了菜了，我们这个老爷今天是问不明白。这个功夫这贾不正在旁边又说了：老爷，不是我们有别扭，我们平常很好，小人我这叫大义灭亲呐，出以公心为国效力呀。哦，你是为国效力，言之有理。老爷，这个人您要不动刑他们能招吗？对。哎呀，既然这周顺不招，徐文彪也不承认， 我给你来一个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两旁人来各自打四十大板，唰啪把签子就扔下去。两旁边站堂的衙役过来之后，把徐文彪和周景龙同时摁到大堂之上，举起板子来，各打四十大板。这四十大板打完了之后，把两人打得臀部都肿了。这徐文彪还行，那是练武的出身，体格健壮。周景龙乃是一介书生，长这么大从没挨过这样的打。打完了，周景龙俩手一扶，这大堂的地都站不起来了，在这趴趴上。他这一趴，老爷一拍桌案：“你是不是周顺？”“
1: 小人不是。”“
0: 你是不是徐文彪？”“
1: 小人是。”“
0: 对，你原来就是。”“废话，旁边站堂的大伙儿这边差点没乐了，听着什么老爷呀？”“好，你是徐文彪，你不承认是周顺，看来打得还不够火候。如果你要不承认的话，我接着还打。”
1: 周顺这功夫在大堂上趴着，心中暗想：“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承认我是周顺。我真要是一承认我是周顺，就把我表哥这一家子的性命都给搭进去。”周顺心想：“别看我是一个读书人，喝出这条命去，我就扔到你大堂上。”正在这个功夫，老爷那个屏风后边忽然有人咳嗽了一声：“谁呀？”“这是老爷的太太。”“这太太火了，嫌老爷睡觉太晚了，这是通缉令。”这一咳嗽，老爷一听马上就打哈欠：“啊，老爷困了，把他们两个押进监房，明天再问。”老爷站起来往后就走。这个功夫，贾不正在大堂也站起来了，张头过来了：“贾不正，这案子可没问明白。”贾不正说：“不要紧，他家里还有俩老太太呢，把他带来一起审问，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毕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亳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毕军大夫恩惠，把贵军大夫的女儿嫁给毕军的大夫做妻子。毕国这次迎亲极为隆重，出发前摆了宴席，在宗庙中进行了祭告。如果在野外举行迎亲仪式，是把贵君的恩惠赐到草丛里去了，我们就欺骗了先君，不能再当大臣，也不能回去了，请大夫再考虑一下。”子羽说：“我们郑国国家小，但国小并没有罪过，倒是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备，那才是罪过。我们本想通过联姻使自己得到安宁，而楚国作为大国，却怀着害人之心来打我们弱小的郑国的主意，这是行不通的。”

0: 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和大家伙呢聊的都是全身的啊一体多病慢性病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80天的时间我要一中啊完全健康啊。你比如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病的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你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风湿骨关节病变的啊，你说你颈椎病、腰椎病了啊，风湿类风湿了，再者胃肠病啊，你说我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呢，那么再者呢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动脉硬化啊，再者呼吸系统病是吧，哮喘、老慢支、肺心病啊、肺气肿、糖尿病啊等等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多吓人呢啊，糖尿病、肾病、坏血烂俗啊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那最终都可以让老百姓全面的恢复健康。为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排毒休息包。

0: 那我给大家伙说了，这就是病根儿。你抓住病根儿啊，再用的仙草仙药，也就是灵芝嘛，啊，六种野生灵芝，黑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那么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这灵芝能救命啊，能治病，是吧？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你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病变的话啊，那咱们大家伙就得抓紧了。你除了灵芝以外，还有哪个药被称为仙草啊？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我节目当中可都给大家包括了。所以说你过去久治不愈，那就是因为药材不好，是吧？抓住病根再加上好药材，那没有恢复不了的啊。因此80天的时间，大家伙记好了，眼睛清清亮亮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没了。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的像风湿骨关节病变啊，你胳膊腿也不疼啊，等等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该用药用药啊，生命非常的短暂，撑死活100年，对吧？你不能说百病缠身，50、60岁了，70、80岁了，每天哎呦哎呦，不是头疼就是啊腰疼，不是腿疼啊就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不是长个瘤就是长个囊肿，对吧？那么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用。但是这两天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推广的一个药。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伙呢去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都能够早点用上啊，都能够呢省钱，尤其是在涨价之前能够用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啊，明天就要涨价了。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灵芝的成本价位现在开始提高了，很多国家进口咱们的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它这个一提高以后啊，那么这个生产成本价就提高了。你现在的话80天的用药3960，补贴呢补贴75%的药费，那这样呢补贴完了是990吧，那你省了是3000块钱吧啊，额外再送一瓶呢雪莲酒啊，这是咱们这一次补贴的这个内容，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补贴结束呢，涨价以后呢，80天的用药呢啊大概就得5000-7000-8000了啊，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啊成本价位你就大幅度提高了，你吃一下子多花了5000-7000呢啊，你这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多大的区别啊。所以说我说了，大家伙都得抓紧啊。另外呢，我正式的通知大家，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补贴呢全面结束啊。有的人可能讲了，哎，我还没有报名呢，那你赶紧的，你抓紧时间啊，再晚了你就没了。今天下午6点啊，我先说好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是全国100家电台联播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们根据当地啊这个呢时间来这个计算。你看一下啊，这个时间紧张不紧张？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抓紧。这两天很多人在节目当中啊跟我讲说，张丹老师啊，这个场外啊这个400电话特别难打，难打就对了。大家伙想一想，如果说千草灵芝丹现在没人用，是不是？那说明它效果不好。你打电话难打，场外老占线，这说明打电话的人多，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人多，是不是？这说明什么？这个药是个好药啊。我为啥说它是个好药？咱也毫不夸张的讲，实事求是嘛，给老百姓就啊正儿八经实事求是的说就行，也不夸大也不夸张。这个药第一是正规国药的，甲类 OTC 的，纯中药的，安全正规，没有副作用。其二，在全国推广的。为什么要推广？好使。为什么好使？里边有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其实这档节目啊我给大家伙讲了，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那是有啥说啥的人，对吧？你这个灵芝千草灵芝丹呢，为什么现在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恢复健康？80天啊，咱说实话创造太多的奇迹了。有的人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是吧？你现在你能走出去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出去骑上自行车想去哪去哪啊，散步跑步随你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啊它里边有野生灵芝啊。这个灵芝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为上品，为君药，主养命啊。所以说灵芝入五经，补中益气，增智慧，好颜色， 九十长生不老，延年神仙，产于泰山。这个呢，《神农本草经》的原话，翻译过来，简单来讲就说啊，这灵芝啊是个好东西，啊是仙草，你要能长年累月的吃啊，啊天天吃啊，那个野生灵芝啊，咱们说现代研究发现，人的寿命啊啊最高是175岁，所以说你说长生不老呢，有点夸张了。啊，那么前二的话呢，当然现在的话你要说我一年365天天天吃这个野生的这个呢人参或者说野生的灵芝，那么这也不太现实。为啥？没那么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咱要是没有疾病的，也没有必要那么糟蹋好东西，对吧？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是用它来治病和救命啊。那么它呢就说现在灵芝啊啊，在咱们国家就是药典当中啊就说，那么这个灵芝是助药之首，灵芝是百病之药。所以说的话呢，灵芝其实我也不用多啰嗦这么多，咱就是一个呢啊，60-70岁、70-80岁的老太太，她没上过一天学，她一个字不认识，你问问她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知不知道灵芝？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灵芝，因为它太有名了。它为啥有名？那么过去呢，说句实话，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呢就是啊力量去把这野生灵芝收集全，然后进行生产配伍入药。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为什么？慢性病变患者越来越多啊，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变患者得3亿吧啊，大家久治不愈，是不是？你久治不愈之后，你想这个负担得多重啊，你有的人你每年都得住院，住院呢，然后医保给你报销一部分，你自己呀、也报销一部分啊，花一部分钱。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说句实话，两边负担都重，有的人一年住院5-6万、7-8万没了啊，少的1-2万没了，老百姓的家庭又得养孩子，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吃喝拉撒这一套的开支，每年啊都拿出1-2万、3-4万甚至5-6万扔到医院去，家庭负担重不重啊？孩子们收入高的还好一点，有的他自己都吃不上饭，他还管你呢。所以说很多人就挨着挨到50-60岁啊，癌症、心梗、脑梗，人就没了。你说你这一辈子你活得多凄惨呢啊，年轻的时候咱不说了，你现在50-60岁、70-80岁的人，年轻时候都吃过苦受过累的，你到了老了百病缠身，没想到一天福人没了，你这一生多凄惨呢。所以我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啊，提高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个关键。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你病得好啊，啊，你大家都不生病啊，那才能减轻负担啊。所以说现在没办法了，给大家呢进行药物补贴，补贴就是引导。他为什么要给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补贴75%啊啊药费？那就是引导的作用，就告诉你这是个好药，就这么明白的告诉你。所以说啊，现在用的人非常多，因此大家伙，你说你打场外电话占线，那不是正常现象吗？越是占线越要快呀。为啥？今天下午6点活动就结束了，你结束以后你就要花3960，明天你就得花5-6千、7-8千，今天是990，还有一瓶雪莲酒。我说一下，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抢啊，因为你后头啊还有数千万的人想得到呢，对吧？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其实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啊，关键是他能治病，是不是？从根源上治病，怎么治的？排毒休息包，就这么简单啊。我刚才给大家伙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是吧？完了之后皮肤病、肝病、肾病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包括在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啊犯肠炎的人挺多的啊，在场外呢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虽然说啊，很多人把肠炎不当病，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大家伙说说，啊，可不能把肠炎不当病啊！啊，为啥呀？吃大亏呀！啊，现在咱们国家每年的话，肠炎、癌变，啊，胃炎、癌变逐年上升，真的太吓人了。大家去看看肠癌的那些人，把肠子截了一截，然后的话呢，吃什么都不吸收，而且的话吃什么都排不出来。他便秘，他把肠子截了一截以后，他肠子失去了蠕动性，所以很多人就天天靠泻药活着啊。我原来见过一个病人啊，他就这样花20-30万，是吧，就治便秘。为啥？截了一点肠子。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别不把这个肠炎当病， 肠炎，很多人什么症状？肚子疼、腹泻，有的人是便秘，啊，完了，关键是肚子疼，是吧？大便不成形的多，啊，天天跑厕所，人呢真是折腾的啊，这个脸色啊蜡黄的、苍白的都有，身上没劲儿、乏力的啊。然后的话呢，人呢啊，如果说肠炎时间久了，你想，肠胃是负责给我们吸收营养、代谢垃圾的。如果说这套器官出现了问题，你想你营养能吸收进来，垃圾能排出去，结果呢，长此以往成了个什么样呢？各种慢性病都来了啊！你后期的话，血糖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不正常了啊，等等，都出现毛病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得找原因。现在很多人肠炎忙活着，什么氟派酸呐 啊又是什么这个呢，复方新诺明啊，柳氮磺吡啶啊又是肠炎宁啊等等，天天的吃好了没？吃药的时候管点事儿啊，一停药又犯了啊。为啥？肠炎肠道发炎，肠黏膜发炎，是吧？肠黏膜怎么发炎的？肠黏膜是什么组成的？是不是细胞组成的？对吧？发炎就是细胞水肿了。所以说的话，你用什么方法你能治了这个病根？消炎药，你好，你吃吧。吃完之后的话，你肠子里边那些毒素啊、垃圾继续损伤肠道细胞，还会再犯。所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排除肠道垃圾，同时修复肠黏膜细胞，让每一个肠黏膜细胞呢都是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话，你这病就没了啊，就这么简单，是吧？啊，你包括其他的各种慢性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啊，中风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呢，啊，你用上之后一两天，哎，我肠道肚子不疼了，啊，是吧？我一个月下来没感觉了，80天病好了，那80天时间长吗？连3个月都不到，是不是？时间很短，啊，就是因为药好对症，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正赶上大型的减免补贴，这不是今天下午啊，到了6点钟就结束了。啊，那么明天就要涨价了，所以大家伙不着急，我都替你们着急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什么呢？像这种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药实在是太难得了。你说句实话，你有1种入药你就不错了啊，你还6种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伙抓紧啊，赶紧报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时间交给大家吧啊，有请主持人呢啊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淫羊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
5: 张老师你好，咋的？我听说咱们这千草灵芝丹，现在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了。那我现在参加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0: 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然后呢，还有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就是呢，每个城市啊，还剩下1天就10个名额，所以说。

0: 得买够了啊。行了，这么着，完了之后呢，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我听你这说话呀，我就高兴。为啥？我就知道你见效了啊！我听你说话底气很足啊。那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1: 是这样，张老师，我呢这个糖尿病吧有十来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吧，这个就是这个血糖高。那时候吧，这个口渴、尿频。
0: 嗯。
1: 等那个到医院一检查，空腹血糖都20来个。
0: 嗯。
1: 开始的时候吧，这用不少降糖药吧，什么葛花酯、拜糖平的，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格列本尿，这些都用过。二甲双胍的等等吧，就是还有这进口的，包括这个诺和龙啊，都没少用。
0: 嗯。
1: 但是吧，这个一般的吧，都是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
0: 嗯。
1: 而最主要啥的呢？它不治并发症啊。
0: 他不治病发症。
1: 你说我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没病发症啊。
0: 嗯。
1: 这十来年下来，慢慢的这个一点点的吧，可能用药用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首先这小便黄，这个味儿还大，这个有泡沫，这个下不去。
0: 嗯。
1: 再就是这个眼睛，这眼睛是真要命啊。
0: 嗯。
1: 开始吧，看东西吧，就是有点模糊，就像擦不干净似的。就像有眼泪似的，
0: 啊，
1: 后来吧，一点点吧，就是上白霜了，
0: 上白霜，
1: 就有这个白内障了，
0: 嗯嗯，
1: 用你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前，看东西啊，这个电视上东西就一马虎，
0: 一马虎，基本上
1: 其实
0: 那时候是看不见了，是吧？啊，
1: 对，要是跟前过人吧，脸也看不清楚，
0: 嗯，
1: 而且最主要啥，这个血糖吧，一直就是控制的不好。你说，餐前吧还凑合，这餐后吧始终是高。用啥药吧，这个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啊，嗯。
1: 对啊，后来这不孩子听人家说的，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这个有人用的挺不错的，糖尿病治疗的挺好，并发症治疗的也不错。
0: 嗯。
1: 说让我试试吧，说爸你试试吧，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给我买回来两个疗程。
0: 嗯，
1: 这两个疗程没说嘛，这一个月还不到呢。
0: 对，
1: 两个疗
0: 程
1: 也就是
0: 十天嘛，啊，完了之后你现在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
1: 对啊，
0: 嗯，
1: 用了几天吧，就感觉啥呢？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有点眼前发亮。最主要啥呀？这个血糖吧，这个没几天就平稳下来了，一周左右吧，血糖就降下来了。原来呢，餐后血糖都得达到13、14个、14、15个呀。
0: 啊，
1: 一周以后的话，这个血糖餐后的话还不到8个呢，7个多。
0: 不到8个啊，这样的话，这个血糖啊，确实咱们就不高了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看啊，千草灵芝丹啊，你也是老患者，你也拿到药，你也能看见，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啊，我可没有给大家配什么降糖的西药吧，是不是？因为它治疗的是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所以说你要在里边敢放点降糖的西药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其他人是不能用的。所以说的话呢，这里边没有啊，因为这是国药准字的，我说了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治病啊，你们都能看见它的成分。哎，它没有降糖的药，它为啥血糖下来了呢？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治病求根源呐，啊，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是你的胰岛的贝塔的细胞啊它受损了，你走到天边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贝塔细胞受损。所以说你只要说让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啊，哎，它开始修复，然后能够呢生产胰岛素，这样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自给自足啊，啊，你自己生产胰岛素了，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血糖下来，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胰岛细胞得以修复了，而且现在的话，是不是并发症也开始逐步得到改善了呢？对不对？
1: 是啊，这十来天没说嘛，这个并发症就眼睛这个看不清东西。就改善了，眼前亮堂了，这是一个看东西明显的感觉，就电视上也是越来越清楚了。
0: 嗯，
1: 最主要啥呢？还有一个我这个胃啊，原来吧吃那些这个，你像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吧，这个就老是泻肚。
0: 啊。
1: 吃那个格列本尿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大便就是不好几天不去一次。就是这大小便就不正常，
0: 啊，
1: 用完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这情况现在就几天，也就是10来天呗，这情况也没有了，
0: 啊，也没有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

0: 大家伙说了嘛，排毒排毒嘛，是不是？病是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你越老岁数越这个岁数越大，你的病越多呀？为啥上了年纪了啊，你这个病越多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毒上了岁数以后，那你肯定你毒素就越来越多了呀。身体当中你有这么多的毒素啊，所以说的话呢，你出现了并发症。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的时候，那把毒素排出去了，那你啊，肯定啊，吃吃的舒服啊，排排的舒服。完了之后的话呢，眼睛清清亮亮的啊，咱也没有这个呢并发症，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恢复的整体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用啊啊，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六种野生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就是要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要是这个药都不能给你治了慢性病了，别的药想都别想了。所以说赶上好药啊，又赶上呢活动最后这么几个小时，我们得抓紧啊啊，打这个电话啊，只要今天能报上名就行，明白了吧？啊
1: 啊，那么我明白了，张老师，我在这个打电话之前，你还得有个问题得你得帮帮我呀。
0: 啊，你讲。
1: 现在吧，这个我过去就是你看这实验用的时间短点吧，但是我看我现在就不用降糖药，也这个血糖也正常了。那我这降糖药都停了，行不行啊？
0: 那你现在的话血糖是多少啊？
1: 餐前5.5，餐后7.1。
0: 啊，现在降糖药吃多少呢？
1: 降糖药现在这两天没吃，我看血糖就这样啊。要吃降糖药的话，也没啥太大变化了。
0: 啊，那你就不用吃了啊。
1: 啊，那行，那谢谢你张老师，我马上就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1: 谢谢，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哦。
4: 我听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以后说要涨价了。这今天下午6点结束是吗？
0: 下午6点结束啊，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因为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我也说了这个事儿，涨价不是个人决定的，涨价主要是因为呢，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它的原材料啊，因为你灵芝嘛啊，原材料价位上调了，上调以后啊，所以呢，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价位要上涨啊，这个明天啊就涨了，你们都抓紧点，下午6点补贴就要结束。你这是还没有报上名啊？
4: 我还没有报上呢，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还能用的话，我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0: 啊，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还没用过呢啊。那行，
4: 是啊。
0: 先把病情说一下，多大岁数了？
4: 今年50岁了。
0: 今年50了啊？你是哪不舒服呀？
4: 我这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的颈椎病是吧？啊。
4: 是啊，就是这现在这越来越厉害了，这脖子天天感觉都特别难受，僵硬，就是往后仰的时候，感觉到这脖子后面，好像脖子中间夹一个杆杖的，就好像夹一个东西啊，这脖子往后仰都仰不过去。
0: 他这个地方肌肉僵了啊，僵了就是粘连了啊，意思就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这个后脖梗子，比如说一个破轮胎吧，啊，一个破轮胎。就那个轮胎呀，让阳光晒得乏了啊，旧了，完了之后发黏了，就那个意思啊。你现在是颈椎病啊，还有啥感觉呀？
4: 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嘛，这个扒拉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手指头已经发麻了。
0: 手指头开始发麻，哟，这得注意了啊！这说明颈椎病开始压迫神经，一旦说压迫住我们神经的话呢，那么你这样。你想想你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啊，它的供血就跟不上，供血跟不上，头也供血跟不上啊，这样下一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脑缺血了啊。
4: 因为我这个肩膀还发凉，肩膀疼得特别厉害，就是这个肩膀下面这一块肌肉这个里边，那个肉疼的时候，你要是这个胳膊往后要是背一下子，

0: 哎呦，那胳膊上的肉好像就要撕掉的那种疼的那种感觉。
1: 嗯，结周炎嘛，啊，我刚才不是给你解释了吗？粘连了吗？啊，肉和肉之间，肉和肉的细胞给粘到一块儿了啊，它粘连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平常的时候你也多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再疼你也使劲往上抬啊，这样的话有利于呢它那个粘连的地方呢拉开。除了颈椎病、肩周炎之外，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0: 有啊，我这个腿上面有这个膝关节滑膜炎，这个右腿的这个膝关节现在肿得挺厉害的，上厕所的时候蹲不下去，就是稍微走一点路，感觉这个腿下半截就是，发沉发软，
1: 发沉发软。嗯
0: 嗯，
1: 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得滑膜炎之前的话，你那个膝关节疼不疼？
0: 以前疼过，就是上楼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就是上一个台阶，就是感觉有点疼。当时那个时候也就年轻，没太在意。到后来我疼的这个上楼下楼都不行了，就去医院看了看，拿了几百块钱的药，吃吃。当时疼痛的减轻了，那个时候也就再没有买药。嗯，我记得就过了有十多天，这个膝盖开始肿了。
1: 啊，就肿了。我跟你说哈，他肯定本身就有关节炎，知道了？关节不断的刺激滑膜啊，刺激滑膜以后呢，滑膜受损了，然后才会呢，就是他老刺激他，就跟我们人的舌头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呢，老刺激你这个口腔，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嘴里边就会有什么呢？大量的唾液分泌出来。所以说这个滑膜也是一个道理的啊，你这个地方那个骨骼呀，它长骨刺儿，它不断刺激你的滑膜，滑膜就分泌很多润滑液。这个润滑液呢，就是你现在滑膜炎那些积液，但这是不正常的啊！你这个滑膜，你要是老这么刺激它，它到最后就萎缩了。滑膜一旦萎缩，那就没有润滑液生产了，没有润滑液生产，人还能走吗？人就不能走了，人就瘫痪了。所以你这个病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得瘫痪，知道吧？啊？
0: 啊，是啊，我就也特别担心，就是害怕，就你说的这样瘫痪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嗯，
0: 这也想了好多办法，也治疗了。这治疗了这么多年，钱真的没少花，他就是治不好。
1: 就治不好啊！这个病啊，肯定是相当难治啊。要是说不难治的话，你也不会呢打电话打到张丹这儿来啊。这个病为什么难治呢？我来告诉你，因为呢，这个病变它属于一种老化，什么老化？是细胞的一种老化，比如说颈椎啊，颈椎脖子这地方细胞老化。然后的话呢，肩周啊，肩周细胞老化。另外的话呢，就是你膝关节啊，关节老化。你关节老化，你才会有增生啊啊！那些什么叫做骨刺？骨刺就是死亡细胞堆起来的，啊，堆到一块儿了啊，那就叫做骨刺了。所以说你这些骨刺你不代谢掉啊，老化骨骼细胞老化的问题不解决掉，你怎么可能治好你的这个什么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炎呢、滑膜炎呢？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现在，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了不少药啊，你每天吃药活血化瘀呗，你活血管啥用啊？啊，你活了血了，顶多是让粘连的地方粘连的轻一点，但是你能改变老化的细胞啊？你活血，你能把那骨刺给活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治好骨病，知道为啥不？千草灵芝丹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排毒修细胞的作用，一方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就把你血里那些我跟你说垃圾呀、啊，完了之后毒素啊都给你洗掉了，干干净净的。同时像蛇蜕皮一样，把你膝关节、颈椎、肩周那些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这样的话呢，你这些细胞一个个都健康了，知道啦？啊，全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关节细胞健康了，关节没有多余的骨刺了，哪来的疼痛啊？哪来的瘫痪呢？哪来的残疾呢？所以说三两天就不疼了啊，有80天的时间，胳膊腿不疼了啊，脖子不僵不硬了，手不麻了，脑子也不缺血了，也不迷糊了，也就清亮了，明白了吧？啊？
0: 哦，我明白了。那张老师说是现在要是买的话，买4个疗程就花1个疗程的钱，只花990块钱是吗？
1: 对的啊，你听的是对的，990啊。那么原价是3960，到明天就是5000-6000、7000-8000了。我今天尤其送了一瓶雪莲酒，对你尤其适合，比黄金金子还贵啊！天山雪莲啊，仙草仙药，咱们都应该都知道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产品啊，千草灵芝丹，我张丹都不用多说话，咱老百姓谁眼睛都是雪亮的，都知道这灵芝啊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呢都是好东西。既然这样，你就赶紧抢名额去吧。 抓紧吧，好不好啊？
0: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
1: 赶紧的吧，
0: 谢谢
1: 啊，我不多说了，我们再会了 啊。
0: 好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啊，你说我给您打电话，今天这样的，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现在用了四个疗程了。
1: 嗯。
3: 你说我要不跟你说我得脑血栓，你今天是不是听不出来都？
1: 哎呦，真听不出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也听一下，都听不出来，说话很利索的啊。
3: 我这张老师来说，我没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我得脑血栓几年了，5-6年了。
1: 啊。
3: 犯了2回，第一回吧。犯的不得的不严重，第二回就完了，第二回连地都下不了了。
1: 哎呦，你都犯2回了呀？
3: 那第一回轻啊，第一回吧能走，就是有点手麻，头晕，完了血压高10多年了不嘛？
1: 啊、
3: 一直治也治不好，完了你就犯了就吃药吧，吃药谁到3年前又犯一回。
1: 嗯，
3: 这家就
1: 有2回，你还是挺幸运的。有很多人第二回根本挺不过去，我这实话实说啊。
3: 那你
1: 有很多人第二回那不都过去了啊？
3: 嗯，完了那个时候，张老师，你说血压高的时候，高血压我都达到多些了，180。
1: 哎呦，
3: 低压从来就低不了100的时候。
1: 哎呦，就是你得了2次中风以后。脑血栓以后，你的血压后期还是没有控制住吧？是吧？
3: 控制不住。
1: 哎呀，多危险呢！
3: 睡不着觉，一宿就睡不着觉。
1: 嗯，
3: 完了下不了地，这吃饭呢？你那时候心里吧说明白的，
1: 嗯，
3: 但是你嘴上说话说不出来，
1: 嗯，
3: 手也抬不起来，你这大小便有的时候有自己就控制不住就
1: 啊，
3: 自己着急呀、啊，让我啥用啊？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没有见到03年，自己我不想治了
1: 啊。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绝望啊，一种绝望的感觉。因为2次中风，光在医院里边扔的钱好几万，再加上天天吃药打针，然后又有好多人不停的会跟你说，哎呀，你这是瘫痪了，偏枯了，中风了，你没得治了，你就这么地吧。然后自己慢慢也就绝望了啊，可能我后半辈子就得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病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选不对的方法。你想想就行了，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中风了，我凭啥治不好？我中风了，过去治不好，无非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嘛，那就是我由于脑血栓形成以后，脑神经脑细胞损伤的这一部分细胞它恢复不了嘛，所以我不能动啊，不能说啊。
3: 嗯，
1: 谁要能解决了我中风患者脑神经脑细胞恢复的问题，那我这个病就能好啊。我节目当中讲，这个修复细胞的作用，除了野生灵芝当中的灵芝活性菌，还有谁能够做到？所以说遇到千草灵芝丹之前啊治不好，遇到之后咱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3: 自从用上千草灵芝丹，我30天我就感觉有效果。
1: 嗯，
3: 身上就感觉麻热
1: 啊，
3: 晚上睡觉就见僵，脑袋就比以前清亮了就。
1: 嗯，
3: 哎呀，越用有用了有1个多疗程呗。
1: 嗯，
3: 自己就是扶着点什么东西，哎，能站出来在床边上。
1: 能站住了是吧？啊，
3: 能站住了，手脚的也热乎了，感觉这个身上它也是不那么难受，不紧巴巴的了。
1: 啊，那时候你心里头高兴吗？
3: 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就是支撑咱家能干，自己家里能站到床边，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就。
1: 是啊，那时候的话，觉得生命第二次活过来了，是不是？
3: 希望了，有希望了，有奔头了就。
1: 对了啊。
3: 完了，你说。用到有3个疗程呗，我自己下地，上卫生间穿衣服吃饭，你得在家里头给扫扫地，有的时候给他摘啥的都行了。越用越好，现在可倒好了，4个疗程就马上用完了。
1: 啊，
3: 我说你盯不来，这现在我自己都能上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来，回来呢帮老伴做做饭了。
1: 啊，
3: 哎，都没事，而且血压现在也好了，张老师。就是原来高压都是120-125，
1: 120-125啊，低压是多少呀？
3: 低压就是85-90这样，
1: 85-90，太好了啊！
3: 嗯，
1: 你这样的话。
3: 嗯

0: 血压也不高了啊，这样咱也没有危险了，你不害怕了是不是？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啊啊，那就是啊，咱们呀，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中风后遗症你好了，你说你再走出去，我觉得你的左邻右舍看见你都会很吃惊的。哎呀，你这个怎么好起来了，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
1: 要么说前两天邻居看着了，哎呀，你这怎么说好就好了？
0: 说好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我们不敢说啊，它是呢啊，就是说啊，什么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不是。它就是一个科学治疗的疗法，我想就是我不说咱老百姓都知道。你在听我张丹的课之前，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
1: 那当然知道了，咱说电视上那个啥都包，那灵芝就起手一扔那东西都能。
0: 对了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那么我们把六种灵芝，你现在你弄上一颗野生灵芝，你试试，你们谁有本事要是能弄到野生灵芝啊，我马上我就和你们取得联系。为啥？太难太难了啊。
1: 对，
0: 这个灵芝啊除非是啊，咱们说啊，集啊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剂量啊，最大的这个力量，否则的话根本弄不到。所以说你看千草灵芝丹给予的补贴，大家伙就知道了吧，对这个药有多重视。所以说我说了，好药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到一万都是白搭，都是零。
1: 对 对,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药，你说的天花乱坠、是吧，你满嘴生花啊，你也不管用。我说给老百姓治病啊，就得踏踏实实的啊，实实在在的啊。
1: 那是，
0: 我觉得恢复得很好。要像这种情况啊，那我就不建议你参加活动了啊。为啥呢？够了啊，这病就好了，吃啥药停药吧啊。
1: 哦，那就彻底停药了是不老师？
0: 那彻底停药啊，那你觉得你那还有哪不满意吗？是吧，乐乐呵呵的多好啊、对吧。
1: 行、
0: 嗯、
1: 哎，你
0: 有事打电话啊，活动、
1: 啊、
0: 就让给其他人、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了啊，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这是唐山丰润的，这不是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晚上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就要涨价
0: 啊、
4: 我也是着急了，这不是一个疗程的用了20天的效果是出来了。
0: 嗯，效果都出来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呀、说句实话没有不见效的啊，我张丹说了我不夸张。那既然这样，你快点把原有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看接下来需要多少。下午6点啊，活动就要结束，关键在于什么呢？结束之后明天这要涨价呀，涨价之后啊，这下来这个药费可能要翻番，5000-6000-7000啊也说不定。所以大家伙今天啊把握住机会啊，都赶紧别错过了、你快说说我听听吧啊。
4: 是这么情况，我本身呢这几年是体格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肺心病查出来也有5-6年了。
0: 肺心病
4: 你要说那个、那时候难受劲儿啊，你说别说你说去干活了，自己喘个气都费劲呐、晚上睡觉睡不着，整天胸口憋的呀，压的难受的不行。一天到晚呢，那时候往医院跑，一住院呢都是半个月的，天天把医院当成家了。我就说这病怎么那么难治啊，到我身上就治不了了。
0: 这
4: 药吃上管件事，一不吃药也不行。
0: 在拥有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前，不是它在你身上治不了了，是在谁身上也治不了了。你肺心病，你到最后你就单口喘啊。咱们说句实话，有很多人就等着了，我这一辈子永远摆脱不了这个喘不动气儿的这个问题了，对吧？啊，
4: 一看用上啊，我首先感觉最让我就是感觉最敏感的就是晚上睡觉，用上当天就这个晚上睡觉，哎，这不怎么憋得慌了，不怎么憋得慌，胸口它一轻松以后，这个自然能入觉了。要说现在就这么20天的时间，你看现在啊，这说话也有底气儿了。最主要的我就说他见效快在哪呀，这现在走个路啊，这胸口不慌了，不难受了啊，这喘劲均匀了。 要不说我们家孩子说呀，你说这灵芝都说是好东西，这用到身上，你看妈，你真是这深有体会。这一段时间孩子看我好了不是，哎呀，就大量支持呀，说让我赶快多用点儿，把这病好好治治。特别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我的病不就加重吗？
0: 是呢，这个病是有这么个特点啊，冬天加重啊，夏天略微好受一点啊，但好受也好受不了哪儿去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这个治病求根源啊，见到好药了那肯定不能错过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你就包括你这个肺心病啊，我节目当中讲它也是因为什么呢，细胞病变呀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细胞受损了。那么我为什么啊就是觉得上不来气啊，胸闷呢，就是因为你的肺细胞，你的气管的细胞完了之后的话呢，它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的话呢，细胞受损呢，啊，细胞发炎呢，啊，完了之后不能正常工作啊，所以自然而然的啊，那我就上不来气了，就胸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把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用上，那是干啥的？排毒的，修细胞的啊。我说过了，人是一个整体，你全身上下哪儿的病，你都是由于毒，身体当中的毒垃圾太多，损伤细胞。那我现在细胞啊得以修复了。而且的话呢，毒素排出来了，那自然啊，我就能喘动气儿了吗？我就不胸闷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说像现在呀，既然说咱们想参与活动，那没问题啊。再有上呢三个疗程啊，六个月的时间，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4: 哎，行行行，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定上啊，这是。
0: 打这个电话报名啊。
4: 行，那谢谢张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我这不是吧，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说是国药 OTC 的
0: 啊。
5: 我再一个，我一听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吧，我先把我情况吧跟你说说，我想用用。
0: 那行啊，你说说吧啊。
5: 哎，你说我最近吧，这两年出现啥？这心脏吧，这老是前胸吧出现疼症状。
0: 嗯。
5: 但是吧，后来吧后背也跟着疼了，就从哪今天开始啊。
0: 啊。
5: 人家到院检查，他说我这是有心绞痛，
0: 有心绞痛啊。
5: 原来吧，这也是能喝酒能抽烟的，也不知道跟这有关系没啊？嗯、
0: 啊，那肯定有一定关系啊。那抽烟喝酒多了，那身体当中不是垃圾毒素多吗？垃圾毒素多了，那把血管堵住了才心绞痛吧？啊，那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呢？
5: 嗯、
0: 心脏怎么就疼了呢？那心肌缺血呀、啊。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心脏血管堵了。那什么堵了？那主要是你血管当中的垃圾把它堵住了吗？那你说那垃圾来哪里来？不都是吃吃喝喝进去的吗？是吧？
5: 对对。
0: 抽烟，烟里边有尼古丁啊，这个呢抽烟时间长了都有大黄牙，能看见吧？是不是？
5: 是是是
0: 啊，
5: 你说再一个吧，你说一开始吧含点消化油吧能缓解，后来吧就不太好，因为啥？时间吧稍微长点了，一犯一次一疼起来吧，疼个得疼个三四分钟。现在吧，就是我就担心吧，大夫说有得心梗啊。
0: 啊、
5: 哦。在平时吧，这个耳朵吧老嗡嗡响，不怎么的，老像跑火车似的，给我造成吧，这个也挺那个闹心的，耳朵嗡嗡响。
0: 啊、
5: 哦。再胃吧也不行，胃吧这个有时饿一点吧就突然疼，有时吃完饭没超半小时吧也准疼上了。
0: 嗯嗯。
5: 这个有一种恐惧感的，晚上休息不好啊。啊，你说平时吧吃东西吧也注意，但是吧你说后来吧这也不敢乱吃东西，胃还是疼啊。
0: 啊，
5: 完我也担心吧，你是再等等一下胃癌啥的。
0: 嗯，
5: 但是
0: 现在的话呢，离这癌症啊大概还远一点啊，但是的话呢、
5: 啊、
0: 最起码它会让你吸收不好啊，消化不好、嗯、那么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那么你为什么你的胃肠道也不好了呀？那你想想你这些年吃了多少药啊，那些药估计都得用麻袋去装了啊！那你吃这么多的药，那些药没有毒副作用吗？那么有毒副作用的话，你的胃口能好吗？
5: 是啊。
0: 如果胃口不好的话，那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吸收吗？那人到最后是不是也得缺营养？
5: 对。
0: 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呢，那个胃的细胞啊，咱们受损伤啊，你时间久了以后，就像你所说的啊，说不定真的就癌变了呢，对吧？
5: 啊，是啊，我这么一直吧也很担心吧，经常吧晚上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都失眠了。 我就想吧，你说也用些药吧，效果不好啊。这些有的吃药吧，都有点吧，就有点负担了，不敢乱吃药了都啊。
0: 嗯。
5: 完、啊、这别通过别人介绍吧，这不千草灵芝丹说是活药滴稀，非常不错，完、啊、成分。

0: 完我也想用用。
1: 嗯。
0: 完我寻思能把我的病吧，那个听说这个，这个用量就80天就把病给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对了，没错啊。
0: 啊
1: 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那么但凡呢，咱们是听过节目的或别人介绍的，你最起码你要问一问，那我这药里边是啥，对吧？
0: 对呀、
1: 啊。成分好，好在哪儿啊？啊，什么叫成分好啊？成分好是因为它里边有灵芝，灵芝的话呢，就是80-90岁的老太太一个字不认的，她估计啊也知道啊，灵芝是好东西，所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药材好啊。那么另外的话呢，你着急问啊，问我能治到啥程度，那肯定是病完全好啊。如果说病不能好的话，我张丹在这儿给大家介绍啥呀？我肯定不会介绍的。用上千草灵芝丹，到最后是完全康复、完全健康，所有的病一个不落。我都给你分析了一遍了，刚才是不是、
0: 啊？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了？你是因为长年累月吃喝不注意，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啊。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导致毒素多了，堵住了血管，血管不通，所以说我出现的这个病。那还用问？千草灵芝丹呢？排毒的，修细胞的。
0: 啊
1: 把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你所有的病变是不是都就不存在了？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是不是都不存在了吧？对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买4个疗程吧，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还赠送雪莲酒一瓶，是不是？
1: 对，没错啊。
0: 我说怎么过后马上涨价呀？
1: 下午6点啊，活动结束，1天1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明天涨价。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啊、哦！
0: 哎，那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名报别给我落下了呗。
1: 好，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啊。
0: 张老师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呐、啊，这个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1: 啊
0: 啊，这不是我先打电话，我先问问你，张老师。
1: 嗯。
0: 你看看我这用这些够不够？
1: 用这些够不够啊？
0: 啊，
1: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啊，
0: 是这样，我之前吧，我是得的是这个颈椎有增生，还有腰椎呀、啊
1: 嗯、
0: 腰间盘突出，还有、
1: 嗯、
0: 静脉曲张。
1: 啊，
0: 哎呀，你说得这个颈椎增生吧，你说虽然这个病不是那么那个，瞅着好像是不是那么太严重，但是也挺遭罪的。得完之后，我就是脖子绷硬的，你说一点转弯都不敢转呢。完了，那连后背就是整个那个肉啊，肩膀那两边那全都绷硬绷硬的，
1: 僵硬是吧？
0: 啊，完了，你要是想转弯的时候吧，就疼啊，你就得大回身。
1: 嗯
0: 晚上睡觉啥的，一整就咋着都不得劲儿。
1: 嗯
0: 啊，就给你疼醒了，
1: 又疼醒了
0: 啊
1: 啊！那这样睡觉也睡不好啊，
0: 睡不好。完了，你说白天吧，你说你想活动活动，这腰还不行。
1: 嗯，
0: 哎，这腰啊总胀发胀，完了那个、
1: 嗯、
0: 有时候一使不对劲儿，它疼啊。
1: 嗯，
0: 有时候你想弯腰吧，你干点啥你还得慢点儿，你使不了劲儿，一不像正常人，你随便啊也不行。
1: 嗯，
0: 哎，坐下蹲啥都得慢点儿，完了起来也得慢点儿，不敢大着使劲儿，一使劲儿它就反着，像反腰似的，哎，疼的就受不了了。
1: 受不了啊！
0: 哎，
1: 腰椎间盘突出吧，是不是？
0: 嗯，腰椎间盘突出。
1: 嗯嗯，
0: 那个，你看我的腿吧，还有静脉曲张，那血管鼓的挺干啥，有的时候感觉这腿老这个发胀，还
1: 发胀啊、嗯，
0: 哎，也特别遭罪呀、啊
1: 嗯。
0: 你说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呢。
1: 嗯，其实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骨病啊，永远它没有小事儿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骨病啊，你想想就行了，骨头是你的支架是吧？
0: 嗯。
1: 那么你这个框架不好了，你能走路吗？啊，你能行动吗？啊，能干活吗？啊，能挣钱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其实啊，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哪儿啊？就你的骨骼是老化的啊，老化了之后的话，你这腰啊，你弯腰抬腰，你都得靠腰在中间呢去扭去活动啊。完了之后，要是腰不好了，你咋动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颈椎一个道理。你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颈椎病、腰椎病都瘫痪了啊，非常非常的多，在全国范围之内，你有很多人你颈椎病都高位截瘫了， 啊，那你腰椎病的话，你下肢都不能动了啊，那你非常多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你这样的病才吓人呢啊，你不要把它当个大毛病啊。谁说不是大毛病了？那毛病大着呢，瘫痪了不是大毛病，小便失禁了不是大毛病吗？到时候是不是得跟那个中风的人一样啊？
0: 是。
1: 完了之后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呀，对吧？
0: 那我就担心怕那样的，但是这我也没少治啊，我又按摩又理疗啥的，又抹药酒啥的，又贴膏药啥的也弄了，但是吧，
1: 照这个方法治的话呢，10年20年都治不好啊，30年也治不好，一辈子也治不好啊。为啥呢？我不是说啊，传统医学按摩啊等等那些是错的，它是对的，但是的话呢，它不可能通过按摩把你老化的骨细胞给你按摩好了呀，它不可能说通过按摩我把你老化的纤维环给你按摩好了呀。你这个呢，腰椎病、颈椎病，那是因为什么？骨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得新陈代谢修复骨细胞才行。你不去修复骨细胞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按摩好啊？而且有的人按摩还不正规啊，把你按摩瘫了的不也有的是吗？
0: 是
1: 吧？啊，
0: 有时候按摩不好还疼啥的。
1: 对呀、
0: 啊。哎，这回后来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吧，我一看这个挺好，是国药 OTC 的、
1: 啊，
0: 成分也好，药材也好。
1: 嗯、
0: 哎，那个。见效挺快的，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把骨细胞修复好了，这不是人就行了吗？
1: 嗯，
0: 哎，完我就开始用完见效挺快呀，
1: 嗯，
0: 两三天就简直就觉得这脖子啥就松快点了，
1: 松快点了，
0: 哎，
1: 嗯、
0: 那个腰啥能挺起这个挺起来点了，
1: 啊，
0: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真挺明显的，不咋遭罪了，
1: 嗯
0: 嗯，但是越用越好啊，有那个不半个来月的时候。这脖子啥的，就是简单的转着弯啥的，就敢转一些了。
1: 敢转了、啊。
0: 哎，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似的。
1: 嗯嗯
0: 嗯，一个月以后，我就是后背啥的就松快了。
1: 松快了。
0: 哎，不一摸不噔噔硬了。
1: 啊，弯腰抬腰也不疼了吧？
0: 哎，弯腰抬腰不疼了，这最起码这个，你说上个厕所了干啥的，起来啥都不用带东西了。
1: 行啊，啊，
0: 啊
1: 挺好的啊。
0: 嗯，完后来我就感觉这腿啥也不咋胀了。
1: 啊，
0: 就是那个血管不鼓的那么严重，一点点平复了。
1: 啊
0: 啊，你现在妥事了，现在这快80天，现在脖子一点事没有了，就跟掉头似的
1: 了吧，是吧？
0: 啊,
1: 啊，
0: 来回打动都行了。
1: 嗯嗯。
0: 啊，睡觉啥的也不耽误事了。
1: 嗯。
0: 而且这腰现在，平来平去干点啥活，做啥动作啥的，还挺麻溜的吧？
1: 嗯，挺麻溜的啊。
0: 哎。那个、
1: 他其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啊，这个病就是一种劳损老化病啊，你这个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张丹啊给大家讲啊，我从来不胡说八道，是不是 啊,
0: 是
1: 啊，这都是正规的正常的医学治疗。那么过去呢，我们治不了这些病，关键就在于呢，你没有办法将老化的纤维环细胞、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我们修复好啊。为啥呢？你没有灵芝啊，啊没有野生灵芝啊。那么现在的话，国家大幅度的啊，让大家呢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呢让大家伙用上，就是希望解决你们的老大难问题啊，就解决原先我解决不了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健康起来啊，这样的话你人人健康了啊，才能呢国富民强啊，是吧？大家伙都身强体壮的，这样的话呢，那么社会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现在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得到了一个支持的机会啊，大家伙能用上了，你是福气人啊啊，你用上了，你健康了。所以说我讲啊，这些病没有治不好的啊，只有用不对的方法。那现在既然说完全好了啊，那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呢啊，用完之后呢，该停药停药。我张丹跟大家伙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药是根治型的药啊，千草灵芝丹。什么叫根治型？就是治好了不会再犯的，所以你放心停药去吧。啊，有什么事儿啊，到时候打电话就行，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吧，
0: 哎，好
1: 好，
0: 有事我就打电话。
1: 好了，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 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货，云南文山血三千。

0: 西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萱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萱草灵芝丹毒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萱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啊千草灵芝丹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千草灵芝丹呢，通过了10年的科研，那、以及6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这个时间很长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研究出来一套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能够治疗呢？啊，一体多病，能够用80天的时间让你所有的一体多病从头到尾康复呢？那就是千草灵芝丹当中灵芝活性菌的细胞疗法。那大家记住了，怎么治病的？排毒。那清除你血液里边、五脏里边、肠道里边、细胞里边所有的垃圾毒素。那么同时呢，通过灵芝活性菌来增强你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那么通过呢，细胞的一个呢新陈代谢能力的增强啊，啊，来提高我们自身的啊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啊，最终呢收获健康。啊，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啊。那么有的朋友就问了啊，有哪些病可以治啊？啊，你像心脑血管病，啊，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粘、冠心病啊、脑中风。那么另外呢，啊，像中风的后遗症啊，有很多人说我说话呀、走路啊各方面啊都已经是丧失了这个功能了，是吧？不能说话啊，不能走路。那么另外呢，也包括什么呢？你比如说呢，很多人啊，在这过程当中啊，过去啊，我出现了像这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啊，这个玻璃体浑浊啊，或者是眼底动脉硬化。再者的话呢，啊，有的人说我皮肤病、肝病、眼病、肾病，啊，肾囊肿、肝囊肿等等啊。那么或者是便秘啊、腹泻那等等。 那所有的

这些慢性病，大家记住了啊，当天见效，80天的时间那、就可以完全的康复。那么有的人讲为什么呀？啊，为什么80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了？因为千草灵芝丹呢，一直以来本着一个原则啊，那就是用好药啊，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提纯药物。大家知道千草灵芝丹呢，治疗这些慢性病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手的。啊，大家经常听节目啊，你全国各省市啊，全国各地区，那么但凡用上千草灵芝丹的，那么就没有治不好的，而且是彻底根治，不再反弹复发，啊，最终的话呢，让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疾病咱们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啊，可以说到最后的话呢，所有的病变啊，一个啊也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那关键是对症药材好啊。它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的提取剂，那是什么？灵芝活性菌啊。这灵芝啊，大家知道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啊，为什么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啊？就是因为灵芝啊，自古以来治的都是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生命啊岌岌可危了，马上呢啊，只有那一息尚存了，用灵芝煎煮啊，之后的话呢，服用，哎，人就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么为什么呀？啊，就是因为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这个活性菌它能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能修复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人生病啊，啊，你除非是先天性的一些遗传性的病变，否则的话呢，那你像尤其心脑血管病，你家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压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高血脂了？哪个孩子生下来是青光眼了、白内障了？没有啊，这些我们通通称之为老化性的病变啊。你没见哪个孩子生下来是腰椎间盘突出吧？啊，是风湿吧？啊，这些病都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日积月累，让大量的毒素在你身体当中残留。你看现在很多人胖啊，啊，特别胖是吧？都减肥，人人喊减肥啊，为啥？你吃的太好了，你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想吃我嘴馋，那我吃进去这些东西，我人体吸收不了又排不出来，就形成了毒啊，这些毒素都会成为你的负担的。那就跟我们一个房子一样是吧，你这家里边的房子啊，你每天那个垃圾啊，产生的生活垃圾，烂菜叶子什么的你都不往外扔，你这屋子里面还有法住人不？有地方下脚不？那、啊、烂的都是那烂叶味儿，那臭水沟的那个味道，是不是？这叫垃圾啊。你屋子里边你每天都要打扫，那我们人的身体呢，你没有打扫过吧？你天长日久你攒下来这些垃圾，垃圾聚在集在哪个地方，就是损伤哪个地方的病变。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心肌缺血啊，心脏病啊，心脏病心慌胸闷心肌缺血啊。那么这个心肌缺血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上不来气，我憋得慌，憋得我睡不着觉。有的人说，哎呀，我这心绞痛都发作了，有的人心梗了。那么我们心肌缺血，你归根结底，你到医院里边一做检查，人家说心肌缺血就心脏里头缺血了。那心脏里头怎么就缺血了？是我们身体当中产生的血不够多吗？那当然不是了，你去抽血化验一下，你没有贫血吗？我没有贫血是不是？但是我心脏血又不够用，有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我心脏部位，心脏像个水泵一样，它连着很多的血管嘛，就是我心脏部位这些血管它堵上了，它不是特别的通畅了，运输的道路堵了，所以呢这个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受到了阻碍，你缺了，那你心肌缺血了。那么心脏一旦缺血以后，我们知道心脏是我们全身的动力，一旦心肌缺血，那肯定你全身动力，你总阀门，你这个血呢都蹦不出来了，那你肯定是五脏六腑啊也会出现缺血啊，这时候会浑身无力乏力嘛，对吧？那么过去大家怎么治呢？丹参是什么作用？大家查一下，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化的是什么？是毒。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把它化开了，但是它没有排出来。而且呢，那么我长期心肌缺血，我的心脏有的人去一做检查都代偿性肥大了，就我心肌细胞都老化了。那你有没有把这个老化的细胞给它换掉呢？没有。那所以你的心脏病要靠丹参

0: 次一辈子好不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长年累月吃丹参片，吃速效救心丸，啊，吃那个啊硝酸甘油，还有的话什么消心痛啊，是吧，阿司匹林的常年吃。但是这个心脏病就跟着你一辈子，而且到最后吃吃吃吃到最后的话呢，这个病啊，哎，心绞痛了，心梗了。有的人的话呢，一做检查，那我不用做检查，我吃药吃的呀，这个血管啊，腿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啊，都吃的出血了，啊，并且的话呢，有的人时间久了以后再做检查，我肝也不好了，肾也不好了，胃也不好了，胃呀烧心反酸。那么这些症状是哪里来的？药，你吃的西药，西药的毒副作用，啊，你想想你冤枉不冤枉？很多人很冤枉啊，啊，那张老师，你看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治疗。我每天都在治疗，但是的话呢，我在治疗来治疗去之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啊，换来的结果就是钱花了个底朝天啊，老本都没了啊，这些年咋的，够辛辛苦苦工作咋的，钱都花了，然后这个病呢一点都没有恢复，还招惹出新的病来了啊。很多人现在都在非常痛苦啊，你每年到院里边住住院是不是啊，偶尔的住住院完了花上几千啊，又回来了，常年你就累月的去花钱，很多人生活就是这么过的。那么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呀？啊，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从根源上去进行疾病的治疗。那么千草灵芝丹呢，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在治疗的时候，你心脏不是堵了吗？垃圾，我是怎么样，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要给你把这个血里那些毒给你溶了，溶了之后呢，我是通过四步疗法啊，来治病的啊，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在这四步疗法过程当中，第一步就是清，第二步是调，第三步是养，第四步是护。我通过灵芝活性菌呢，我首先把你这个毒给你清出来，我这心脏血管就通了，通了以后的话呢，当天你会觉得，哎呀，一口气喘到心口窝，然后呢，有上一个月左右，我原来心绞痛经常发作，心前区闷痛，没感觉了。那到最后80天以后，那什么阿司匹林呢，消心痛、速泻救心丸什么都不吃了。为啥？我不憋不闷不难受了，我吃啥药？而且的话呢，通过四步疗法当中，养养的是你的细胞，心肌细胞和血管细胞啊，你这细胞我从头到尾每个细胞都给你换成新的了，你整条血管就是新的，整个心脏就是新的啊，它就是这么来治病的啊，就这个道理。所以80天心脏病的，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没了，风湿骨关节病变的没有了啊，胳膊腿不疼了，不难受了啊。另外呢，你像原先脑中风后遗症的啊，有很多人我中风之后的话呢，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是吧啊，那么到最后的话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问题啊。而且的话有的人，你比如说呢，过去我眼病是吧，青光眼白内障看不见啊，那我80天的时间就两个月多一点嘛，哎，我这眼睛清清澈澈透透亮亮的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啊，这就属于是一个康复性的治疗，80天。那么有的人讲千草灵芝丹、灵芝活性菌真的这么神奇吗？当然了，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这个呢记载啊，说是啊这个野生的灵芝呢啊，其中呢有6种啊，有什么呢，有青的，有白的，白灵芝，有黄灵芝，那还有这个呢，就是呢紫灵芝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尤其是黄灵芝被称为金芝啊，金芝啊啊，黄金的金嘛啊。那么金芝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能够把这6种灵芝啊全都集到一块儿，这样呢通过传统的20多味的这个工艺加上现代工艺相结合呢，那么把这个灵芝啊里边灵芝活性菌呢，我把它提取出来。那么这个提取过程啊非常的复杂啊，大家知道现在的话呢，那么市面上也有很多灵芝的提取剂，大家也知道现在灵芝的话呢有很多啊已经开始人工种植了对吧。那么大家呢在平常的时候啊，你吃的那些药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书，那么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人工种植的这个灵芝呢，它并没有啊经过自然的一个生长啊，经过大自然的一个洗礼啊，吸收呢天地日月之精华，所以呢，那么家养的灵芝和野灵芝相比，它的功效那差的不是10万8000圈的事儿啊。 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讲啊，那么这个灵芝活性菌就千草灵芝丹，它之所以好使，是因为它当中啊这个赤芝、黑芝、青芝、白芝、黄芝、紫芝这六种灵芝呢，啊它是呢野生的，啊野生的灵芝。那么野生灵芝的话呢，啊自古被称为仙草，但是现代研究发现。那如果常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通过清洗你身体当中毒素来提高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你的细胞呢它那种啊就是韧劲儿和活力会增强。现在的话呢，那么咱们在全国来推广这个呢就是千草灵芝丹，重点还是用在治病上啊，重点用在治病。因为现在全国来讲的话呢，慢性病变的患者有2到3亿啊，那么这些慢性病变患者每年呢他需要去服用大量的药物，而且的话呢需要住院，这样给他们的经济负担呢就非常的重，个人家庭经济负担特别重，年呢这一部分的财政支出呢也特别的大。那么为了让每一个人健康，那每一个家庭啊从这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这个循环当中啊跳出来，那么所以呢现在推广啊千草灵芝丹。为什么？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在临床验证之后，治疗各种慢性病80天康复治愈是一个100%的疗效，到现在没有失过手。你要问我为什么，那就是好药，药材决定一切，啊，不是别的。治病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啊。现在的话呢，那么在市面上大家也用过很多的药啊，有这个治法那个治法呀，又是这个稀奇的提取物啊，那个稀奇的什么啊提取剂。大家记住了，中医已经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了。啊，5000年啊，一直呢啊，经久不衰，屹立不倒，都在研究这个中医。那、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它的独到之处，是不是？就是因为呢，中医当中啊，那么有很多传下来的知识，这是真理。你如果说不是好东西的话，它进口干嘛呀？全世界公认啊，有着延年而益寿啊，排毒而修细胞的功效，这就是灵芝。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啊，我们自己家里边有灵芝，是不是？所以说千草灵芝丹呢，那么现在呢，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啊，大家都能用上，最终健康。在全国推广这个药啊，在各个地区呢，每天每个城市给了10个名额，这10个名额呢进行减免补贴，减免补贴的话，原价呢啊，这个4个疗程80天是3960，现在只需要990啊，这样就省了有个2970，就省3000块钱吧。但是只有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只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补贴活动最后一天，而且很多地区已经是断货了，断货地区呢是参与不上的。所以说各地区的朋友啊，去问一问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因为一旦结束的话呢，其一啊，那么省的这3000块钱你省不了。那么其二呢，这一次补贴当中我送了一瓶这个雪莲酒，大家知道雪莲花那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呢2000到3000米，啊，所以被称为什么呢？仙草，贵比黄金，啊，对于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脂、肾脏病，啊，风湿骨关节病变，啊，有这个全面的调节作用，比黄金还贵，啊，所以说自古以来有仙草之美称，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咱们的仙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啊，可以说我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给大家都网络过来了。你治不好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活动最后一天最后10个名额啊，你如果错过了，雪莲酒是没有的，而且钱也省不了，最关键的是要涨价。那明天啊，今天如果参与不上，咱们价位要上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报名去啊。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炫三烯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 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

0: 仙丹呐。
1: 嗯，治病救命的仙丹，我听你说话的这语气应该是现在把千草灵芝丹已经是用上了，你是老患者吧，是吧？
0: 用上了，用上了，当初是买了两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有一个多月了。
1: 哦，一个多月啊，两个疗程是40天啊，那你把情况跟我来说一说，我听听，我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哎，好，是这么回事，你看到我那今年都62岁了。
1: 嗯。
0: 这糖尿病啊，将近7年了，将近七年了。
1: 嗯，
0: 过去这血糖啊控制的一直不太好，吃两种那个降糖西药，血糖还是波动的特别厉害。
1: 波动特别厉害，最高的时候高过多少？
0: 空腹血糖都9点多，餐后血糖不敢测，有的时候一弄一下就17、18个上去了。
1: 17、18个，不敢测，他也在那儿待着呀，是吧？你不敢测，你不能因为我不测血糖就没了。不敢测的血糖那么高，时间久了以后你想想就行了，糖是发黏的，那一般人血里边没这么多糖啊，你的血里边有这么多糖，黏黏糊糊的，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呢，你的五脏六腑能舒坦了？糖太多了是有腐蚀性的，烧得慌，跟腌咸菜似的，把五脏六腑啊就给你腌坏喽，所以并发症肯定是有吧，对不啊？
0: 就是啊，那个时候平时老是感觉什么呀，就是那体质特别的弱，
1: 嗯，
0: 大夫一个劲的说是管住腿迈开嘴，管住嘴迈开腿，迈不起来没劲儿啊。
1: 对了，啊，迈不起来没劲儿，因为啥？这些糖本来应该被五脏六腑吸收，都吸收不了，变成毒了，垃圾了。所以说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没劲儿嘛。而且不光是没劲儿，就怕呢眼睛失明、肾衰竭，就怕坏腿烂足、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啊，对不对啊？
0: 对呀，我这还得过一回，这不2011年的时候得过一回腔梗。
1: 嗯，还得过腔梗啊？
0: 可不是呗，反应也慢，睡觉也不踏实，老是出虚汗。
1: 嗯。
0: 关键问题是什么呀？咱们是怕这个并发症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让人受不了啊，张老师。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年呢，我也没闲着，药一直在用，钱呢一直在花，办法一直在想，可是呢，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啊，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呐。
1: 嗯。
0: 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呢，为什么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啊？这不用上咱那个千草灵芝丹之后啊。说实在的，这短短的这一个月，咱旁的不说，身体的变化咱能感受得到，能够体会出来呀。
1: 那我体会出来啊，把见到的效果 啊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啊。
0: 哎，这用上千草灵芝丹，感觉这个睡觉比过去明显就踏实一些了。
1: 好啊，效果非常的快啊。
0: 啊，见效快，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哎，
1: 嗯，
0: 疗效还特别的显著。你看，一直坚持用，一直坚持用，现在一个多月吧。降糖的西药我全部都停掉了，
1: 啊，全部都停掉了啊！降糖西药，那血糖呢？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0: 现在血糖保持特别稳当，空腹5.7，餐后血糖是个6.4。
1: 啊，5.7、6.4，你看多好啊！啊，血糖稳定，关键并发症啊，跟我说一下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
0: 现在不错，现在这个脑袋瓜子反应快，记忆力好了。
1: 嗯。
0: 哎，现在这个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饭的不那么挑剔，而且现在感觉吃得下，吸收的不错，消化的也特别的好，
1: 消化的特别好啊，嗯，
0: 啊，是感觉这个内骨的精气神啊，一点一点的又回到自个儿身上来了，
1: 嗯嗯，
0: 现在这个心里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算结束了，没有顾虑，没有担心了，
1: 对了啊，因为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根源，是吧？啊，你比如说啊，咱在过去的时候，那么可能我这个啊就是在用药的时候，我也用那糖尿病，谁不用药啊？那不用药血糖高了20-30，你一下子你就中毒了，你糖中毒了，你就人就过去了，都活不了了。但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我说句实话啊，你胰岛素也包括西药，二甲双胍半糖平，我们得承认它没有一个呢去清除你血液死糖的作用，那说明书上都写着呢啊，一个作用就是抑制糖啊在肠道当中的吸收，就是新的糖我阻挡了我不吸收，那原来旧的糖呢没出去，是吧？并发症治不了。另外呢，西药胰岛素它又刺激你这个胰岛的这个分泌，胰岛本来就不咋地的啊，你每天刺激它，那不早晚把它刺激死吗？完全那个胰岛功能丧失了，有很多人到最后的话特别容易得癌症，所以我节目当中讲那不叫治病，那叫缓解，

0: 千草灵芝丹呢？因为它里边有灵芝活性菌，这个菌是从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宝贝。这个活性菌它具备什么作用呢？第一是清理功的作用，进入身体以后，我把你原来不属于你身体里边的所有的，你像多余的脂肪、糖啊、垃圾都给你排出去。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还要把原来这些垃圾损伤的细胞啊，去给你进行修复啊，它吸附在细胞上，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哎，我就像蛇蜕皮一样，我老化的细胞退掉了，我每一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都是新生的，尤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那这时候贝塔细胞好了，那我自己能够生产胰岛素了吗？我血糖自然平稳了啊，垃圾没有了，并发症当然就没有了。所以这才是根源性的治疗啊！现在是说白了很轻松吧？饮食逐步放开了没有？
1: 放开了，放开了。现在素西凉冬夏，中间的加点水果啥的也没问题呀。
0: 行，接着用，再用40天啊！这个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并发症啊，这就完全好了啊。那么40天，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药费呢减免3/4，原价3960，现在是990，送一瓶点酒啊。你再订40天的药，但是能不能参与上我不敢保证，你赶紧报名去吧。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多余的钱肯定是没有啊，一旦错过就没了。你抢个名额试试啊，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吧啊。
1: 那行，那我是唐山的，还能抢到这名额吧？
0: 赶紧报名去呀、啊、我直播间报不上你，快打电话去吧啊。
1: 那行，我这就打电话。
0: 好吧，
1: 老师。
0: 哎，好，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我听你这个节目吧有一个多星期了，那我想问问，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是参加不上活动的话，就要花多花钱要来买了？
0: 那肯定涨价了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这个药呢是正规的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说它不掺假，而且是治疗型的，又是国家慢性病防治中心呢，还有医保局啊，重点监督在全国的推广药。那么它当中的成分用的是野生灵芝，有6种啊，我说过的青芝、紫芝啊，这个呢黄芝、白芝、黑芝啊等等。那么这6种灵芝呢，现在欧美国家呢进口非常大啊，所以说它就把那个市场价呢给咱抬高了。那么抬高以后呢，因此啊，现在这个成本价提高了，因为你要想治病，你必须有好药材啊，所以厂家他不敢弄虚作假啊。那这样没办法，那价位就要上调啊。上调的话呢，今天是补贴最后一天，那、啊、补贴结束，价位就上调了。报名，幸运的还能赶上补贴啊，还能省钱，990就行了。那么即便是参与不上活动，3960也比涨价以后它便宜啊啊。再说，还有一瓶雪莲酒的松松，是不是啊、
4: 嗯？是，那哎，我跟您说说我母亲这个情况，要是能用的话，我也是赶紧给我母亲得参加上这次的活动呢。
0: 啊，那我知道了，是新患者，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嗯。
4: 哎呀，我母亲吧，今年76岁了，
0: 嗯
4: 嗯，可以说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哈是越来越不好了，
0: 嗯，
4: 哎，经常就是住院打点滴。就去年吧、
0: 嗯、
4: 就是哎住了有3次呢，
0: 嗯
4: 嗯、这今年吧也是住了2次了，
0: 嗯，
4: 就是来回跑医院吃药都不管用。你说、
0: 嗯、
4: 我母亲吧就是刚开始吧是这个高血压，后来这个心脏病也得了，
0: 嗯，
4: 哎呀总是喘不上气儿来，胸口闷的厉害，
0: 嗯
4: 嗯，就是就是感觉这个身上哈特别的没劲儿，就整天在家里就是坐着哈都没劲儿。
0: 嗯，
4: 更要命的吧，就是差不多10天半个月吧，就犯一次这个心绞痛。
0: 就犯一回心绞痛、
4: 哎、
0: 啊，这个10天半个月就犯一回啊，他、
4: 哎、
0: 这个发作频率不算低的了啊，因为心绞痛就意味着心脏的血管是堵着的，那他堵得厉害的时候，他才会绞痛啊。

0: 那缺血嘛，那堵得轻了，那他不会绞痛的，所以他堵得厉害。你想他经常发，就说明堵得很厉害啊。那再频繁发作，后期就是什么？就是心梗了，知道吧？啊、嗯。
1: 哎呀，是我们也是都特别担心害怕、嗯、这个急救药哈，都是随时在桌子上放着，出过门吧，随时在兜里放着。
0: 嗯嗯。
1: 哎呀，就是挺担心害怕的。说实话吧，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父亲哈，就是心梗去世的。
0: 哦。嗯。
1: 所以像我母亲这个样吧，我们也是给他就是积极的在治疗。
0: 嗯。
1: 然后降压药吧都吃上两种了，这个血压吧也降不下来。
0: 嗯嗯。
1: 嗯，高压160，低压100的。
0: 不行啊，太高这样啊。
1: 嗯。我们也是特别担心、嗯、你说这要是老犯病的话哈，这要是哎临时你说家里要是没人，这可怎么办呢？
0: 是啊，是这个事儿、嗯、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得治啊。我知道你们也很孝顺、
1: 嗯、
0: 啊，那么也给老人家在治病，但是我张丹啊、嗯、是这样说的，我说我在临床待了30多年啊，那么我对慢性病了解的是最透彻的。其实心脏病啊、嗯、尤其心绞痛啊，这个病是最容易理解的，咱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为啥老疼啊？他堵着了吗？那心脏血管不通了吗？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么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啊，比如说咱这个手指头你拿绳子给它缠住了，缠住之后呢，过一会儿你就觉得那个手指头胀得疼得受不了。那么我们人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这心脏部位的血管堵上了，那心脏也会受不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呢？我说过了，孝心有，但是方法不对呀，白费工，白折腾，白花钱，白受罪，真的。
1: 是
0: 啊，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心脏血管堵了，你在每天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是它能扩血管，可是你血液血管里头堵的那些油脂啊，死的那些血液斑块啊，老化细胞，你没有把它排出来呀、啊，啊，所以说你一辈子也康复不了。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没有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根本就治不了。我张丹讲了，这治病必须求根儿，必须讲究科学，你不能信口胡说八道啊。那么千草灵芝丹，我说你能治，我是有我的依据的，我从来不骗人，而我也不可能在全国联播的节目当中我信口开河，太丢人了。那千草灵芝丹为啥治病？因为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它能够像这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像吸铁石吸铁一样，它就把那个啊，就是油脂垃圾血栓血里那些毒就给你啊，把它粉碎了，然后的话呢吸附住，然后排出体外。那么同时呢，它又把你那个血管内皮，由于那些垃圾腐蚀破坏那个内皮，就像那个生锈了铁管子似的，把那个锈刮掉以后呢，你还得把这个铁管子上一层油漆，所以它就给它形成一层保护膜，而且关键是它促进了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的新陈代谢。那么你在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啊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心脏和血管的细胞啊重新恢复健康。那么一旦恢复健康了，哎，没病了，没有疾病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节目里边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千草灵芝丹你记住了，当天心慌的症状减轻，那有上有一个月左右吧，心绞痛就没了啊。有的人说一个月没有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好啊？2个月零10天啊，零20天，也就是80天的时间，记住了，他这个心脏病就完全好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不打针了，什么病症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1: 哎呀，太好了，
0: 我张丹是说到做到的啊。所以说现在你也知道了，马上涨价了，还不打电话去、嗯、啊，一天就10个名额，最后一天报名去吧啊。
1: 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嗯，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现在也在用着千草灵芝丹，用了有2个多月了。
0: 2个多月啊，嗯。
3: 啊，现在身体恢复的确实挺好的。我说您再看看我这个情况。
0: 嗯。那你当时是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3: 啊，买了4个疗程。
0: 啊，4个疗程，80天啊。那你这快用完了啊？80天，2个多月
3: 了
0: 啊。
3: 啊。
0: 嗯。
3: 我这个也是血压高。
0: 嗯，
3: 血压一高上来头疼，我还有脑供血不足，那脑子老是懵懵登登，就跟那个戴个大帽子似的。
0: 嗯，
3: 有的时候我是睡不好觉，我偏头疼，就这个右边这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这边的脑袋疼。
0: 对，它和心绞痛是一个道理啊，缺血了，不够用的了嘛，是吧？细胞就跟那个 把那个小鱼从这个水里头拎上来，是吧？它缺水啊，没有水那鱼蹦啊蹦啊。所以人的细胞也是这个道理啊，当它缺氧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蹦啊、疼啊、胀啊、麻啊那种现象，对吧？
3: 是啊。再一个，我这两条腿不行，我这两个腿膝盖，骨质增生，腿疼，蹲也蹲不下，起也起不来，费劲走路。再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尿频、尿急。
0: 尿频尿急。
3: 这个一趟一趟厕所，
0: 哎呀，
3: 也真麻烦。
0: 一体多病啊！多大岁数了？今年有。
3: 啊，今年57了。
0: 57了啊，多遭罪呀、是吧？都是病症。
3: 是，过去也是，这药是大把大把的吃，但是身体是越来越差。但是从我用上千草灵芝丹不一样。有两三天，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这个脑袋瓜子，一下就变清凉了。
0: 变清凉了是吧？
3: 啊，
0: 出气儿了，对吧？
3: 这个大帽子下去了，哎呦，我说这人就一下就感觉特别精神了。浑身也是清爽，跟过去不一样。我再量我这血压，它真是一点一点往下走，一天一个样。它跟吃降压药不一样，唰一下下来，都不是这么回事。
0: 对了啊，降压药是扩血管或利尿是吧？千草灵芝丹是怎么让你血压下来的啊？是灵芝活性菌，它在排毒，让你血里边干净。你原先在血里边就跟和上油一样，那走不动啊，黏黏糊糊的。我现在的话呢，就是让你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把这油给你清了啊，那血哗哗的就流动了，所以自然血压就下来了。而且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它还稳定呢，它不忽高忽低了，是吧？
3: 是啊。你想这一个月上啊，我这个血压特别稳定，高压125到130，低压80到85，特别舒服，晚上睡觉也睡得香，睡得踏实，哎呦，心情好。我说我这个脑袋疼，这半拉脑袋疼也好了，也不疼了，
0: 也不疼了是吧？
3: 是，感觉这身上也有劲儿。再有，我就是觉得什么，我这个腿明显的这两个膝盖它就灵活了，不疼了。你说活动活动，哎，我这试着往下蹲蹲，哎呦还行，蹲下去了。哎呦，我说这起来的时候还费点劲，但是现在我就蹲下起来就特别省事儿了。有的时候这蹲着和个面什么的，我真是愿意蹲着干点活。哎呦，这腿脚着利索，说站就站起来，说蹲就蹲下。
0: 这骨病是最难治
3: 的
0: 因为过去的话可能贴膏药啊，又是扎针啊，又是烤钉啊，都不行。为啥？骨细胞啊是最难治的病，它这个老化以后呢，它很难再生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这成年以后就不长个了嘛，是不是
3: 啊
0: 你不像小孩子啊，所以说骨细胞是最难代谢的。你骨折了，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啊，老祖宗是啥意思？别伤着骨头啊，伤着骨头最难好了啊，需要100天。实际上100天只是一个形容范围，它比100天还要久。有的人伤了骨头，你3-5年你都好不了。为啥？就是骨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弱。但是千草灵芝丹里边有灵芝活性菌呀，它修复骨细胞效果不弱，所以说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说白了，腿不疼了，血压不高了，活得舒服了，是不是
3: 就是啊。还有我现在这个尿频尿急多少年这毛病，现在没事儿了。
0: 没事了
3: 晚上有时候起来一次，多的时候起来2次，可不像过去起来4-5次了。也憋得住尿了。哎呦，我说这下可好了，你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出来转转，你不管干点什么活你现在都干了。起码的就是不用担心什么将来这个脑血管病啊，什么脑血栓呐、这一类的，我现在我就不担心了。
0: 那肯定啊。为什么千草灵芝丹呢效果这么好啊？我节目当中讲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剂啊，灵芝活性菌，它药才好啊，才能治病。你这说的天花乱坠，你说破天啊，你里边都是那普普通通药材才能治病啊？为啥？都知道这东西好啊。所以下大力度啊，推广这个药，大家得重视啊，因为往后啊，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你买的也是那种家里边种的人、那种人工的灵芝啊所提取的，那药劲差的太多啊。 当然了，这跟咱没关系了，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这一身病就全好了啊，活动不用参加，
3: 不用再懒了
0: 啊，不用啊，好了，停药吧。停药以后有啥事儿啊？打电话，好吧？啊
3: 啊，行，我再问问，这不说要涨价呀？我姐姐哈，她是什么？就是一个风湿，现在这手吧又红又肿，挺疼，走路也费劲。我说给她订上一份行不行？
0: 行啊，这可以，但是那得抓紧了，因为明天就要涨价了啊，那就特别贵 啊。今天说不定还能省钱呢，那就打400电话去吧，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吧？啊。
3: 哎，行，我先进上，谢谢张老师。
0: 行，那就这样吧，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啊、
5: 哎，你好，张老师。
0: 你好啊。
5: 哎，我这听你节目啊，听好几天了。我说这再听就也不能再往后听了，这最后一天了，这活动，我说赶紧报名参加上吧。
0: 对了，明天就要涨价了啊。而且的话呢，关键是活动只有10个名额一天啊，一犹豫一眨巴眼没了，那就是啥差别呢？第一，一瓶虫草雪莲酒没了啊，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泡的酒啊，有钱买不着的。那么其二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3960你得花啊，否则你要参与上活动就990谁拿不出来？3960就有点沉了，是吧？啊，
5: 对，
0: 所以说就这个速度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啊！
5: 你说我今年60岁还不到呢，但是你说我岁数不大，张老师，这糖尿病的年头可不短了，就是40出头的时候，哎，就说的口干口渴，当时也不懂啊，咋回事啊？先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也身体就明显瘦，结果一检查就说是糖尿病。
0: 糖尿病。
5: 哎，这起初
0: 吧，你在家里边父母里头谁有糖尿病？有遗传史？
5: 我没有啊，我可能是咋的？我说我以前的可能是这吃东西啊，或者咋的，生活没啥规律。
0: 嗯，啊，那就有可能造的嘛，是不是啊？人的病都是折腾出来的啊，大鱼大肉的啊，满足口腹之欲啊，病就要跟着来。行，先说症状吧，血糖高吗？
5: 我这些血糖吧，就是最初的时候，就查出来的时候吧，就是餐前就得达到将近10个了。
0: 嗯，
5: 哎。反正是餐后就得14-15个、15-16个那样，那完了我就是开始吃的那个降糖药，反正吃上吧，最初的时候还管点事儿，到后吃越吃越不行，越吃越不行的，没办法，就是扎胰岛素。你看现在这胰岛素我就扎32个单位了，
0: 扎了3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两天的血糖量了没有？有多高？
5: 这两天血糖量了，我就扎了胰岛素的这情况下，这餐前还得这7个多呢。
0: 嗯，还是7个多，
5: 哎，餐后12个多，
0: 还是有点高啊。现在有啥不适症没有啊？
5: 哎，现在我这个时候就感觉这眼睛这不就像有个黑块似的，在那遮吧，这瞅东西贼别愣。再一个这是睡觉也不行，这睡不踏实，就躺床上嘛，咱一半会儿也睡不着。你要是翻来覆去的，逮个1个多钟头，能睡着了，你能睡个2个点到3个点那样就醒了。睡不着了
0: 啊，不行啊！其实这种情况的话，
5: 哎、
0: 睡眠不好，血糖就容易波动啊。还有什么别的并发症没有啊？
5: 再一个，这个肾呢也不好，就是小腿肚子也肿，完了再加上这尿尿的时候吧，就那个尿有泡沫。
0: 你这个肾不好、
5: 哎、
0: 是你猜的还是查的？
5: 我查的。
0: 查的啊，就是说肾脏确实是出毛病、
5: 哎、
0: 出问题了。
5: 对对对。
0: 啊
5: 哎，这是检查出来的，完了说这个尿蛋白有时候有2个加号了都。
0: 啊，那就是真正的这个肾脏不好了啊。
5: 啊，完了这尿液吧，这个异味还特别大。我说我这也吃了不少药，也不管事儿。这整天
0: 药啊再多，我今天刚刚跟前边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还跟他说过了啊。那得糖尿病谁不吃降糖药？不吃降糖药，你瞬间就中毒了，是吧？那糖。都在你血里飘着呢，你血里头就跟那腌咸菜似的，那糖水特别多。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得吃啊， 但是吃，你如果说没有把血里飘的那些糖毒给它排出来，如果说没有去修复它受损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永远不干活，你永远吃一辈子药。那药的副作用我就不用说了吧，说明书上都给你们标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到最后的话，肝肾都衰竭了。再说了，你现在就算是扎胰岛素啊，胰岛素就能治病了，就能修胰岛贝塔细胞了，就能给你去清除血液当中死糖了，做不到。所以说肾脏功能只能一天一天差下去啊，末了落个肾衰啊，落个尿毒症，尿毒症透析把钱花的差不多了，说句不好听的啊，他也过不来。所以像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干嘛呢？是要修细胞啊，哪里的细胞？肾的细胞啊，胰岛的贝塔细胞你都得修，你修不好了这细胞了，你才能逃出来啊，你才能真正解放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不就只有灵芝可以救你吗？我在节目当中讲啊，千草灵芝丹呢，你也听节目好久了，观察了好久了，
5: 是
0: 它里边的灵芝是六种野生灵芝的提取物，你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你去打听打听有没有第二个，没有，所以才很大力度的在全国来推广这个药。你看看谁给你补贴的钱，你有哪个药有这个水平补贴钱了啊？为啥啊？千草灵芝丹有这个水平，因为它能治病啊，能救命啊，支持好东西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可以用啊，啊还不需要多呢，80天，
5: 嗯，
0: 完全康复啊。今天是补贴的最后一天啊，送一瓶虫草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我就不用说了啊，都是仙草，所以我把这么多的药给你集中到一块儿，治不好你这个病我就不信这个邪了。那80天我等你健康的好消息啊，赶紧报名去，因为啥，明天就涨价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涨了之后那就是金金白银，你就得往外拿，明白吧啊。
5: 行行行，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去抢那个名额去。
0: 行了，赶紧去吧啊，就这样吧，再见啊。
5: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0: 啊，是我姓张啊。你好，
4: 你们这互动最后一天了，这不我天天订了四个疗程单，到现在还没送过来，我什么时候才送过来啊？你们这
0: 送的话是这样的啊，就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送，你一会儿打一下那个400电话问一下啊，把名字给他报一下，电话报一下，让他帮你查啥时候送过来啊。给的钱然后报销75%的药费，谁都不能从中间贪污了啊，这点你放心啊，到时候肯定有你的。
4: 哦，
0: 这两天你不知道报名的人有多少，这不要涨价吗？明天就要涨价了啊，但凡用上的老患者这两天都忙着报名呢，为啥？是药它能治病啊，是不是啊？
4: 你刚说对了，挂掉不是，我一下买了一个疗程，这不现在马上快用完了，小窝不是，我感觉挺好，这又赶上活动了。
0: 哦，
4: 我说这是的，我得赶紧订上。结果怎么订了？这好几天没送过来，这里边也是挺着急。我
0: 着急了啊啊！你不用着急啊，因为有我呢啊，谁都走不了后门啊，谁都给你弄不错，到最后的话肯定给你啊。但是的话就是没轮到你，肯定是没轮到你啊。那这么着吧，你说说我听听，你用过没有啊？这个千草灵芝丹。
4: 当时说这点啊，千草灵芝丹的时候，当时我买了一个疗程，想试试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想到不是，这正打下去，你都拿我这心脏病来说，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时间，我心脏病是，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发肺绞痛得发好几次，疼起来闹，浑身冒汗，差点动活不了，要不扣着经常撞着就是一会儿，有时候发病的时候。来不及数多少粒，赶紧来手里面一倒，哎，一看大致那个差不多，就赶紧那个把放到嘴里面含上去。再有我这眼，哎，看东西也不清楚，有什么黄斑变性的毛病有？
0: 黄斑变性重，黄斑变性在医院里边那是判死刑的那个眼病啊，是吧？啊，你去医院大夫都摇头吧，治不了，是吧？啊，
4: 是不好治那。晚上不是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想买过什么安神补脑液啊，养生安神片啊，什么安神片啊，我发现这安神片吃了以后不是脑子不清楚，有副作用， 直晕晕乎乎，晕晕乎乎，很难受呢，记忆力还不好呢，这
0: 所以有的时候啊，也没办法的事儿。那过去呢，没有好办法，你就得吃啊。

0: 那不能说眼巴睁着眼从天明到天亮天黑的让你天天遭罪，但现在是没那个必要了啊。现在有了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治疗失眠，是吧？啊，可以给你根治，你不用那么遭罪了。但是过去啊，那安眠片真是害人啊，你也用过的，也知道那副作用特别大，是吧？啊，
1: 我这么恰巧就知道加效特别快。
0: 嗯，
1: 我用上一准，让他三天时间，我发现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入睡都快了，睡觉都比以前好多了。哎，那个沈浩叫了以后，我不是还说脑子明显一下清楚，他都不说学前那么晕晕乎乎那么难受了，
0: 就不晕了吗？是吧？啊，嗯，
1: 嗯，要不到现在这一个疗程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1: 现在胸口不觉得闷得慌了，人鼻下还定神有劲了。尤其我发现一下，听到不是？他不说学前说疲劳困得慌的感觉眼睛。
0: 啊，你现在眼睛清亮了吧？比原先是不是？
1: 啊，当然清亮多了，看东西比他清楚多了。现在是
0: 啊，已经清亮多了，那就行啊。因为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关于黄斑变性啊。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比如说是个鸡蛋吧。完了之后呢，鸡蛋清是你后外头那个玻璃体啊，鸡蛋黄呢，完了之后的话呢是那个什么，你那个晶状体。但是你那个，你知道那个黄斑吧，黄斑还在里头呢，它是鸡蛋黄当中芯儿的一个点儿，那个点儿是神经啊。所以说一般来讲这个点儿啊，那么就像针尖那么大，这黄斑一旦损伤了，那是救都没得救的啊，就等着失明。过去可多人都非常痛苦，现代人呢啊，咱们用上呢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真的啊，那迅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为啥？凭什么？啊，就是凭它能够呢促进细胞新陈代谢。你就针尖大，它再小，它也是细胞组成的呀。啊，只要是细胞组成的就能治啊。那恢复的挺好的，那我们接着用啊。啊，接着用呢，总共80天的时间，你记好了，我要让你这些病啊都康复，你都参与上活动了，我就不多说了。问去，你放心啊，我这人公道，所以说参与上呢肯定给你跑不了。但是你自己再费费心打打电话，可能电话不是特别好打啊，别嫌烦，多拨两遍，好吧？啊，
1: 行，那我打电话再催一下，谢谢
0: 啊，自己催去吧啊。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现在冬季啊，我这血压这一上来呀，这感觉到头不晕了，这心里啊也敞亮了啊，
0: 也敞亮了。
4: 嗯，
0: 是个老患者了
4: 吧？啊，你说
0: 是不是？
4: 啊，老患者这四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这还有两盒。
0: 啊，怪不得呢。
4: 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呀？这以前血压低，整天常年那你说这血压的高压就是在85，没超过这90过呀，低压56，是头晕的很。啊，
0: 是啊，它不够用嘛，那血啊。
4: 是常年那个什么也喝了几年了，也不管事儿了。这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几年你说这脖子这僵硬的，动不了。早上起来脖子硬了，都扭不了头。这一低头他还晕，这胳膊酸胀的，这连胳膊都天天早上起来盘个头啊、梳个头都费劲的啊，
0: 都费劲。你知道你这种情况容易得啥不？老年痴呆症、脑萎缩啊？为啥？本身的话呢，就因为低血压而脑缺血的，完了之后呢，又来了个颈椎病，哎呀，两者一结合，脑子里边每天饿得慌慌的，前胸贴后背，你这东西，它一不小心就啊，这个呢老化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是吧？啊，
4: 是晚上睡不着觉，大便还干，以前你说哪样病我不吃药啊？可是你说他这效果呀，可是说是这是有时候真说他没效果吧，但不是说夸张的，真是这几年就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4: 你看那个在千草灵芝丹我用上以后吧，我当天就感觉到啥呀，我入觉比较容易了，脑袋晕他减轻了。
0: 哎，见效很快，是不是啊？
4: 啊，还你光说他快吧，还别这个大便，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 这以前的果老片儿啊环形叶我不喝了，它不但能拉出来，而且特别顺畅。
0: 特别顺畅啊，这就对了啊，排便嘛啊，那是排垃圾排毒是吧，一天一便才是正常的，排不出来才不正常呢啊。
4: 嗯，你说这以前吧，你要说起来这病啊，其实你要说特别是我的那血压低的情况我都愁到啊。我说这以前吧，人家说老年人这高血压得老年痴呆，我说还说我说这低血压肯定得不了吧，最近这你们老头晕嘛，老头晕，我说呢哎呀再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吧。人家医生说我你这血压低呀、啊、可比高血压还严重，你说高血压还能降降，你这血压你说你升不上来，真是实在是没有些什么好的良药招啊。
0: 嗯，谁说的高血压容易得老年痴呆，低血压才更容易得呢啊。高血压的话它容易得啥，中风嘛是吧，啊脑血栓呀、脑中风啊。再说了你低血压容易犯一个啥错误，就是我就是轻敌啊，我老觉得血压高点吓人低点又咋地了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当中就形成什么了，轻敌的那种心态，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你脑细胞饿死了，完了之后的话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多吓人呢，自己的闺女儿子都不认识了，出了门家门都找不着，吃了饭跟没吃一样，完了之后不停的吃，撑的那肚子跟个瓢一样，所以到最后很多人特别痛苦的啊，吃喝拉撒大小便都失禁了、是吧、
4: 是，又不说你说天天发愁啊，另外吧你说天天还去按摩这个颈椎病，你说花钱嘛咱都不说，有病花钱咱天经地义，可是这病没治好，你看现在吧也不去按摩了，要是那个脖子它一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张老师啊，你看我就整天一说起来我就是高兴的给老伴儿说，我的脖子跟道友似的，我来回转动那个脖子呀低头啊，这头也不晕了、现在呀你也早上起来梳头，我本来爱美盘个头啊、是吧，一天盘不了，哎，现在呀，砍个头啊，弄得哎呀，利利索索的，这心情也不一样啊，
0: 也不一样了。关键是脑子清楚了，是不是啊？
4: 是，你看现在一天到晚呢，都乐乐呵呵的，没事了啊。这早上起来，跟人家老太太们一块去晨练，晚上出去逛悠逛悠。人家跳了老年舞的，咱跟着转两圈，这头也不晕了。
0: 对对对，都在外头跳舞，到了晚上啊，多热闹啊，多高兴，生活多美好呀，是不是啊？
4: 是，你说这以前嘛，老是一天呢木木呆呆的啊，睡不好，吃不好，你说大便干的，因为现在呀，特别是这个大便，你说它一拉下来吧，它不但肚子不胀了，就连以前我这口臭的毛病也没有了。
0: 那原先都是那宿便嘛，当然臭了啊，现在就没有，说白了咱现在无毒一身轻，身体啥毛病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4: 是是，哎呀，天天一说给这老年们给我们的老姐妹们一块出去溜的时候啊，都还表扬我说呀，这你那些那是越活越年轻啊，
0: 越活越年
4: 轻，可不是
0: 啊，这就是千草灵芝丹。其实现在恢复的特别的好 啊，如果恢复的这么好啊，不需要再用了，你该停药了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停药。停药以后的话呢，啊，咱们平常啊就注意饮食习惯就行啊，饮食清淡一点，其他没啥，停药吧。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健康长寿啊，打电话来好不好？
4: 哎，好，那谢谢张老师，
0: 那就这样吧，再见啊。
4: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6: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5: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6: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0: 生命的追求，活到百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和大家伙呢聊的都是全身的啊一体多病慢性病啊。用上千草灵芝丹以后呢，80天的时间，我要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最终啊完全健康啊。你比如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病的是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脑中风啊，你脑中风后遗症。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风湿骨关节病变的啊，你说你颈椎病、腰椎病了啊，风湿类风湿了，再者胃肠病啊，你说我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呢，那么再者呢眼睛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动脉硬化啊，再者呼吸系统病是吧，哮喘、老慢支、肺心病啊、肺气肿、糖尿病啊等等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多吓人呢啊，糖尿病、肾病、坏血烂俗啊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呢，我们通过千草灵芝丹80天的时间啊啊，那最终都可以让老百姓全面的恢复健康。为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排毒修细胞。那我给大家伙说了，这就是病根儿，你抓住病根儿啊，再用的仙草仙药，也就是灵芝嘛啊，6种野生灵芝，黑灵芝、紫灵芝、赤灵芝、白灵芝、黄灵芝。那么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这灵芝能救命啊，能治病是吧？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啊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你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病变的话啊，那咱们大家伙就得抓紧了。你除了灵芝以外，还有哪个药被称为仙草啊？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我节目当中可都给大家包括了。所以说你过去久治不愈，那就是因为药材不好是吧，抓住病根再加上好药材，那没有恢复不了的啊。因此80天的时间大家伙记好了，眼睛清清亮亮的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脏病没了。那么另外的话呢，也包括呢我们出现的像风湿骨关节病变啊，你胳膊腿也不疼啊等等啊，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该用药用药啊，生命非常的短暂，撑死活100年对吧，你不能说百病缠身，50-60岁了70-80岁了每天哎呦哎呦，不是头疼就是啊腰疼，不是腿疼啊，就是心慌胸闷上不来气，不是长个瘤就是长个囊肿对吧。那么因此的话呢，大家要抓紧用。但是这两天呢，大家伙也知道啊，千草灵芝丹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来推广的一个药。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伙呢去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呢，都能够早点用上啊，都能够呢省钱，尤其是在涨价之前

0: 能够用上。因为千草灵芝丹呢，我说了啊，明天就要涨价了。为什么呢？因为千草灵芝丹啊，六种野生灵芝入药，灵芝的成本价位现在开始提高了，很多国家进口咱们的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它这个一提高以后啊，那么这个生产成本价就提高了。你现在的话，80天的用药3960，补贴呢，补贴75%的药费，那这样呢，补贴完了是990吧，那你省了是3000块钱吧啊。额外再送一瓶呢雪莲酒啊，这是咱们这一次补贴的这个内容，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补贴结束呢，涨价以后呢，80天的用药呢啊大概就得5000-60007000-8000了啊，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啊成本价位你就大幅度提高了，你吃药一下子多花了5000-6000-7000呢啊，你这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多大的区别啊。所以说我说了，大家伙都得抓紧啊。另外呢，我正式的通知大家，今天下午6点钟，也就是18点，补贴呢全面结束啊。有的人可能讲了，哎，我还没有报名呢，那你赶紧的，你抓紧时间啊，再晚了你就没了。今天下午6点啊，我先说好了啊，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档节目是全国100家电台联播的，所以说的话呢，那么你们根据当地啊这个呢时间来这个计算，你看一下啊，这个时间紧张不紧张？那么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抓紧。这两天很多人在节目当中啊跟我讲说，张丹老师啊，这个场外啊这个400电话特别难打，难打就对了。大家伙想一想，如果说千草灵芝丹现在没人用，是不是？那说明它效果不好。你打电话难打，场外老占线，这说明打电话的人多，想得到千草灵芝丹的人多，是不是？这说明什么？这个药是个好药啊。我为啥说它是个好药？咱也毫不夸张的讲，实事求是嘛，给老百姓就啊正儿八经实事求是的说就行，也不夸大也不夸张。这个药第一是正规国药的，甲类 OTC 的，纯中药的，安全正规，没有副作用。其二，在全国推广的。为什么要推广？好使。为什么好使？里边有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的提取物。其实这档节目啊我给大家伙讲了，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张丹呢在节目当中那是有啥说啥的人，对吧？你这个灵芝千草灵芝丹呢，为什么现在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去恢复健康？80天啊，咱说实话创造太多的奇迹了。有的人你中风后遗症多少年了，是吧？你现在你能走出去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出去骑上自行车想去哪去哪啊，散步跑步随你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啊它里边有野生灵芝啊。这个灵芝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列为上品，为君药，主养命啊。所以说灵芝入五经，补中益气，增智慧，耗颜色，久食长生不老，延年神仙，产于泰山。这个呢神农本草经的原话翻译过来，简单来讲就说啊，这灵芝啊是个好东西啊，是仙草，你要能长年累月的吃啊天天吃啊，那个野生灵芝啊，咱们说现代研究发现人的寿命啊最高是175岁，所以说你说长生不老呢有点夸张了啊。那么前二的话呢，当然现在的话你要说我一年365天天天吃这个野生的这个呢人参或者说野生的灵芝，那么这也不太现实。为啥？没那么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咱要是没有疾病的，也没有必要那么糟蹋好东西，对吧？所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就是用它来治病和救命啊。那么它呢就说现在灵芝啊在咱们国家就是药典当中啊就说，那么这个灵芝是助药之首，灵芝是百病之药。所以说的话呢，灵芝其实我也不用多�60这么多，咱就是一个呢啊60-70岁70-80岁的老太太，他没上过一天学，他一个字不认识，你问问他灵芝是不是好东西，你知不知道灵芝？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灵芝，因为他太有名了。他为啥有名？那么过去呢，说句实话，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呢就是啊力量去把这野生灵芝收集全，然后进行生产配伍入药。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为什么？慢性病变患者越来越多啊，咱们国家现在慢性病变患者得3亿吧，啊，大家久治不愈，是不是？ 你久治不愈之后，你想这个负担得多重啊？你有的人你每年都得住院，住院呢，然后医保给你报销一部分，你自己呀、啊、也报销一部分啊，花一部分钱。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说句实话，两边负担都重，有的人一年住院五六万七八万没了啊，少的一两万没了，老百姓的家庭又得养孩子，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吃喝拉撒这一套的开支，每年啊都拿出一两万三四万甚至五六万扔到医院去，家庭负担重不重啊？孩子们收入高的还好一点，有的他自己都吃不上饭他还管你呢，所以说很多人就挨着挨到五六十岁啊，癌症心梗脑梗人就没了。你说你这一辈子你活得多凄惨呢啊，年轻的时候咱不说了，你现在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人，年轻时候都吃过苦受过累的，你到了老了百病缠身，没想到一天福人没了，你这一生多凄惨呢。所以我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啊，提高啊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这是个关键。怎么就提高生活质量了？你病得好啊，啊，你大家都不生病啊，那才能减轻负担啊。所以说现在没办法了，给大家呢进行药物补贴，补贴就是引导。他为什么要给啊这个千草灵芝丹补贴75%啊啊药费？那就是引导的作用，就告诉你这是个好药，就这么明白的告诉你。所以说啊，现在用的人非常多，因此大家伙你说你打场外电话占线，那不是正常现象吗？越是占线越要快呀，为啥？今天下午6点活动就结束了，你结束以后你就要花3960，明天你就得花5000-7000，今天是990，还有一瓶雪莲酒。我说一下，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抢啊，因为你后头啊还有数千万的人想得到呢，对吧？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其实我张丹啊在节目当中讲啊，关键是他能治病，是不是？从根源上治病，怎么治的？排毒休息包，就这么简单啊。我刚才给大家伙提到的什么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眼病，是吧？完了之后皮肤病、肝病、肾病啊等等，这些的话呢都包括在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啊犯肠炎的人挺多的啊，在场外呢也有很多人提到了，虽然说啊很多人把肠炎不当病，但是我在这儿我得跟大家伙说说啊，可不能把肠炎不当病啊啊。为啥呀？吃大亏呀 啊现在咱们国家每年的话，肠炎、癌变啊、胃炎、癌变逐年上升，真的太吓人了。大家去看看肠癌的那些人，把肠子截了一截，然后的话呢吃什么都不吸收，而且的话吃什么都排不出来，他便秘，他把肠子截了一截以后，他肠子失去了蠕动性，所以很多人就天天靠泻药活着啊。我原来见过一个病人啊，他就这样花20-30万，是吧，就治便秘。为啥？截了一点肠子。所以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别不把这个肠炎当病。肠炎很多人什么症状？肚子疼、腹泻，有的人是便秘啊，完了关键是肚子疼，是吧，大便不成形的多啊，天天跑厕所，人呢真是折腾的啊，这个脸色啊蜡黄的、苍白的都有，身上没劲儿、乏力的啊。然后的话呢，人呢啊，如果说肠炎时间久了，你想肠胃是负责给我们吸收营养、代谢垃圾的，如果说这套器官出现了问题，你想你营养能吸收进来，垃圾能排出去，结果呢长此以往成了个什么样呢？各种慢性病都来了啊，你后期的话是血糖也不稳定了，血压也不正常了啊，等等都出现毛病了啊。所以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你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你得找原因。现在很多人肠炎忙活着什么腐派酸呐 啊又是什么啊这个呢复方新诺明啊、柳氮黄吡啶啊又是肠炎宁啊等等，天天的吃好了没？吃药的时候管点事儿啊，一停药又犯了啊。为啥？肠炎肠道发炎，肠黏膜发炎，是吧？肠黏膜怎么发炎的？肠黏膜是什么组成的？是不是细胞组成的？对吧？发炎就是细胞水肿了。所以说的话，你用什么方法你能治了这个病根？消炎药，你好，你吃吧，吃完之后的话，你肠子里边那些毒素啊垃圾继续损伤肠道细胞，还会再犯。所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排出肠道垃圾，同时修复肠黏膜细胞，让每一个肠黏膜细胞呢都是健康的啊。那这样的话你这病人就没了， 啊，就这么简单，是吧？啊，你包括其他的各种慢性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啊，中风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呢，啊，你用上之后一两天，哎，我肠道肚子不疼了，啊，是吧？我一个月下来没感觉了，80天病好了，那80天时间长吗？连3个月都不到，是不是？时间很短，啊，就是因为药好对症，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的话呢，咱们千草灵芝丹呢正赶上大型的减免补贴，这不是今天下午啊到了6点钟就结束了啊，那么明天就要涨价了，所以大家伙不着急我都替你们着急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什么呢？像这种6种野生灵芝入药的药实在是太难得了，你说句实话，你有1种入药你就不错了啊，你还6种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伙抓紧啊，赶紧报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时间交给大家吧啊，有请主持人呢啊来现场接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枝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5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是张丹。你好。
5: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咋的？我听说咱们这千草灵芝丹，现在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了。那我现在参加是不是还来得及啊？
0: 今天下午6点钟结束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就是呢，每个城市啊，还剩下一天就10个名额，所以说今天下午你第一你要赶在6点之前报名啊，其二的话呢还得赶在你们当地前10名啊才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990啊，80天的用药，要不然呢今天买是3960，明天买可能就是5000-7000-8000了啊，所以大家都得抓紧。这个你们当地有没有啊？一会儿呢你打400电话你问一声啊，我这儿是查不着。那我问问你啊，你是千草灵芝丹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千草灵芝丹吧，我是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用有接近1个月了。
0: 嗯。
5: 我家是沈阳的，这个上一次吧是孩子给我买的。
0: 啊。
5: 现在吧用的是挺好的，所以说我就一听说这个活动结束，这个就要涨价，那我这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得把这个药得买够了啊。
0: 得买够了啊，行了。这么着完了之后呢，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我听你这说话呀我就高兴，为啥？我就知道你见效了啊，我听你说话底气很足啊。那把情况说说我听听吧，好不好？
5: 是这样，是张老师，我呢这个糖尿病吧有10来年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吧，这个就是这个血糖高，那时候吧这个口渴尿频。等这个到医院一检查，空腹血糖都20来个。开始的时候吧，这用不少降糖药啊，什么葛花酯、拜糖平的，还有什么这个这个格列本药，这些都用过。 二氧双胍的等等吧，就是还有这进口的，包括这个诺和龙啊，都没少用。
0: 嗯。
5: 但是吧，这个一般的吧，都是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用一段时间吧就不行了。
0: 嗯。
5: 而最主要啥的呢？它不治并发症啊。
0: 它不治并发症。是。

0: 领证单之前看东西啊，这个电视上东西就是一马虎，
1: 一马虎，基本上其实那时候是
0: 看不
1: 见了，是吧？啊，
0: 对，要是跟前过人吧，脸也看不清楚。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啥，这个血糖吧，一直就是控制的不好。你说，餐前吧还凑合，这餐后吧始终是高。用啥药吧，这个也降不下来。
1: 降不下来啊，嗯，
0: 对啊，后来这不孩子听人家说的，说这个千草灵芝丹呢，说这个有人用的挺不错的，糖尿病治疗的挺好，并发症治疗的也不错，
1: 嗯，
0: 说让我试试吧，说爸你试试吧，我说那我就试试吧，他给我买回来两个疗程，
1: 嗯，
0: 这两个疗程没说嘛，这一个月还不到呢，
1: 对，两个疗程是四天嘛，啊，完了之后你现在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嗯。
0: 用了几天吧，就感觉啥呢？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吧，就有点眼前发亮。最主要啥呀？这个血糖吧，这个没几天就平稳下来了，一周左右吧，血糖就降下来了。原来呢，餐后血糖都得达到13-14个、14-15个呀。
1: 啊。
0: 一周以后的话，这个血糖餐后的话还不到8个呢，7个多。
1: 不到8个啊。这样的话，这个血糖啊，确实咱们就不高了啊。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你看啊，千草灵芝丹啊，你也是老患者，你也拿到药，你也能看见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啊，我可没有给大家配什么降糖的西药吧，是不是？因为它治疗的是一体多病慢性病啊，所以说你要在里边敢放点降糖的西药的话，那你这样的话其他人是不能用的，所以说的话呢，这里边没有啊，因为这是国药准字的，我说了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治病啊，你们都能看见它的成分。哎，它没有降糖的药，它为啥血糖下来了呢？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讲了，我说治病求根源呐，啊，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是你的胰岛的贝塔的细胞啊，它受损了。你走到天边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贝塔细胞受损。所以说，你只要说让你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啊，哎，它开始修复，然后能够呢生产胰岛素，这样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自给自足啊，啊，你自己生产胰岛素了，血糖自然就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血糖下来，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胰岛细胞得以修复了，而且现在的话，是不是并发症也开始逐步得到改善了呢？对不对？
0: 是啊，这十多天没说嘛，这个并发症就眼睛这个看不清东西，就改善了，眼前亮堂了，这是一个看东西明显的感觉，就电视上人越来越清楚了。
1: 嗯，
0: 最主要啥呢？还有一个我这个胃啊。原来吧，吃那些这个，你像吃二甲双胍的时候吧，这个就老是泻肚，
1: 啊，
0: 吃那个格列本药的时候吧，就是这个大便就是不，好几天不去一次，就是这大小便就不正常，
1: 啊，
0: 用完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这情况现在就几天，也就是10来天了呗，这情况也没有了，
1: 啊、
0: 我看、
1: 啊、也没有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嘛，排毒排毒嘛，是不是、啊、病是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你越老岁数越这个岁数越大你的病越多呀？为啥上了年纪了啊你这个病越多了？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毒上了岁数以后，那你肯定你毒素就越来越多了呀，身体当中你有这么多的毒素啊，所以说的话呢你出现了并发症。那么千草灵芝丹呢，在治疗的时候那把毒素排出去了，那你啊肯定啊吃的舒服啊，排排的舒服，完了之后的话呢，眼睛清清亮亮的啊，咱也没有这个呢并发症，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觉得恢复的整体非常非常的不错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用啊啊，因为千草灵芝丹我说了6种野生灵芝啊，青灵芝、黄灵芝、赤灵芝、紫灵芝啊，我们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就是要干嘛的？排毒修细胞。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要是这个药都不能给你治了慢性病了，别的药想都别想了。所以说赶上好药啊，又赶上呢活动最后这么几个小时，我们得抓紧啊啊，打这个电话啊，只要今天能报上名就行，明白了吧？啊
0: 啊，那么我明白了，张老师、
1: 嗯、
0: 我在这个打电话之前你还得有个问题得你得帮帮我呀。
1: 啊，你讲。
0: 现在吧，这个我过去就是你看这虽然用的时间短点吧，但是我看我现在这不用降糖药，也这个血糖也正常了。那我这降糖药都停了，行不行啊？
1: 那你现在的话血糖是多少啊？
0: 餐前5.5，餐后7.1。
1: 啊，现在降糖药吃多少呢？

0: 降糖药现在这两天没吃，我看血糖就这样啊，要吃降糖药的话也没啥太大变化了。
1: 啊，那你就不用吃了啊。
0: 啊，那行，谢谢你张老师，我马上就先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好啊，那就这样吧，祝您健康，再会了啊。
0: 谢谢，再见。
1: 嗯，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我是河南郑州的。
1: 哦。
4: 我听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以后说要涨价了，这今天下午6点结束是吗？
1: 下午6点结束啊，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因为今天下午6点就结束了，明天就要涨价了。我也说了这个事儿，涨价不是个人决定的，涨价主要是因为呢，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的它的原材料啊，因为你灵芝嘛啊，原材料价位上调了，上调以后啊，所以呢，那么现在的话这个价位要上涨啊，这个明天啊就涨了，你们都抓紧点，下午6点补贴就要结束。你这是还没有报上名啊？
4: 我还没有报上呢，我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能用的话我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参加活动啊。
1: 啊，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还没用过呢啊。那行，
4: 是啊。
1: 先把病情说一下，多大岁数了？
4: 今年50岁了。
1: 今年50了啊？你是哪不舒服呀？
4: 我这个颈椎病都10多年了。
1: 10多年的颈椎病是吧？啊。
4: 是啊，就是在现在这越来越厉害了，这脖子天天感觉都特别难受，僵硬，就是往后仰的时候，感觉到这脖子后面，好像脖子中间夹一个杆杖的，就好像夹一个东西啊，这脖子往后仰都仰不过去。
1: 他这个地方肌肉僵了啊，僵了就是粘连了啊，意思就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这个后脖梗子，比如说一个破轮胎吧，啊，一个破轮胎。就那个轮胎呀，让阳光晒的乏了啊，旧了，完了之后发黏了，就那个意思啊。你现在是颈椎病啊，还有啥感觉啊？
4: 还有就是这个胳膊嘛，这个扒拉的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手指头已经发麻了。
1: 手指头开始发麻，哟，这得注意了啊！这说明颈椎病开始压迫神经，一旦说压迫住我们神经的话呢，那么你这样。你想想你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啊，它的供血就跟不上，供血跟不上，头也供血跟不上啊，这样下一步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脑缺血了啊。
4: 因为我这个肩膀还发凉，肩膀疼得特别厉害，就是这个肩膀下面这一块肌肉这个里边，那个肉疼的时候，你要是这个胳膊往后要是背一下子，哎呦，那个那胳膊上的肉好像就要撕掉的那种疼的那种感觉。
1: 肩周炎嘛，啊，我刚才不是给你解释了吗？粘连了嘛，啊，肉和肉之间，肉和肉的细胞给粘到一块儿了，啊，它粘连了。所以说你平常的时候你也多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再疼你也使劲往上抬，啊，这样的话有利于呢它那个粘连的地方呢拉开。除了颈椎病、肩周炎之外，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有啊，我这个腿上面有这个膝关节滑膜炎，这个右腿的这个膝关节现在肿得挺厉害的，上厕所的时候蹲不下去。就是稍微走一点路，感觉这个腿下半截就是，发沉发软，
1: 发沉发软。我问问你啊，你这个得滑膜炎之前的话，你那个膝关节疼不疼？
4: 以前疼过，就是上楼的时候，上台阶的时候，就是上一个台阶，就是感觉有点疼。当时那个时候也就年轻，没太在意。到后来我疼的这个上楼下楼都不行了，就去医院看了看，拿了几百块钱的药，吃吃。当时疼痛的减轻了，那个时候也就再没有买药。我记得就过了有10多天，这个膝盖开始肿了。
1: 是肿了。我跟你说哈，他肯定本身就有关节炎，知道了？关节不断的刺激滑膜啊，刺激滑膜以后呢？滑膜受损了，然后才会呢，就是他老刺激他，就跟我们人的舌头一样啊。比如说有的人呢，老刺激你这个口腔，完了之后呢，你这个嘴里边就会有什么呢？大量的唾液分泌出来，所以说这个滑膜也是。

0: 一个道理的啊，你这个地方那个骨骼呀，它长骨刺儿，它不断刺激你的滑膜，滑膜就分泌很多润滑液，这个润滑液呢就是你现在滑膜炎那些积液，但这是不正常的啊，你这个滑膜你要是老这么刺激它，它到最后就萎缩了，滑膜一旦萎缩那就没有润滑液生产了，没有润滑液生产人还能走吗？人就不能走了，人就瘫痪了，所以你这个病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得瘫痪，知道吧？啊
1: 啊，是啊，我就也特别担心，就是害怕，就你说的这样瘫痪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嗯，
1: 这也想了好多办法，也治疗了。这治疗了这么多年，钱真的没少花，他就是治不好。
0: 就是治不好啊，这个病啊，肯定是相当难治啊。要是说不难治的话，你也不会呢打电话打到张丹这儿来啊。这个病为什么难治呢？我来告诉你，因为呢，这个病变它属于一种老化，什么老化？是细胞的一种老化，比如说颈椎啊，颈椎脖子这个地方细胞老化，然后的话呢肩周啊，肩周细胞老化，另外的话呢就是你膝关节啊，关节老化，你关节老化你才会有增生啊啊，那些什么叫做骨刺？骨刺就是死亡细胞堆起来的啊，堆到一块儿了啊，那就叫做骨刺了。所以说你这些骨刺你不代谢掉啊，老化骨骼细胞老化的问题不解决掉，你怎么可能治好你的这个什么肩周炎啊、颈椎病啊、膝关节炎呢、滑膜炎呢？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现在，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了不少药啊，你每天吃药活血化瘀呗，你活血管啥用啊？啊，你活了血了，顶多是让粘连的地方粘连的轻一点，但是你能改变老化的细胞啊？你活血，你能把那骨刺给活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只有千草灵芝丹能够治好骨病，知道为啥不？千草灵芝丹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呀、啊、这个灵芝活性菌它具备了排毒修细胞的作用，一方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就把你血里那些我跟你说垃圾呀、啊、完了之后毒素啊都给你洗掉了，干干净净的，同时像蛇蜕皮一样，把你膝关节、颈椎、肩周那些老化的细胞给它退掉，这样的话呢，你这些细胞一个个都健康了，知道了啊，全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关节细胞健康了，关节没有多余的骨刺了，哪来的疼痛啊？哪来的瘫痪呢？哪来的残疾呢？所以说三两天就不疼了啊，有80天的时间，胳膊腿不疼了啊，脖子不僵不硬了，手不麻了。脑子也不缺血了，也不迷糊了，也就清亮了，明白了吧？啊、嗯、
1: 啊，我明白了。嗯、那张老师说是现在要是买的话，每四个疗程就花一个疗程的钱，只花990块钱是吗？
0: 对的啊，你听的是对的，990啊。那么原价是3960，到明天就是5000-7000-8000了。我今天尤其送了一瓶雪莲酒，对你尤其适合，比黄金金子还贵啊！天山雪莲啊，仙草仙药，咱们都应该都知道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产品啊，千草灵芝丹，我张丹都不用多说话，咱老百姓谁眼睛都是雪亮的，都知道这灵芝啊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呢都是好东西。既然这样，你就赶紧抢名额去吧，抓紧吧，好不好啊？
1: 哦，好好，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这个，
0: 赶紧的吧。
1: 谢谢
0: 啊，我不多说了，我们再会了啊。
1: 好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张老师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今天这样的，咱这个千草灵芝丹吧，我现在用了4个疗程了。
0: 嗯。
3: 你说我要不跟你说我得脑血栓，你现在是不是听不出来都？
0: 哎呦，真听不出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也听一下，都听不出来，说话很利索的、
3: 嗯、
0: 啊。
3: 我这张老师来说，我没用千草灵芝丹之前，我得脑血栓几年了，5-6年了。
0: 啊。
3: 犯了2回，第一回吧。犯的不得的不严重，第二回就完了，第二回连地都下不了了。
0: 哎呦，你都犯2回了呀？
3: 那第一回轻啊，第一回吧能走，就是有点手麻，头晕，完了血压高10多年了不嘛？
0: 啊、
3: 一直治也治不好，完了你就犯了就吃药吧，吃药谁到3年前又犯一回。
0: 嗯，
3: 这家就
0: 多两回，你还是挺幸运的。有很多人第二回根本挺不过去，我这实话实说啊。
3: 那你
0: 有很多人第二回那么多。

0: 过去了啊。
1: 嗯，完了那个时候，那时候张老师你说血压高的时候，高血压我都达到多些了，180。
0: 哎呦，
1: 低压从来就低不了100的时候。
0: 哎呦，就是你得了两次中风以后，脑血栓以后，你的血压后期还是没有控制住吧？是吧？
1: 控制不住。
0: 哎呀，多危险呢！
1: 睡不着觉，一宿就睡不着觉。
0: 嗯。
1: 完了，下不了地，这吃饭呢。你那时候心里吧说明白的，
0: 嗯，
1: 但是你嘴上说话说不出来，
0: 嗯，
1: 手也抬不起来。你这大小便有的时候有自己就控制不住就
0: 啊，
1: 自己着急呀、啊，让我啥用啊？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没有见到03年，自己我不想治了
0: 啊。因为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伙说了啊，绝望啊，一种绝望的感觉。因为两次中风，光在医院里边扔的钱好几万。再加上天天吃药打针儿，然后又有好多人不停的会跟你说，哎呀，你这是瘫痪了，偏枯了，中风了，你没得治了，你就这么地吧。然后自己慢慢也就绝望了啊，可能我后半辈子就得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啊，病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选不对的方法。你想想就行了，我又不是生下来就是中风了，我凭啥治不好？我中风了，过去治不好，无非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嘛，那就是我由于脑血栓形成以后，脑神经、脑细胞损伤的这一部分细胞它恢复不了嘛，所以我不能动啊，不能说啊。
1: 嗯。
0: 谁要能解决了我中风患者脑神经、脑细胞恢复的问题，那我这个病就能好啊。我节目当中讲，这个修复细胞的作用，除了野生灵芝当中的灵芝活性菌，还有谁能够做到？所以说，遇到千草灵芝丹之前啊，治不好；遇到之后。咱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嗯，自从用上千草灵芝丹，我三十天我就感觉有效果。
0: 嗯，
1: 身上就感觉麻热。
0: 啊。
1: 晚上睡觉就见强，脑袋就比以前清亮了，就。
0: 嗯。
1: 哎呀，越用越用了有一个多疗程呗。
0: 嗯。
1: 自己就是扶着点什么东西，哎，能站住了，在床边上。
0: 能站住了是吧？
1: 能站住了，手脚的也热乎了。感觉这个身上它也是不那么难受，不紧巴巴的了。
0: 啊，那时候你心里头高兴吗？
1: 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就是支撑咱家能的自己家里能站到床边，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就。
0: 是啊，那时候的话，觉得生命第二次活过来了，是不是
1: 希望了，有希望了，有奔头了就。
0: 对了啊。
1: 嗯，完了，你说用到有三个疗程呗，我自己下地，上卫生间穿衣服吃饭，你得在家里头给扫扫地，有的时候给他摘摘菜啥的都行了。
0: 嗯，
1: 越用越好，现在可倒好了，四个疗程就马上用完了。
0: 啊，
1: 我说你盯不来，就现在我自己都能上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来，回来呢帮老伴儿做做饭了。
0: 啊，
1: 哎，都没事，而且血压现在也好了，张老师，就是血压高压都是120、125。
0: 120、125啊，低压是多少呀？
1: 低压就是85、90这样，
0: 85、90，太好了啊！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呢，血压也不高了啊，这样咱也没有危险了，你不害怕了，是不是？那么其二的话呢，还有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啊，咱们呀，关键是什么呢？你这个中风后遗症你好了，你说你再走出去，我觉得你的左邻右舍看见你都会很吃惊的。哎呀，你这个怎么好起来了，对不对？啊，
1: 对呀，要不说前两天邻居看着了，哎呀，你这怎么说好就好了？
0: 说好就好。
1: 对呀，
0: 千草灵芝丹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我们不敢说啊，它是呢啊，就是说啊，什么这个太上老君的仙丹不是。它就是一个科学治疗的疗法，我想就是我不说，咱老百姓都知道。你在听我张丹的课之前，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灵芝是个好东西？
1: 那当然知道了，咱说电视上那啥都报，那灵芝就起手一扔那东西都能。
0: 对了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灵芝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药。那么我们把6种灵芝，你现在你弄上一颗野生灵芝，你试试，你们谁有本事要是能弄到野生灵芝啊，我马上我就和你们取得联系。为啥？太难太难了啊！
1: 对，
0: 这个灵芝啊，除非是。啊，咱们说啊，集啊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剂量啊，最大的这个力量，否则的话根本弄不到。所以说，你看千草灵芝丹给予的补贴，大家伙就知道了吧，对这个药有多重视。所以说，我说了，好药决定好效果，你说一千道一万都是白搭，都是零。
1: 对 对。
0: 你没有一个好药，你说的天花乱坠是吧？你满嘴生花啊，你也不管用。我说给老百姓治病啊，就得踏踏实实的啊，实实在在的啊。
1: 那是。
0: 我觉得恢复的很。

0: 要像这种情况啊，那我就不建议你参加活动了啊。为啥呢？够了啊，这病就好了，吃啥药？停药吧啊。
1: 哦，那就彻底停药了，是不老师？
0: 那彻底停药啊？那你觉得你那还有哪不满意吗？是吧？乐乐呵呵的多好啊，对不？
1: 也也也，
0: 嗯
1: 嗯，
0: 有事打电话啊，活动就让给其他人，有事给我回个电话来，好不好？
1: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了啊，
0: 再见
1: 啊，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张老师，我这唐山丰润的，这不是说活动马上结束了，晚上就要结束，结束以后就要涨价。
0: 啊、哦，
4: 我也是着急了，这不是一个疗程的，这用了20天，这效果是出来了。
0: 嗯，效果都出来了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呀、嗯，说句实话，没有不见效的啊。我张丹说了，我不夸张。那既然这样，你快点把原有的病情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看接下来需要多少。下午6点啊，活动就要结束，关键在于什么呢？结束之后明天这要涨价呀，涨价之后啊，这下来这个药费可能要翻番，5000-7000-8000啊也说不定。所以大家伙今天啊把握住机会啊，都赶紧别错过了啊。你快说说我听听吧啊。
4: 是这么情况，我本身呢这几年是体格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肺心病查出来也有5-6年了。
0: 肺心病
4: 你要说那个、哦、哎，那时候难受劲儿啊，你说别说你说去干活了，自己喘个气都费劲呐、啊、晚上睡觉睡不着，整天胸口憋的呀，压的难受的不行、
0: 嗯、
4: 一天到晚呢，那时候往医院跑，一住院呢都是半个月的，天天把医院当成家了，我就说这病怎么那么难治啊、
0: 嗯，
4: 到我身上就治不了了，那药吃上管
0: 用，
4: 一不吃药也不行。
0: 在拥有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前，不是他在你身上治不了了，是在谁身上也治不了了。你肺心病，你到最后你就单口喘啊。咱们说句实话，有很多人就等着了，我这一辈子永远摆脱不了这个喘不动气儿的这个问题了，对吧？啊，
4: 嗯，一旦用上啊，我首先感觉最让我就是感觉最敏感的就是晚上睡觉，用上当天就这个晚上睡觉，哎，这不怎么憋得慌了，
0: 嗯，
4: 啊，不怎么憋了，胸口它一轻松以后，这个自然能入觉了。
0: 嗯、
4: 要说现在就这么20天的时间，你看现在啊，这说话也有底气儿了。
0: 嗯、
4: 最主要的，我就说他见效快在哪呀？这现在走个路啊，这心口不慌了，不难受了、
0: 嗯、
4: 啊，这喘气均匀了。
0: 嗯，
4: 啊，要不说我们家孩子说呀，你说这灵芝都说是好东西，这用到身上，你看妈，你真是啊，这深有体会。这一段时间孩子看我好了不是？哎呀，就大量支持呀，说让我赶快多用点儿，把这病好好治治、
0: 嗯。
4: 特别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我这病不就加重吗？
0: 是呢，啊，这个病是有这么个特点、
4: 嗯、
0: 啊，冬天加重啊，夏天略微好受一点啊，但好受也好受不了哪去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啊，这个治病求根源啊，见到好药了，那肯定不能错过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你就包括你这个肺心病啊，我节目当中讲，它也是因为什么呢？细胞病变呀，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细胞受损了。那么我为什么啊，就是觉得上不来气啊，胸闷呢？就是因为你的肺细胞，你的气管的细胞。完了之后的话呢，它出现了问题，所以说的话呢，细胞受损呢，啊，细胞发炎呢，啊，完了之后不能正常工作啊，所以自然而然的啊，那我就上不来气了，就胸闷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把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用上，那是干啥的？排毒的，修细胞的啊。我说过了，人是一个整体，你全身上下哪儿的病，你都是由于毒，身体当中的毒垃圾太多，损伤细胞。那我现在细胞啊得以修复了。而且的话呢，毒素排出来了，那自然啊，我就能喘动气儿了吗？我就不胸闷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啊。所以说像现在呀，既然说咱们想参与活动，那没问题啊。再有上呢3个疗程啊，6个月的时间、
4: 哦、
0: 你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啊。
4: 哎，行行行，那我得抓紧时间赶快定上啊，这是。
0: 打这个电话报名啊。
4: 行，那谢谢张老师，现在就打电话。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

0: 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这不是吧，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说是国药 OTC 的。
2: 啊。
3: 我再我一听成分好，都是好药材吧，我先把我情况吧跟你说说，我想用用。
2: 那行啊，你说说吧啊。
3: 哎，你说我最近吧，这两年出现啥，这心脏吧，这老是前胸吧出现疼症状。
2: 嗯。
3: 但是吧，后来吧，后背也跟着疼了，就从哪今天开始啊？
2: 啊，
3: 人家到院检查，他说我这是有心绞痛，
2: 有心绞痛啊。
3: 说原来吧，这也是能喝酒能抽烟的，也不知道跟这有关系没啊？嗯、
2: 啊，那肯定有一定关系啊。那抽烟喝酒多了，那身体当中不是垃圾毒素多吗？垃圾毒素多了，那把血管堵住了才心绞痛吗？啊，那为什么出现心绞痛呢？
3: 嗯、
2: 心脏怎么就疼了呢？那心肌缺血呀、啊。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什么？心脏血管堵了。那什么堵了？那主要是你血管当中的垃圾把它堵住了吗？那你说那垃圾来哪里来？不都是吃吃喝喝进去的吗？是吧？
3: 对对。
2: 抽烟，烟里边有尼古丁啊，这个呢，抽烟时间长了都有大黄牙，能看见吧？
3: 是
2: 不是？
3: 是
2: 是
3: 是
2: 啊。
3: 你说再一个吧，你说一开始吧，含点消消甘油吧能缓解，后来吧就不太好，因为啥？时间吧稍微长点了，一犯一次，一疼起来吧疼个得疼个三四分钟。
2: 嗯
3: 嗯，现在吧，就是我就担心吧，大夫说容易得心梗啊。
2: 啊、
3: 哦。在平时吧，这个耳朵吧老嗡嗡响，不怎么的，还老像跑火车似的，
2: 嗯嗯，
3: 给我造成吧，这个也挺那个闹心的，耳朵嗡嗡响。
2: 啊、
3: 哦。再胃吧也不行，胃吧这个有时饿一点吧就突然疼，有时吃完饭没超半小时吧也准疼上了。
2: 嗯嗯。
3: 这个有一种恐惧感，就晚上休息不好啊。啊，你说平时吧吃东西吧也注意，但是吧你说后来吧这也不敢乱吃东西，胃还是疼啊。
2: 啊，
3: 完我也担心吧，你是在等一下胃癌啥的。
2: 嗯，
3: 但是
2: 现在的话呢，离这癌症啊大概还远一点啊，但是的话呢、
3: 啊、
2: 最起码它会让你吸收不好啊，消化不好。那么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是吧？那么你为什么你的胃肠道也不好了呀？那你想想你这些年吃了多少药啊，那些药估计都得用麻袋去装了啊。那你吃这么多的药，那些药没有毒副作用吗？那么有毒副作用的话，你的胃口能好吗？
3: 是啊。
2: 如果胃口不好的话，那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吸收吗？那人到最后是不是也得缺营养？
3: 对。
2: 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呢，那个胃的细胞啊咱们受损伤啊，你时间久了以后就像你所说的啊，说不定真的就癌变了呢，对吧？
3: 是啊，我这么一直吧也很担心吧，经常吧晚上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都失眠了。我就想吧，你说也用些药吧，效果不好啊。这些有的吃药吧，都有点吧，就有点负担了，不敢乱吃药了都啊。
2: 嗯。
3: 这别通过别人介绍吧，这不千草灵芝丹说是活药 OTC 非常不错，完成分好，完我也想用用。
2: 嗯。
3: 完我寻思能把我的病吧，那个听说这个，这个用量就说80天就把病给治好了，是不是啊？
2: 对了，没错啊。
3: 啊，
2: 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那么但凡呢咱们是听过节目的或别人介绍的，你最起码你要问一问，那我这药里边是啥，对吧？
3: 对呀、
2: 啊。成分好，好在哪儿啊？啊，什么叫成分好啊？成分好是因为它里边有灵芝，灵芝的话呢就是80-90岁的老太太一个字不认的，她估计啊也知道啊灵芝是好东西，所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药材好啊。那么另外的话呢，你着急问啊，问我能治到啥程度，那肯定是病完全好啊。如果说病不能好的话，我张丹在这儿给大家介绍啥呀？我肯定不会介绍的。用上千草灵芝丹，到最后是完全康复，完全健康，所有的病一个不落。我都给你分析了一遍了，刚才是不是？我是不是告诉你了？你是因为常年累月吃喝不注意，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啊。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导致毒素多了，堵住了血管，血管不通，所以说我出现的这个病。那还用问？千草灵芝丹呢？排毒的，修细胞的。把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你所有的病变是不是都就不存在了？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乏力的，是不是都不存在了吧？对吧？
3: 对对对对，我说现在买4个疗程吧，就花1个疗程的钱，990块钱，还赠送雪莲酒一瓶，是不是啊？
2: 对，没错啊。
3: 你说那怎么过后马上涨价呀？
2: 下午6点啊，活动结束，1天1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明天涨价。 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啊。
3: 哎，那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明报别给我落下了呗。
2: 好，再见。
3: 哎，谢谢，再见。
0: 好的，再会。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张老师。
2: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啊，这个千草灵芝丹呐，这个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
2: 啊
3: 啊，这不是我先打电话，我先问问你，张老师。
2: 嗯。
3: 你看看我这用这些够不够？
2: 用这些够不够啊？
3: 啊。
2: 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来听听吧。啊。
3: 是这样，我之前吧，我是得的是这个颈椎有增生，还有腰椎呀、啊
2: 嗯，
3: 腰间盘突出，还有、
2: 嗯、
3: 静脉曲张。
2: 啊、
3: 哎呀，你说得这个颈椎增生吧，你说虽然这个病不是那么那个瞅着好像是不那么太严重，但是也挺遭罪的。得完之后我就是脖子绷硬的，你说一点转弯都不敢转呢。
2: 啊，
3: 完了那连后背就是整个那个肉啊，肩膀那两边那全都绷硬绷硬的，
2: 僵硬是吧。
3: 啊，完了你要是想转弯的时候吧就疼啊，你就得大回身。
2: 嗯
3: 嗯嗯，晚上睡觉啥的，一整啊就咋着都不得劲儿，
2: 嗯
3: 啊，就给你疼醒了，
2: 又疼醒了啊
3: 啊,
2: 啊，那这样睡觉也睡不好啊，
3: 睡不好。
2: 啊、
3: 完了，你说白天吧、
2: 啊，
3: 你说你想活动活动，这腰还不行，
2: 嗯，
3: 哎，这腰啊总胀发胀，完了那个、
2: 嗯、
3: 有时候一使不对劲儿还疼啊，
2: 嗯，
3: 有时候你想弯腰吧，你干点啥你还得慢点儿，你使不了劲儿一。不像正常人，人是随便好像不行。
2: 嗯。
3: 哎，坐下蹲下都得慢点，完了起来也慢点，不敢大的使劲，一使劲他就反着，一样反腰着，哎，疼的就受不了了。
2: 受不了啊！
3: 哎，
2: 腰椎间盘突出吧，是不是？
3: 嗯，腰椎间盘突出。
2: 嗯嗯。
3: 那个，你看我这腿吧，还有静脉曲张，那血管鼓的挺干啥？有的时候感觉这腿老这个发胀还。
2: 发胀啊、
3: 哦嗯！哎，也特别遭罪呀！你说从上到下没有好地方呢。
2: 嗯，其实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说过了啊，骨病啊，永远它没有小事儿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骨病啊，你想想就行了，骨头是你的支架，是吧？
3: 嗯。
2: 那么你这个框架不好了，你能走路吗？啊，你能行动吗？啊，能干活吗？啊，能挣钱吗？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啊其实啊，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哪儿啊？就你的骨骼是老化的。啊，老化了之后的话，你这腰啊，你弯腰抬腰，你都得靠腰在中间呢去扭去活动啊。完了之后，要是腰不好了，你咋动啊？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颈椎一个道理。你现在有很多人就是颈椎病、腰椎病都瘫痪了啊，非常非常的多，在全国范围之内，你有很多人你颈椎病都高位截瘫了啊，那你腰椎病的话，你下肢都不能动了啊，那你非常多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你这样的病才吓人呢啊！你不要把它当个大毛病啊！谁说不是大毛病了？那毛病大着呢，瘫痪了不是大毛病，小便失禁了不是大毛病吗？到时候是不是得跟那个中风的人一样啊？
3: 是。
2: 完了之后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呀，对吧？
3: 那可不，我就担心怕那样的。但是这我也没少治啊，我又按摩又理疗啥的，又抹药酒啥的，又贴膏药啥的也弄了。但是吧，
2: 这个方法治的话呢，十年二十年都治不好啊，三十年也治不好，一辈子也治不好啊。为啥呢？我不是说啊，传统医学按摩啊等等那些是错的，它是对的，但是的话呢，它不可能通过按摩把你老化的骨细胞给你按摩好了呀，它不可能说通过按摩我把你老化的纤维管给你按摩好了呀。你这个呢，腰椎病、颈椎病，那是因为什么？骨细胞老化了，所以说你得新陈代谢修复骨细胞才行。你不去修复骨细胞的话，你猴年马月你能按摩好啊？而且有的人按摩还不正规啊，把你按摩瘫了的不也有的是吗？
3: 是
2: 吧？啊、
3: 有时候按摩不好还疼啥的。
2: 对呀、
3: 啊。哎，这回后来我听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以后吧，我一看这个挺好，是国药 OTC 的、
2: 啊，
3: 成分也好，药材也好，
2: 嗯、
3: 哎，那个。见效挺快的，
2: 嗯，
3: 所以我寻思把骨细胞修复好了，这不是人就行了吗？
2: 嗯，
3: 哎，完我就开始用完见效挺快呀，
2: 嗯，
3: 两三天就觉得这脖子啥就松快点了。
2: 松快点了。
3: 哎，那个腰啥能挺起这个挺起来点了。
2: 啊。
3: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真挺明显的，不咋遭罪了。
2: 嗯。
3: 嗯，但是越用越好啊。有那个不半个来月的时候，这脖子啥的，就是简单的转着弯啥的，就敢转一些了。
2: 敢转了。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似的。
2: 嗯嗯。
3: 嗯，一个月以后，我就是后背啥的就松快了。
2: 松快了、啊、
3: 哎，不一摸不噔噔硬了
2: 啊，弯腰抬腰也不疼了吧？
3: 哎，弯腰抬腰不疼了，这最起码这个你说上个厕所了干啥的起来啥都不用带东西了，
2: 行啊啊，挺好的啊。
3: 嗯，完后来我就感觉这腿啥也不咋胀了
2: 啊，
3: 就是那个血管不鼓的那么严重，一点点平复了
2: 啊
3: 啊。你现在妥事儿了，现在这都快80天，现在脖子一点事儿没有了，就跟掉油似的
2: 了吧，是吧？
3: 啊，来回打动都行了。
2: 嗯嗯。
3: 啊，睡觉啥的也不耽误事儿了。
2: 嗯。
3: 而且这腰现在，平来平去干点啥活，做啥动作啥的，还挺麻溜的了。
2: 嗯，挺麻溜的啊。
3: 哎，那个。
2: 他其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病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啊，这个病就是一种劳损老化病啊，你这个到哪个医院都是这样的。我张丹啊给大家讲啊，我从来不胡说八道，是不是 啊，这都是正规的正常的医学治疗。那么过去呢，我们治不了这些病，关键就在于呢，你没有办法将老化的纤维环细胞、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我们修复好啊。为啥呢？你没有灵芝啊，啊没有野生灵芝啊。那么现在的话，国家大幅度的啊，让大家呢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呢让大家伙用上，就是希望解决你们的老大难问题啊，就解决原先我解决不了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所有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健康起来啊。这样的话，你人人健康了啊，才能呢国富民强啊，是吧？大家伙都身强体壮的，这样的话呢，那么社会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说了啊，现在我们这是千载难逢的得到了一个支持的机会啊，大家伙能用上了，你是福气人啊啊，你用上了，你健康了。所以说我讲啊，这些病没有治不好的啊，只有用不对的方法。那现在既然说完全好了啊，那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呢啊，用完之后呢，该停药停药。我张丹跟大家伙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药是根治型的药啊，千草灵芝丹。什么叫根治型？就是治好了不会再犯的，所以你放心停药去吧。啊，有什么事儿啊，到时候打电话就行，给我打电话。
3: 好嘞，好嘞，有事我就打电话。
2: 好了，再见吧。
3: 哎，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5: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4: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5: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4: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

0: 危险预警，预计八月十二日十二时至八月十三日十二时，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
1: 范。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1: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2: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文书说道，
10: 康王赵构往山下这么一瞧啊，呀，大吃一惊啊！这是第一次夜间看见翻营，是这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一盏盏灯光啊，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呢。哎呀呀，怪不得寡人在山上被困这么长时间，金乌珠啊，你可坑了我赵构了！一抬头，瞧见最高的地方挑着帅子旗，下边是一串蜈蚣灯，照得锃明瓦亮。康王赵构指着蜈蚣灯跳脚的骂，金乌珠啊，今生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我就是死后也追儿的性命。我父兄被你抓到北国坐井观天，我赵构被你困在山头受着凄凉。金乌珠他在这骂上了。李刚在哪儿呢？李刚啊，往这一站，被山风一吹，头点发晕，年纪太大了，他背着手啊，眯缝眼睛在这养神呢。营门关陶进呢，在李刚的后边相隔十来步的地方站一块看着呢，心想：万岁，您快回来吧！万岁，停驾！停驾，意思快止步，你回来！皇上还往前走，走来走去，到在荷叶岭边上，就在这阵儿。金乌珠来，金乌珠对赵构太熟悉了。你别忘了，赵构是金乌珠的干儿子，在他的连营中住了那么长时间呢。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敢骂我，我对你不薄啊，待你比亲生儿子还厚呢。

0: 我是说将来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想不到你逃到中原，另立朝廷，跟我为仇作对，今天你拿命来啊。赵构一看禁不住那两个织机灵晃荡的声音也说，哎呀，他抖一耳战，再看禁不住巴拉催马蹭就上了，一伸手砰，干嘛来抓赵构。赵构陌生往回一跑，是文人吧唧趴下了，一步都没跑了。一手抓空了，金兀术这手拿着大斧子，这只手探身干嘛来一抓赵构，有个坡度。怎么呢？金兀术刚上来是这么抓的，往下拽，赵构这阵急了，两只手死死抠住山石，心想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你再抓走了，再抓走我还落在你那就好不了了。他这是不知道这手使多大劲儿啊，他不清楚。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直接盖儿都出血，都翻过来了。哎呀，快来救驾！众位爱卿，哪个救驾？禁不住伸手抓住金袋子，往上一提，没提起来。为什么呢？金袋发软发滑，吃不住劲。现在赵构抠住山石，人有100多斤，再抱住石头，如果再使劲儿，这金袋子折了，他得救劲儿。就在这阵儿，李刚把眼睛睁开了，皇上喊声快来救驾，他不眼睁开了一看，哭秋坐地下不会动了。陶晋这么一看，完喽，这是干嘛呀？吓傻了，吓那你干脆喊呢，快点响炮啊，炮声一响，岳飞不知道吗？他这一扬手，有人瞧见了，谁？张宪。张宪的远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皇上出了营门，吓得心腾腾直跳，心想万岁怎么能出去呢，太危险了。他有心给岳元帅报告，元帅准得怪罪陶晋撕开营门犯死罪，这怎么办？一定是皇上在陶晋面前软磨硬泡，陶晋实在没办法了，放皇上出去最好啊。皇上站一会儿转身回来，把营门一关，元帅不知道，什么事儿没有，就是太好了。可万没想到皇上出去，金兀术到了，陶晋吓得一扬手，就看他的动作，张宪就明白出事，急忙抓将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虎头赞金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冲出营门，直奔荷叶岭过去了。这阵儿金兀术一只手抓着康王赵构的玉带，一只手拿着斧子往下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宪来到了前进，嗨，看枪，唰，奔着金兀术梗嗓咽喉，唰就一枪，这枪来得又快又猛，金兀术吓得啊，来救兵了，赶紧往旁一闪，像那个你把康王赵构松了，用斧子去迎枪不就好了吗？舍不得。右手提着斧子，左手拽着玉带，枪到了，微微往旁一闪，哎，咽喉躲过去了。金兀术啊，梳着小辫儿，过去女真人呐，前边头发剃一圈，后边梳辫子，辫子越多官职越大。金兀术梳着13根发辫，有2根辫子耷拉在鬓角左右，余的辫子盘在脑瓜顶，用盔盖在里边。今天张宪大枪哧楞一扎，特别巧，乌珠一闪，从这边发辫根扎过去，啊，金兀术嘡啷一磕，呲啦，发辫下来了，脑袋就像被劈开那么疼啊，鲜血顺着鬓角把眼睛都遮上了，他受伤了。可是这家伙贪功心盛，这左手也没有松开赵构，他猛然啪往怀里这么一带，嘎巴一声，赵构的玉带被拽断了。金兀术一点不到，以为把赵构抓过来，我鞍球这一放，血马哈哈哈哈他跑了。张宪也吓一跳，扭头一看，赵构在那趴着呢，万岁没有危险，万岁不要害怕，臣来救驾。刚想扶他，就在这阵儿，金蝉子从旁边的小道窜了过来，奔着张宪呜就是一锤。张宪顾不得赵构，急忙学战马闪身躲开，两人打在一块儿。金蝉子怎么来的这么快啊？ 前文书我说过，他和金乌珠两人从连山使者来到牛头山下，金乌珠奔荷叶岭，金蝉子砍断吊桥的绳索，让大王詹韩带兵攻上牛头山，他惦着他父亲，故此催动花斑豹很快来到荷叶岭。听见金乌珠大叫一声，知道不好，催马顺着山道来到山梁，就这么和张宪站在一块儿。皇上这阵儿啊，可算坐起来了，扶着地站了起来。哎呀，众位爱卿，快来保驾！现在没人保他，为什么呢？前面打起来，大王张邯带着5000人杀过吊桥，直奔山上冲来。守吊桥是谁？大将阮良，只有500人。500人对5000人，那怎么能成啊？陶晋呢？陶晋这回明白过来了，打雷震过来了。哎呀，要实价，把皇上丢了，我们牛头山守个什么劲儿啊？快点炮！就听着嗤道，信炮一响啊，元帅大堂那就乱套了，就知道前面出事。当兵者噔噔往里松劲，可不得了，外面响信炮，金兵杀上了。当将官把桌都周了，蹭蹭窜了出去。着急没用，为什么呢？今天是8月15，大家喝酒呢，盔甲都摘掉了。身为大将者的顶盔挂甲，准备马匹兵刃，叫小卒带马得多长时间？就是岳飞也不能马上就到营门着。多亏有几个部下将，谁呀？张宝、王恒、双辅将孟邦杰，这人兵器就在身旁，提了兵刃，蹭蹭蹭往营门跑。说出一句话，从大堂到营门挺远呐、等张宝、王恒跑那儿，那都晚了。现在皇上下了抖音耳战，去找李刚。李刚站起来，这君臣二人搀搀架架往旁边躲，他的意思呢，想往营里去。金蝉子在这块和张宪打来打去，张宪不是对手，现在身上已经挂了花了。就在这阵儿，金乌珠又回来了。金乌珠怎么回来的？他认为啊，左手已经把赵构抓住了，横搭安桥上，雪马下山坡去找自己队伍。等建州大王詹憨，王兄给你赵构，唰地扔。怎么这么轻呢？詹憨一看，哎呀，元帅啊，这是一根金带子，哪有赵构啊？赵构在山上呢，跟我抓他去。说了金乌珠雪马又回来了。等他来到荷叶岭上一看，他儿金蝉子和张宪的交手，詹憨随后追来，也帮着助阵，张宪有性命危险。金乌珠再一抬头，瞧见赵构了。赵构、李刚、君臣哆哆嗦嗦的往后直躲。哈哈，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你在我营中，我对你天高地厚，想不到你狼子野心，跑回中原，又当了皇上啊，跟我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战马追过去了。金乌珠，你别过来！金乌珠，你这是在我的营地。哎呀，玉爱卿，快来保驾！玉爱卿，金乌珠一阵狞笑。赵构，喊谁也没用，岳飞听不见，现在就是知道了也晚了。别说岳飞来了，就他师父来了，我也不在乎。他把大斧子交到左手，往前掌身躯，嗨，干什么？要抓赵构。那李刚啊，木雕泥塑一般。哎呀，这算完了啊。就在这阵儿，从荷叶岭悬崖峭壁呢，噌窜上一个人来。这人很快就插到康王赵构和金乌珠的当间，往这一站。
1: 哎，岳飞来哪呢？谁喊岳飞？哎，我问问你们，这是不是牛头山呢？
0: 有打听道的。赵构一瞧，哟，眼前来了个小伙子，年纪大者不过17、18岁，小者15、16岁，身高丁大。呵，这个绑扇弄这么老宽，黑悠悠一张面皮，头往牛心发髻，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着短裤，光着脚，脖子上挂着条大链子，链子两边啊挂着这么大个一对大锤。就看他往这一站。
1: 哎，岳飞呢？
0: 他一看是中原人。你找岳飞干什么？
1: 找岳飞保皇上啊，打金母猪啊。
0: 哎呀，小亲家。

0: 顺我的手指看，他就是金兀术，你抓了他，救了寡人，可是奇功一件呢。
1: 你是谁？
0: 寡人是皇上。
1: 你就皇上？他谁？
0: 金兀术。
1: 啊，你叫金母猪啊？好了，今天我非把你打出下脚猪崽儿吧，哥。
0: 耶，金兀术心想，哪来这么傻小子，说话又粗又憨，这小伙子是哪来的？是谁呀？怎么又来个使锤的？咱们这段书就叫八大锤聚会，会战金蝉子。这个使锤的是岳云的朋友。前文书说过，岳云遇关灵得宝马，本应够奔牛头山，走在中途投宿的时候，路过巩家庄。巩员外有个女儿叫巩金定，不但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懂礼，非常娴熟，被个山大王看中了。山大王来抢亲，岳云打死山贼，救下巩金定。巩员外非把女儿巩金定许给岳云不可，岳云推辞不过，在巩家庄招亲互换订婚礼。这段书我呢不细说了。后来巩员外把巩金定送到岳家庄，等岳飞得胜还朝之后，岳云完婚。就在巩家庄这又结识了四位好汉，这四个人呢是巩员外给介绍的。离巩家庄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元鹤山，山上有四位寨主，大寨主叫诸葛英，是三国年间诸葛孔明的后代玄孙。二寨主叫公孙朗，三寨主刘伯深，四寨主叫陈君佑。这四个人是公道大王，不但武艺高强，占据高山，从不骚扰百姓。本想投奔朝廷，怎奈占山的名声不好，没人眼见，不入其门。遇见岳云了，求岳云写封信。岳云告诉他们四个人，你们先到金门关去找副总兵，等副总兵接到我父亲的命令之后，里应外合攻打金兀术的兵马，那时候你们四个人立功，咱们再见面。这四个人呢烧了山寨，奔金门关去了。就这么，岳云在路上又耽误两天。今天是8月15的早晨，岳云想，我赶快回牛头山吧。他心里惦着，前边呢是个小庄子，他刚想打马穿庄而过，突然打村里呀轰出一群牛来，连大带小迎面过来，自己过不去了，学马王道旁一闪，眼看牛群从眼前过去。轰牛这个人引起岳云注意，岁数不大，15-16岁，个子特别高，比自己高一头，黑悠悠，这张脸黑得放光，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锃亮锃亮的，头网牛心法髻，骨的簪儿别顶，光着膀子，浑身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的，青筋蹦起多高，下边穿着短裤，足蹬多尔麻鞋，手里啊拿个鞭子，说话嗓音又粗又喊，
1: 大大咧咧，大大咧咧，炸！哎，老黄，回来，往哪儿跑？不听说找打呢？
0: 一伸手，地下捡块石头，嗖，打得太准了，咣的一下，大牛哞，赶紧回来了。只要有的牛往旁边一跑，甩手一石头，打得没那么准的。哎，岳云一想，这个人可有两下子，石头打这么准，这到疆场打仗，那可有大用了，我得认识他。眼看着这个放牛童将牛轰到开洼地，岳云没走，要不说呢也是半大孩子呢。他跟在牛群后边啊，也到开洼地着，甩灯下马，将缰绳拴好，坐在地下连歇歇气儿，再看着放牛的。这个放牛黑小子往这一坐，东瞧瞧西看看，一会儿嗖飞石打鸟，一会儿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在这阵儿，两头牛顶架，一个黑牛，一个花牛。这两头牛啊，门咣，这个咣，两个牛啊又顶起来了。黑小一看乐了，哎，好，打，使劲顶，看你谁劲儿大，顶，哎呀，哎，
1: 出血嘞，别点了，怎么回事？
0: 这两头牛啊，玩命的顶来顶去，都出血了。岳云这么一看，要这么。

0: 崔小乐了。
1: 好啊，不听说下汤锅的货，起来啊，顶啊！
0: 他像没事一样东张西望。岳云一看，太佩服了。哎呀，这个黑小子能力分双牛，他力气太大了。现在疆场正在用人，我何不跟他认识认识，叫他到牛头山解围救驾。想着，岳云来到黑小近前，放牛哥哥，你好，你好。黑小抬头看，
1: 嘿嘿，小白脸，跟谁说话呢？
0: 跟你呀。
1: 干什么？
0: 你贵姓啊？
1: 姓狄。
0: 叫什么？
1: 狄磊。
0: 你给谁放牛？
1: 给别人放牛啊。
0: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什么人也没有。
0: 哎呀，放牛哥哥，你这么大力气，你跟我走好不好？
1: 干什么去？
0: 跟我到牛头山，投岳元帅岳飞呀。
1: 岳飞？哎，这名字我听说过，岳飞是好人。
0: 对，是好人，救皇上去啊，打金乌珠啊。
1: 金什么珠？
0: 金乌珠。
1: 对，金母猪，金母猪，金母猪是坏小子。
0: 对对对，
1: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会什么？
0: 我啥也不会。
1: 那谁跟你走啊？你要叫我跟你走行，这么办，咱俩得比比力气。你要比我劲儿大，我跟你走；我要比你劲儿大，你跟我放牛。
0: 月月一听啊，这有点傻。哎呀，比力气，那咱就比比呗。
1: 好了，比力气。
0: 黑小乐，怎么，一人在这放牛怪寂寞的，突然有个说话了，还跟他俩玩，他乐坏了，噗噗嗨，砰，一伸手，噗，把岳云给抱住了。岳云，两胳膊柳蹬蹬的，他往一收力呀，岳云就觉得骨头节儿疼，哎呀，不好！再看这黑小子狄雷往上一使劲儿，干嘛？他想把岳云摔倒，就这一下子，岳云就服了。他的力气比我还大，我要被他摔个跟头，也得像那两头牛一样起不来了。不好！岳云猛然来个千斤坠，嗨，往下一坐身，
1: 没起来耶！哎，
0: 他再一较劲，岳云想啊，不行，猛然来个凤凰双展翅，啪的胳膊一炸
1: 呀！哎呀！比我的劲儿大耶，好小子，嗨，
0: 呜过去。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西眼神，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1: 耶，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砰。
0: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因为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1: 不行，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
0: 岳云明白啊，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1: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
0: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1: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
0: 什么叫把兄弟？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1: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0: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1: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0: 他为什么打你？
1: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

0: 怎么也得让两口死了吧？
1: 这
0: 没有什么事，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抵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小裤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儿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俩
0: 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0: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1: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3: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3: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0: 啊，
1: 他说了
0: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1: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
1: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哎、来，
2: 怎么了？
0: 猜啊！
1: 行，
2: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哎，
1: 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你，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啊、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4: 啊，
2: 猫一个头啊，
4: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 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7: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7: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7: 逮谁偷谁呀、啊、
8: 嗯，
7: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7: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7: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7: 五年了。
8: 我
7: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7: 你要去法院呐？
8: 哎，
7: 这就对了。
8: 听不准。
7: 明天就公审。嗯、
8: 啊、
7: 那我得旁听。
8: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7: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8: 你瞧我偷着东西。
7: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8: 哪儿跟哪儿啊？
7: 裤衩里还烟卷呢。
8: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7: 还偷一捆凉席呢。
8: 我生气了。
7: 明儿就枪毙呀、啊。
8: 嘿，
7: 你爸爸
8: 啊
7: 比我小两岁。
8: 二大爷，
7: 哎，
8: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

0: 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3: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方子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笑脸呢？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呐。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哎，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0: 还在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黑
1: 黑
0: 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

0: 家去。嗯，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 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4: 这是我的
7: 表情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

0: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8月12日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2日12时至8月13日12时，承德市、围城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承德县、邯郸市、峰峰矿区、歙县、磁县、武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西部、承德市中西部、秦皇岛市北部、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保定市中西部、石家庄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全国朋友们大家好。
7: 哎，
6: 您看我们在舞台上是一对儿
7: 啊，
6: 生活当中可不是
7: 啊。对，咱们分开过日子
6: 啊。对，没错，生活当中的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
7: 啊。那对，
6: 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竹马竹马长起来的，但是呢，
7: 等一会儿，
6: 跟别的还不
7: 一样。人家那个词儿叫青梅竹马，
6: 咱俩谁是青梅？
7: 我来不了，反正
6: 俩男的嘛，竹马竹马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后来又在一块说相声。
7: 嗯，
6: 说实话啊，虽然是小时候在一块生活，
7: 嗯，
6: 但是长大了我发现，你看人家多文雅，
7: 嗯，
6: 我也得向人家学习。
7: 您打算怎么的？
6: 除了说相声，增添一门这个业余爱好。
7: 您打算爱好什么？
6: 我去唱唱歌怎么样？
7: 哦，现在 K 歌倒多。
6: 哎， K 歌、我小时候就爱唱歌。
7: 是吗？
6: 就听人动画片的歌曲。
7: 嗯，
6: 一休哥，
7: 嘿，
6: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头了驴。
7: 谁？
6: 小时候听的吗？
7: 你还偷驴呢这里头？
6: 我就记得小时候那
7: 没有这词儿，没有这词。
6: 这是日语翻译啊，
7: 谁
6: 也不听
7: 这玩意儿。
6: 还有小时候听人家唱的那个动画片的歌曲，还有那个《西游记》动画版的
7: 《西游记》，
6: 唱出来好听。你有这个节奏吗？
7: 我都记不。
6: 白龙马，天儿朝。
7: 再等会儿呢，什么词儿？
6: 白龙马，天儿朝。
7: 不能倒音，白龙马。
6: 我唱的是
7: 白龙马，
6: 应该是
7: 白龙马。
6: 记住了
7: 啊，
6: 白龙马，
7: 白龙马，
6: 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玄奘，还有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一走就是几万里。
7: 你还能唱回来？
6: 我想起来了吗？
7: 你真了不起！
6: 我想起都是小时候听的，小时候听的，听了好多这样的歌曲。
7: 儿歌时间太长了，
6: 长大一点也听啊，流行歌曲。
7: 流行的。
6: 哎，又是九月九、
7: 啊，
6: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7: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6: 什么叫正版磁带呀、啊？
7: 就歌都在一块拧着的，上
6: 我没说这是一个歌呀、啊，这些歌都听。
7: 哎呀，
6: 后来不听这个了。
7: 嗯，
6: 那时候流行东西特别多。
7: 嗯，
6: 郭富城。
7: 哦，
6: 有这个人物吧？
7: 有，
6: 听说过郭富城吧？
7: 四大天王嘛，
6: 四大天王嘛，
7: 哎、
6: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这四大天王、啊。
7: 你等会儿，
6: 我在家演戏。
7: 等，
6: 打开
7: 哪四大天王啊？
6: 是你刚说四的，打
7: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就是四大天王。
6: 那郭富城呢？
7: 郭富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
6: 黎明啊？
7: 嗯，
6: 就天亮的吗？
7: 哎，
6: 就这意思吗？
7: 你懂得太多了。
6: 就是郭富城吧，
7: 哎，
6: 四大天王，
7: 这是能歌善舞，
6: 都见过啊，有个蘑菇头，
7: 蘑菇头，
6: 哎，成名作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7: 不是，
6: 就是留个蘑菇头特别漂亮，我那时候还留过人家那个头型呢，
7: 中分，
6: 我有首歌叫《夜未央》，
7: 哦，还真有这么一首，
6: 听过这个吧？
7: 听过，
6: 唱歌的时候人家还，
7: 嗯，
6: 你看啊，人家还有这个动作，
7: 还有个舞姿，
6: 两个腿，
7: 他善于跳舞，
6: 哎，分开了，
7: 嗯，
6: 这个手摁到胸口，
7: 嗯，
6: 每次唱之前，
7: 嗯，
6: 这个手炸着，把手还要打过去，
7: 怎么来呢？
6: 还得动啊，
7: 哦、
6: 还得动，
7: 还有个这动作呢。
6: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的时候听特别，
7: 您听的可能是个蒙古族歌手，还有风吹草地见牛羊这词儿呢。
6: 不是这个吗？就风吹，
7: 不是这个词儿，
6: 没有这个啊，
7: 也没有这开保险会的舞，这玩意儿
6: 还开个保险。

0: 柜什么的、嗯、后来又听了、
1: 嗯、
0: 听人乐队的
1: 谁呀、
0: 啊、乐队的歌啊
1: 哪个
0: 有一个香港乐队记不清名字了这乐队人挺多的啊、嗯唱那个歌我印象特别深刻
1: 什么歌您介绍介绍、啊、
0: 就那个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当时啊我听完之后
1: 这是个乐队的歌
0: 啊对啊
1: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0: 啊多好的歌你没听过吗励志的歌曲
1: 这歌怎么唱的
0: 这歌你没听过吗
1: 没有
0: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1: 去我去
0: 怎么着了
1: 这歌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0: 时光荏苒我记岔劈了不行吗
1: 你真能给起名字你这
0: 都爱听了过去包括我还有自己的偶像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
1: 嗯
0: 蔡琴雅蔡琴雅呢
1: 谁
0: 蔡琴雅呀
1: 蔡琴蔡健雅这俩你选一个来现挑
0: 蔡琴吧
1: 蔡琴
0: 吧
1: 嗯哼
0: 留个蘑菇头
1: 哎呀好
0: 成名作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1: 你没听说过
0: 翻唱版的
1: 嗯
0: 特别好听
1: 嗯
0: 我最喜欢听她那个歌
1: 哪个
0: 就那个歌嘛就那个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是个夏天哎夏天我在家里啊
1: 嗯
0: 我们家是空调也坏了
1: 空调坏了
0: 特别闷热
1: 嗯
0: 我自己一个人把自己锁在这个被子里
1: 你犯什么错误了吧你锁被子里
0: 我自己摁住锁骨
1: 嗯
0: 哎钉在墙角打开这个 CD 机
1: 打开 CD 机
0: 放一张 VCD
1: 呀、哦、
0: 我就听了这首歌
1: 您真折腾、嗯、
0: 好听极了
1: 那放不出来那玩意儿
0: 好听极了、
1: 嗯、
0: 这个歌、
1: 嗯、
0: 我想不起名字啊一唱
1: 你唱对就我都主要听你唱名字不用告诉我
0: 嗯是谁
1: 也、啊、是这个
0: 把你带到我身边
1: 这不是蔡琴这是兔子精这是
0: 别急我再想想我再找找别急别着急你还急事呢是吧别着急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呀
1: 也不对也不对这是白娘子、嗯、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被遗忘的时光
0: 对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谁还在敲打我窗是谁一直在敲打我窗是谁
1: 你去看看是不是修空调的来了
0: 人家修空调的来了多
1: 不行没什么歌一直敲窗户呀
0: 我忘了吗
1: 你真好记性
0: 时间长了、
1: 嗯、
0: 当然人听歌听得多的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人周杰伦的
1: 哦你还听新歌呢
0: 我最喜欢周杰伦、
1: 嗯、
0: 别看人周杰伦是大舌头
1: 啊
0: 嘴里不清楚啊
1: 谁大舌头
0: 哎嘴里不清楚、嗯、你看一说话咔咔咔咔咔咔这就说不了相声
1: 嗨
0: 说相声一定要口齿清楚、
1: 哎、口齿清楚
0: 对口齿清楚、啊、你看人家唱有首歌特别有名啊、
1: 嗯、
0: 叫双截棍
1: 嗨霍元甲
0: 唱得好听极了吧、
1: 哎、
0: 好家干什么干什么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1: 你学这不像这得是闽南语
0: 对我说不了闽南语
1: 啊
0: 我不说我说不了、
1: 嗯、
0: 我旁边好多朋友也唱着歌他也学不了
1: 嗯
0: 您看啊我有一朋友
1: 啊、
0: 嗯、东北人
1: 东北人
0: 水平一般
1: 嗯
0: 爱唱歌
1: 喜欢唱歌
0: 还改不了这口音
1: 东北口音
0: 一张嘴就是大碴子味儿
1: 什么叫大碴子味儿
0: 就是东北口音大碴子味儿
1: 嗯
0: 哎一张嘴就是这个
1: 怎么唱啊
0: 拿东北话唱
1: 创双截棍
0: 别一番风味
1: 霍元甲
0: 干啥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
1: 也不怎么好听这个
0: 我还有一朋友
1: 嗯
0: 北京人按理说北京话绵软
1: 嗯
0: 唱出来好听了吧
1: 当然了
0: 不行
1: 嗯
0: 我这朋友是个说相声的
1: 哦
0: 是个慢性子叫李菁
1: 哦是李菁老师
0: 一唱这还老拿这个地道的北京土话来唱
1: 北京音唱他
0: 唱出来别一番风味
1: 什么样啊
0: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怎么茬
1: 这还不如刚才那东北话的呢
0: 有好听的
1: 嗯
0: 有好听的
1: 什么好听的
0: 您别说河南我就觉得河南话唱出来感觉就好极了
1: 是吗
0: 各位可能有了解的
1: 嗯
0: 咱们都是南方的
1: 对对对
0: 很多北方语系跟咱不太一样
1: 嗯
0: 您比如说河南话说出来就比较俏皮
1: 河南话你给讲一讲
0: 河南话吧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能啥嘞
1: 弄啥嘞
0: 您能啥嘞
1: 那后头还有快使用
0: 不叫使用
1: 示范
0: 然
1: 后头还有双截棍
0: 这个好听了
1: 嗯
0: 跟别的地方发音都不一样
1: 您来一来
0: 了截棍
1: 什么
0: 了结棍
1: 了结棍
0: 了结棍
1: 你以前喂过猪吧？可能是
0: 我喂什么猪呀？
1: 猪怎么说这么溜？
0: 发音就是这么发音的，
1: 能唱吗？这个
0: 唱出来感觉好极了。
1: 来了，
0: 能上来快示范了，接棍，能上来快示范了，接棍，一拐拐，
1: 哈哈，
0: 特别亲切。
1: 这个也不如人家那个原头好听。
0: 也是
1: 啊，
0: 北方口音嘛，
1: 啊，
0: 离人家这相差的比较远，
1: 就比远了。
0: 南方可能接近一点的。
1: 您认识哪位？
0: 好听。
1: 谁呀？
0: 有一个四川朋友。
1: 四川人，
0: 哎，
1: 能唱
0: 四川把这个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1: 这我知道，
0: 叫什么？
1: 走撒子。
0: 你说的这是四川普通话，
1: 嗯，
0: 川普，
1: 川普。
0: 我说的是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1: 边陲一带的话。
0: 对，这个四垂话说出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什么叫四垂话？
0: 四川边陲话。
1: 你就说四川边陲，
0: 说出来可不一样啊。
1: 啊，
0: 这个四垂话说出来，
1: 嗯，
0: 把这个干什么不叫走撒子？
1: 不是走撒子，
0: 好听。
1: 这四垂话是
0: 啷个有嘞。您听
1: ，longer you 嘞
0: ，longer you 嘞，
1: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呢，
0: 也好听。
1: 怎么说呀？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有活，滚滚，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这能唱吗？这个
0: 唱出来好听极了。
1: 您来了
0: ，longer you 嘞，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 ，longer you 嘞，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呀，这么多人呢，
3: 讨厌啊。
4: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3: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4: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3: 给给给。嗯，
2: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3: 短消息。
2: 谁来的？嗯。
3: 又怎么了？
2: 还是她，你听啊。嗯，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3: 在哪儿登着呢？
4: 准备明天登。
3: 什么事啊？
2: 我电话。喂喂，这谁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3: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2: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3: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2: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3: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2: 你不用，我相信你。
3: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2: 我后什么悔？我喂
5: 喂，
2: 是个男的。谁啊？
5: 我是三哥。
2: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5: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2: 那就去呗。
5: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啊，那我怎么说？
5: 和以前一样。
2: 和以
5: 前。
2: 喂。
6: 喂，郭嫂。
2: 三嫂。
6: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2: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6: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2: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6: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3: 哦，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2: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

0: 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啊。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伙儿在撒谎是不是？
0: 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0: 我没弄错。哎呀，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1: 给谁打？
0: 菲菲。喂。
3: 喂。
0: 菲菲啊，
3: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3: 哦，郭哥。
0: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嗯，
3: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不，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3: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哥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行吗？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5: 喂。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5: 小郭呀。嗯。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没有啊。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5: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1: 怎么会这样？
0: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5: 呀，李阿姨，花花，你
0: 说我不管，
5: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5: 喂，李阿姨，
6: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6: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6: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5: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7: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1: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2: 以曲寄相思，
13: 以戏赴佳期。
1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5: 初见卿卿如故，
16: 余生白首不复。
1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
19: 中华有好戏，
20: 中华有好戏，
21: 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1: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说过来。
3: 你干啥？

0: 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0: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8: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

0: 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

0: 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1: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我。
1: 哎呦，春花又来了。
0: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

0: 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

0: 已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

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6: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6: 是，春花姐。
0: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地。
7: 春花姨，
1: 哎，
7: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晓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晓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晓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

0: 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
8: 个码就行，是吧？
7: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4: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7: 春花姨，新年快乐。
8: 春花姨，过年好！
7: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1: 哎哎，
10: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2: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起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林峰。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沧州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才子叫纪晓岚，他有一部著作叫《阅微草堂笔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称为清代文学双璧。《阅微草堂笔记》里有一则故事影响深远，叫三滴血。那么三滴血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先后都被哪些剧种搬上舞台？又有哪些名家演绎过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代表剧目《三滴血》的唱段。三滴血的故事取材于河北沧州人、清代著名文学家纪云的《阅微草堂笔记》。纪云，字小兰，生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河北沧州献县人。明代初年，纪晓岚的祖上自江南迁徙到献县后，便在此扎根，到纪晓岚的时代已成为当地望族。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知道纪晓岚，更多的是通过一部电视剧，那就是王刚、张国立和袁立这组铁三角饰演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谁说